0: 新鞋。
1: 哎，
0: 哦，他说皮鞋都要回家喷消毒液，真的很讲究啊。哦，这个事儿也给我们大家提了一个醒啊，确实是有必要的啊。好了，那我们看海福说啊，小东说的也对，与世分一半，下次好相见嘛。
1: 哎，那是做人留一线。
0: 谁这将来你说真的，你这个钱花着不舒服。
1: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跟你说，我刚才我跟你说，确实如果真是有这种情况，我肯定会把这个彩票退给你。
0: 嗯，
1: 因为这个彩票之前咱俩没有这个行为的话，我就没有这个东西啊，
0: 没有这个机会。
1: 对，不是，就压根儿在我这个生活里边就没有这个
0: 意外之财，
1: 两块也好，一百万也好，没有。
0: 嗯，
1: 那你有一分都是偏得，那这个偏得我交给你，你让我得多少？
0: 我跟你说，如果是200，你可能真就请我吃饭了；如果是100万，他真的就不好说了。
1: 要不你拿来试试？
0: 我那520你都没给我转呢。好，我们最后来说这个一款护眼的好产品啊，天天刷手机看视频，很多人没多久眼睛就干涩了，视物模糊啊，忍不住揉眼睛。还有的人呢，上了年纪，哎呀，脸上的皱纹、老年斑开始增多了，皮肤松弛暗沉。其实这不单纯是变老，它也缺少了花青素的滋养。所以呢，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您多补充一下花青素。给大家推荐大兴安岭有机野生蓝莓原浆。
1: 哎，这个甄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肚丝越橘啊，这个产品做到了100%的纯天然零添加，口感是酸甜清爽，带着浓郁的天然果香。那么这款山海姑娘蓝莓原浆单盒原价是69元，今天是专属的福利价199，到手5大盒，每盒7袋，一袋是30毫升的原浆，总计是35袋，单盒价格直接减半。现在下单还免费赠送4袋蓝莓果干。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公众号回复蓝莓，也可以直接下单抢购。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我们下周一再见。
1: 再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延边地区8度，其他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
8: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

0: 与爱，
1: 哇，太好吃了！
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四处要找我俩
1: 啊，对对对。
0: 哎，我对那个光辉岁月早上发那个留言，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好奇。
1: 几点发的呀？
0: 我看看啊，他是八点啊，
1: 八点零四，
0: 没有八点零四，说是要问你什么，是不是中了100万？
1: 是咋？啥时候的事儿呢？
0: 做梦可能梦着你中100万了，
1: 这事儿露出来了。
0: 但你知道我好奇的是啥吗？光辉岁月在7:48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跟可敬小东互动的是啥啊？他说：“我无论买鞋还是媳妇儿，我都会回家洗一遍。
1: 你”
0: 你啥意思呢？非常想听你解释一下，你到底买的是啥？
1: 谁到了？那可不让啊！
0: 笑死我了，这个啊，有的时候打错字非常好笑
1: 啊啊啊！他说了，他说听说赵飞中了100万，
0: 这事儿我咋没听说呢？
1: 那能说吗？我这个双色球最近买的是5、25、9、6、7，
0: 真买假买了？
1: 全压上了，
0: 真的呀？
1: 那
0: 顺序对了吗？
1: 就是正好吗？这不100吗？
0: 哎呦我天哪、哎妈呀，我不在的那两天我错过了什么呀？
1: 天降横财呀、
0: 老同志也打卡了，说芳菲早、微信群里也是啊，这光辉岁月发了自己做的手擀面，静置啊，棚啊，还有晴天柱啊，阳光总在风雨后啊，都是一大早就在群里问候了、老同志是问候了双份的啊。
1: 光辉岁月发这图，发这小图，我这个远一看，我以为中间那块是条大鱼，什么鱼之类的，
0: 并不是，就是它的面条，
1: 对对对，
0: 手扯面
1: 啊，对，
0: 就是没弄那么均匀
1: 啊，
0: 就抻成啥就啥样了，反正、里边握了一个鸡蛋，哎呦，会非常好吃的，
1: 好吃好吃、我喜欢吃这种就是混汤面条，他说打错字了，应该是打个衣服，
0: 就
1: 是、就
0: 不管买鞋还是买衣服，都回家洗一遍
1: 啊，
0: 你说闹多大笑话？
1: 嗯呐。
0: 黄金屋说了，赵飞方言周末愉快呀，
1: 哎，周末愉快啊。今天呢我们这个应昨天的那个节气小满结束之后呢，这个暑气就出生了，
0: 是的，
1: 湿热也交加了，我们人体呢就特别容易被暑湿困脾所扰，常见的一些表现就是浑身发沉，哎，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甚至心烦长痘，皮肤瘙痒。那么中医认为呢，夏季的五行属火，五脏属心，夏季的心火当令，这个时候咱们应该吃一点苦味，可以起到清心泻火的功效，同时呢苦能燥湿，也正对应小满节气之后的这个湿热交加的特点。
0: 那我们说啊，这小满养生的核心呢就在于养护心阳，消暑祛湿，饮食起居都讲究一个度啊，具体呢就是到饮食上的调养啊，我们要以清爽清淡为主，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吃上一点赤小豆、薏苡仁儿，还有绿豆、冬瓜、山药等等，都是清利湿热、滋养阴液的食物。那我们也需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呢一定是少吃冰淇淋还有冰镇饮料等等生冷食物，虽然呢让大家适当的吃点苦啊，苦瓜呀、绿豆啊这样的食物呢，其实也不宜食用过量，要不然呢就容易生湿助湿，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
1: 对，像民间有那个谚语嘛，说小满见三鲜，这三鲜呢就是黄瓜、蒜苔和樱桃啊。黄瓜呢它能利水利尿，清热解毒，可以缓解天热引起的烦渴和喉咙的肿痛。蒜苔呢性温，能够温中下气，调和脏腑。而樱桃呢它性温味甘，尤其是擅长养护心血，护心阳。咱们在夏天的初期的这个时候来食用啊，正好能够补充身体因为暑热而流失的精气。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呢具体来说，就是小满之后咱们具体该如何养生，这个苦味的东西咱们到底该怎么吃。
1: 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会儿呢跟大家来继续唠。全国的爱眼日啊马上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睛健康，所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的补贴活动。今天啊特别拿出了爆款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大家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色发干，还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甚至呢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大家的生活，咱们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那么购买呢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够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大家现在就可以打起来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啊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了，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也是相当靠谱的，而且今

0: 今天给到大家的呢，还是我们专门申请到的爆款中老年眼贴，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之后啊，眼睛水润舒服，咱们再看手机也都清晰透亮了。
1: 嗯，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呢，咱们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全国爱眼日的活动特别划算啊！咱们吉林省呢，朋友们都在抢，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再送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平时啊是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让大家直接带回家，十分钟内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赶快来说说啊，这个哦，可劲给我们解释了，说早上说新闻，说有个人买彩票送朋友，朋友中了100万没给他，他起诉了
1: 啊。
0: 啊，朋友中了百万没给他，他起诉，跟他有啥关系啊？
1: 嗯，
0: 东哥举例子说，说我买彩票送赵飞中了100万，
1: 嗯啊，
0: 这么你的100万是这么来的？
1: 对对对，
0: 哎，你在骗我，又整说色球这那的，我差点都信了。
1: 那我得管东哥要啊，现在呀，
0: 人家是把彩票送你中了那个中了百万
1: 啊，
0: 嗯，人东哥不管你要就不错了，你还管他要？
1: 我一会儿就上楼找一下那个新闻有态度的这个节目的回播，把这个音频呢下载下来。给他剪出来，
0: 惹事了吧？
1: 把中间的这些话啊，完了我就去。我今天我看我就、这个、
0: 你就逼问东哥让他去买彩票。
1: 我不用问的，我今天就得找律师了，直接就还这问啥了？没必要交流了，
0: 赔太多了，
1: 让他以后谨言慎行。
0: 嗯，你让他长长教训是吧？
1: 对对。老同志呢也跟大家问好，然后自由者说说那个小东说赵飞中了100万，在节目上说的。
0: 嗯
1: 啊，哎呀妈，你说。这玩意儿就是传传就整出花，
0: 传传就整出真的了
1: 啊
0: 啊！
1: 豁然开朗说：“我吃不了一点苦，
0: 是
1: 吧？你就能享福，
0: 对，就是享福型的。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也不爱吃苦，谁又爱吃苦呢？
1: 我老爱吃，我老爱吃，
0: 真假的？就爱吃苦瓜那类的。
1: 我甚至可以生吃，
0: 什么
1: 干嚼，
0: 生吃苦瓜。我跟你说，苦瓜就摊鸡蛋，哪怕放非常非常少，我都吃不了。”
1: 啊，就是连带着那个鸡蛋你都吃不了，
0: 都不行，真是一点苦不能吃。
1: 那如果是炒呢，就是不把它那个
0: 咋做我都不吃，
1: 混到一起也不行，
0: 不行，就是、
1: 沾上一点都不行，
0: 不行不行，因为我特别受不了那个苦味儿。但很奇怪 就是你要是熬中药一碗我就能干了，
1: 哦，
0: 就是它跟苦瓜那个苦不一样，但苦瓜的苦我真是一口也吃不了。
1: 哎，那藿香正气水你能喝吗？
0: 啊，没问题啊。
1: 藿香正气水我是喝不进去，
0: 你是不行的，
1: 就是我容易喝吐。
0: 我没觉得那个东西难喝呀。
1: 哎妈，我觉得那味儿就是又有点那个酒精的刺鼻子味儿，然后又有那种就是辣，然后又有苦。
0: 那我没觉得
1: 哦，
0: 就是藿香正气啦这类的，然后什么熬的中药啦，我都能吃，
1: 多苦都行。
0: 对，但是苦瓜和婆婆丁的那个苦，就是我完全不可以
1: 哦，
0: 嗯，接受不了。包括那个是有臭菜吧，就是它吃着有一点那个辛辣感
1: 啊啊，
0: 也不行。
1: 哦，
0: 嗯，非常非常不喜欢那个味道。
1: 大家真是完全不一致啊。
0: 嗯，哎，但是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苦呢，其实也是要苦中带甘的，
1: 嗯，
0: 它才能够祛湿健脾，
1: 啊，
0: 所以小满节气之后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道菜肴，就是苦瓜黄豆炖瘦肉。
1: 嗯
0: 啊，这道菜就是融合了苦瓜的那种清苦，然后有黄豆的甘润，还有瘦肉的鲜美，所以这道菜呢，它是苦中带甘，鲜而不腻的，滋味也很醇厚啊，就是湿热的夏天里一道祛湿生津的养生佳品。
1: 哎，如果大家能吃苦瓜，咱们可以做一做这样的黄瓜，哎，苦瓜黄豆炖瘦肉这道菜。
0: 嗯，
1: 你看这个苦瓜呢，它味苦性寒，能够消暑清热，清肝明目，解毒健胃。然后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过，说这个苦瓜它能够除邪热，解劳烦，清心明目。现代研究呢也是发现苦瓜富含苦瓜多糖、皂苷、维 C 等等的活性成分，所以我们吃了它能够清热利尿，消炎降血糖。
0: 嗯，而且黄豆啊，它是味甘性平的，能够健脾宽中，润燥消水，宽中下气，有利于调养我们的大肠。黄豆的蛋白质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它也被誉为叫植物肉。那这道养生菜呢，我们把黄豆加进去，既能够健脾祛湿，又能够以甘味缓苦，以豆香提鲜。猪肉呢，它也是这个甘平补肾的，但当然我们说到的是猪瘦肉啊。
1: 嗯，
0: 你别买那个五花三层那。 不行啊。这个猪瘦肉呢，它能够滋阴润燥，既能够中和苦瓜的这种寒性，和黄豆相得益彰，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呢提供优质的蛋白和能量。
1: 对，咱们在这道菜当中呢，再加上生姜和陈皮。这个生姜呢，它性温味辛，温中止呕，哎，散寒解表，两三片就能够把这个苦瓜里边的寒凉之气给它解了。陈皮呢，它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为咱们整个的这道汤品啊增香提味。所以几个食材咱们一配合，你看苦瓜它能够清上心焦火，然后黄豆呢它能够养中焦脾胃，生姜它能够温通下焦气机，哎，再加上点陈皮能够燥湿化痰，这样的话呢，你看上清中健下通，这三焦直接就通达了，
0: 嗯，
1: 哎，类似于任督二脉就直接打通了，
0: 直接打通了，哎，所以这道菜啊，大家在小满节气之后这两天就可以做一做，
1: 做
0: 就是苦瓜，黄豆和瘦肉一起炖。
1: 这个你能吃吗？不能，
0: 不能。我是任何放了苦瓜的都不行
1: 啊，
0: 就完全接受不了这个味道。但保不齐可能过几年可以，
1: 哎，
0: 因为原来那个胡萝卜我就是一口都不吃，
1: 现在能吃了。
0: 现在不仅能吃炒的，
1: 还挺爱吃，
0: 生吃也可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甚至前两天还买了那个就是小水果胡萝卜，
1: 嗯，
0: 放到那个烤箱里，
1: 嗯，
0: 喷上一点点橄榄油，
1: 嗯，
0: 烤一下。非常好吃，跟那个烤贝贝南瓜一锅就出了。
1: 那你这样你过两年绝对能吃，
0: 是吧？
1: 嗯，
0: 血脉会逐渐觉醒的。
1: 对对对，
0: 只是苦瓜跟婆婆丁的那个那一条还没打通，
1: 对对对。
0: 过两年可能一下就打通，我就能吃了。
1: 看机缘吧，
0: 看
1: 机缘吧。小刘说我是一周焖一次绿豆饭，这很好啊。
0: 是啊，
1: 豆类就是红豆啦、绿豆啦、其他的那个扁豆啦、什么芸豆啦，咱们都要穿插到那个日常的饮食当中。
0: 对，就是它非常健康。
1: 对，海福说说那个可敬小东说呢，说那个请客给你买了一张彩票，中了一百万，就是说，
0: 哎，
1: 那你该怎么办这个话题？
0: 那你该咋办呢？
1: 肯定是要这个实话实说，说这彩票咱中了一百万，咱俩这个平分吧。啊，
0: 就平分了
1: 啊！对对对，
0: 那我这见者有份不？
1: 那肯定有份啊！
0: 也想进来插一杠子，
1: 也得给你点财钱呢。
0: 哎呀，太好了，请吃顿饭就行，
1: 那不行，
0: 一起分享一下这份喜悦，
1: 还得再给点。
0: 好，这段一会儿下节目我上楼我给他
1: 剪
0: 出来，
1: 剪
0: 我都留作证据。有一天万一你要中彩票了，我得拿这段去找你。
1: 对对对对，那个海福说，臭菜就是细嚼慢咽，
0: 嗯，
1: 有糊香糊香的感觉，我爱吃。
0: 哎呀，不行，那个味儿我吃不了。
1: 嗯，
0: 你看我跟患人开朗一样，他说我从来不吃苦瓜，
1: 哦，
0: 所以真就是吃不了一点苦。
1: 对，温馨，说新的一天心怀温柔，万事顺意，大家早上好，
0: 早晨好。
1: 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新品了啊，蓝莓原浆。
1: 对，
0: 今天早上我跟赵帆还在聊，就是那个眼睛平时有的时候那种干涩的感觉，
1: 不得劲儿啊。
0: 对，那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原浆呢，其实它里面的核心含量就是这个花青素。我们有了花青素的滋养啊，不仅是眼睛的干涩能够缓解，皮肤的抗氧化能力也会提高啊。而且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大兴安岭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
1: 嗯，因为今天是周五，所以呢明后天咱们的节目没有直播，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第一天上，那它也就是最后一天，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不要错过，赶快抢啊。这个蓝莓原浆呢，它是100%的纯天然零添加，配料表里边你就去看吧，它就只有野生蓝莓果，不兑水啊，也不掉渣，
0: 是的，
1: 不滤渣，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纯果的研磨保留了整个这个蓝莓的一颗的完整的营养。咱们像是什么肠胃虚弱的老人呐、小孩啊，都可以放心喝，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0: 嗯，而且呢，这个营养它是实打实的，每一袋原浆呢都是30毫升，它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60颗野生蓝莓的营养。
1: 嗯，
0: 花青素含量呢是普通种植蓝莓的5到10倍，单袋都是含有95毫克的花青素的，这个就远远超过很多款的普通蓝莓制品。所以大家坚持饮用的话呢，既能够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滋养我们的眼部，改善眼疲劳，同时呢又能够抗氧化，帮咱们的皮肤去淡细纹、淡化老年斑，让我们的皮肤紧致有光泽，那整个人就更显年轻了。
1: 对呀，其实我呢就是喝这个蓝莓原浆，尤其现在天气热了嘛，
0: 嗯，
1: 我比较喜欢那个把它就是打开 开，然后放到那个水里边
0: 啊，兑一下，
1: 对，兑成大概一大杯的那个情况，
0: 就不喝那么浓的。
1: 哎，然后我就放到冰箱里边。咱们每天，你想，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至少得喝1.5升到2升左右的水嘛。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是又能让我喝到这种蓝莓的营养，又能让我在喝所有的水里边

0: 都有这个蓝莓的味道，给它稍微震一震。
1: 哦，你喜欢淡淡的这个味道。
0: 哎、然后就是滋了滋了的，有点还可以品一品那个感觉。
1: 品一品啊、嗯！我是特别喜欢喝原浆的，
0: 就是直接给你最浓烈的那个感觉。
1: 我就是直接浓浓的一口下去，嗯、我觉得非常满足、嗯。蓝莓原浆是这样的，包括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那个沙棘原浆
0: 啊，那个其实我觉得喝浓一点挺过瘾的。
1: 刺梨原浆
0: 啊、
1: 嗯，喝完之后就是浓浓的，都是那个舌尖会有回甘的。嗯、而蓝莓原浆呢，就是它本身啊，这里面我们刚才说到了，它不含那种就是香精啊防腐剂之类的，
0: 对，
1: 它就是纯纯的，所以它喝起来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像赵飞这样说兑一点水啊让它稀释一点，哎，咱们去调调味儿去喝也可以。
0: 嗯，
1: 像我这样呢直接开袋就喝也可以，就怎么喝呢，它的口感都非常好，是夏天的一道小饮品
0: 啊、哦、是的呀、嗯、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来进行购买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套组呢是199块钱五大盒，然后呢每盒里边有七袋，每一袋呢都是很这个大容量包装的，就是那个30毫升、
1: 嗯、
0: 啊，总计呢是35袋。现在下单呢还免费赠送大家4袋蓝莓果干，咱们原浆搭配果干营养双倍升级。
1: 哎，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然后大家呢就发送蓝莓这两个字儿，点击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
0: 嗯
1: 嗯，
0: 还有呢今天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回归了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阔别已久了，就是咱们望福隆的这个桃酥。
1: 是的，
0: 非常不腻的桃酥，
1: 它来了朋友们。
0: 这个桃酥啊，它里边呢最大的亮点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嗯、
0: 啊，全程的零香精、零色素、零反式脂肪酸，没有多余的那个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贴心的，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重要的是呢，它不含蔗糖，用的是木糖醇去代替一点甜味儿。我们吃这桃酥呢，你会发现它是那种特别清甜的。那么比如说大家怕血糖升高啊，怕甜的朋友们也能够完全放心吃，而且里边还加了那个铁棍山药，能够温和养胃，滋养肠胃，搭配了黑芝麻和大块的核桃碎。这样的话呢，三种天然的养生食材科学搭配，又有营养又有口感。
1: 嗯，包括它的成品啊，就是它是独立包装嘛，你每撕开一个小袋你尝一口，能感到它那个成品非常的酥，但是呢酥而不硬啊，它是非常好消化的，轻轻一掰呢它就是碎的，然后它的那个酥香味十足，入口化渣，但是它不硌牙也不卡嗓子、
0: 嗯、
1: 所以牙口不好的朋友说那我能不能嚼得动啊，完全没问题，小朋友也能放心吃，入口就是纯粹的那个粮食的醇香，里边夹着核桃的那个酥脆以及黑芝麻的浓香，真的那个甜度啊恰到好处，香而不腻。咱们日常其实你就是直接开袋即食也可以、或者你拿它搭配点热茶，
0: 哎，
1: 早上拿它搭配点小米粥啊、都可以。
0: 对啊对啊，而且它是那个独立包装的啊，别的那个桃酥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放到那个纸上什么的，一会儿就阴的全是油。
1: 对，我原来买那个桃酥，就是我不愿意拿手抓着吃、我都是垫着一块纸什么的吃、然后那个纸上就阴的全是油。
0: 对，咱们这桃酥不是，就是非常的酥脆，但是一点都不油。
1: 嗯，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或者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好吃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99块钱买3箱送2箱，每箱都是1斤的，到手就是5箱，一共是5斤的量啊。
1: 嗯，5斤的量到手了、嗯、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了，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好吃这俩字儿啊，直接就能收到链接了。
0: 玉鑫说：“周末早上好啊，快乐连续，恭喜赵飞获得大奖。
1: 这事儿一会儿传传就得变成真的，你看着吧。
0: 说别忘了去迪士尼呀、
1: 啊，
0: 还得上九寨沟呢。
1: 对对对、
0: 对对，
1: 忘了吗？昨天还有前一站是九寨沟
0: 啊，
1: 他得从九寨去迪士尼，
0: 我得先飞四川，
1: 对，对一个地儿都不能少
0: 啊。他说我们家经常用苦瓜炒木耳鸡蛋。”或者是丝瓜、柿子、苦瓜一起炒，
1: 嗯，
0: 少放点那个香芹酱。其实吃习惯呢，也可能就不觉得苦了，毕竟它有那么多的好处，对身体好着嘛。吃前焯水，可以适当的减少苦味儿。
1: 确实，

0: 就是家里也一直每次做那个苦瓜都劝我说你吃两口吧、吃两口吧，真的是难以下咽
1: 啊。那个
0: 非常努力的尝试过。
1: 你小的时候就是尝试过？
0: 从小就不吃苦瓜
1: 啊。
0: 但小的时候家里其实做的少。我感觉苦瓜是最近才流行起来的食材吧。
1: 就感觉最近这些年才总吃。
0: 对，小的时候好像都没吃过苦瓜这个东西。你像很多就是油麦菜，小的时候也都没吃过
1: 啊。对对对。
0: 都是后来才吃到的。
1: 对。
0: 小的时候吃什么比较多呢？菠菜。然后那个大白菜。
1: 啊，对。
0: 然后油菜。
1: 啊，对对，
0: 小时候总吃油菜，我说这菜水了吧叉有啥好吃的？
1: 哎，我贼烦吃油菜，
0: 我特别不喜欢吃。然后家里总是拿那个虾仁炒油菜
1: 啊、
0: 我说都白瞎那些虾仁了，
1: 啊、真是
0: 炒点别的不行吗？
1: 还有香菇扒油菜，我贼不喜欢吃、
0: 是的，
1: 我就感觉那个油菜那个口感不好吃。
0: 油菜就是水了吧叉，它就是啥味儿都炖不进去。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你永远做完它那个盘底得有一堆汤，不管那个油菜你控的干不干净。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就是我们到饭店去吃的话，那个油菜，搭配的那个也很少了，
1: 很少，
0: 对吧、反正我家现在基本上是不做油菜的，
1: 真不咋好吃。
0: 温
1: 馨说，两位主持人好，这个继续小东他们的节目，意思就是方圆的钱买的彩票给的赵飞，然后结果中奖了，分不分给你？
0: 这咋又变成我的钱了呢？
1: 对对对，
0: 那不行。
1: 就是你可能比如我今天那个过生日完了、你说那个
0: 那我送你一张
1: 彩
0: 票吧，
1: 彩票啊，完了我哎妈中100万啊，完了到
0: 把你这钱分不分给我？
1: 对对对对对，那肯定是分的，肯定
0: 分的。这玩意儿也分人吧？你说张飞人好
1: 啊，
0: 就能中，这中了之后就能分给我啊。可能有的就是那你都送给我了，我为什么还要分给你呢？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但你这人家要是不分呢，你也说不出来啥。毕竟你送给人家了，
1: 也确实真是这样的，
0: 是不是？所以有很多事儿啊，掰扯不清楚，完全凭的自己的一份这个心意。
1: 对对对，真是这样啊。行吧，那我们赶快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净水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吧。我今天早上就非常的闹心，因为这个昨天忘烧水了，
0: 是吧？
1: 啊，然后呢家里边又没有矿泉水了，就早上又现烧了一壶水。我就在想说我真的要把这个净水器给它提上日程，
0: 赶快啊。因为正好现在呢我们有15天的这个免费体验，然后如果朋友们想要对这个净水器有更多的了解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净水器这3个字，你就能收到链接了。里面有文字的介绍，也有视频的介绍，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真的安装净水器之后，给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很多的改变。从我们入口喝的这个水来说，你再也不用去拿那个热水壶，就是不停的烧了。
1: 对，
0: 烧完之后呢，你要想喝点凉快的，你就等它放凉。
1: 对，
0: 亮亮亮，有的时候想喝点温的，一眼没看住，
1: 哎，
0: 它就亮过头了。啊，所以有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净水器之后啊，它还会再送大家一个直饮机。你要说我不用这个直饮机呢，我就直接用水龙头接出来这个水直接喝行不行？完全没问题，因为它给你搭配那个龙头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净水，一个是纯水。咱们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拿它来焯菜焯肉做菜煲汤熬粥，包括你淘米，你用到的都可以是这个净水。那其实这个费用摊到每天没有啥成本了，
1: 对呀，
0: 非常健康。然后如果说呢，我就是要喝这个温的，我要泡茶，我要冲咖啡，给孩子冲奶粉，冲各种饮品，那么大家就把那个速热机你插上电之后，
1: 哎，
0: 它40度的呀，60多度的，80度的，100度的，直接你摁一键出水，马上就能接出一杯，多少度的都有，非常便捷。
1: 是的，是的，大家如果感兴趣，想咨询，想安装，都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日常呢，我们不管是喝呀、淘米呀、洗菜呀、做饭呢、泡茶呀，样样都能用啊。然后家里边呢，就不需要烧水壶了，不需要各种什么矿泉水瓶子了，不需要搬来搬去了。现在呢，给大家好几个优惠的这个机制。第一个呢，就是15天免费试用，大家如果想试的话呢，就可以打咱这电话400-077-1861。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觉得好用，15天之后，咱们呢一方面可以完全付这个总款，就是2588。那么如果一次性付清的话呢，还会送大家一个微压炖煮锅。如果大家说想这个每个月还还啊，每个月呢咱们就是199块钱，一共还13个月。你这样的话呢，是一点压力都没有的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 哎，想咨询想购买都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然后我们有这个刚

0: 刚才说到在微信平台吉林之声，大家发净水器三个字不是能收到链接吗？
1: 嗯，
0: 如果没有进我们微信群的朋友啊，大家就可以这样回复关键词，你是能看到这个介绍的详情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微信群的朋友啊，我给大家转一下这个链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里面呢就有更详细的介绍了。
1: 嗯，
0: 然后再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微信群里跟我们提问。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用上给咱们节目的这个优惠，就是你可以免费试用15天。
1: 哎，
0: 你也别怕麻烦，你就在家跟他约一个时间，你等着来给他开个门，你看他安装完，你再把这个师傅你都不用送走，你就等他走了，你把门关上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就跟把大象装冰箱一样简单。
1: 哎呦我天哪，哎呦我天，
0: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你就把门打开，师傅进来，等他走你把门关上，就这么简单。
1: 哎呦我的，
0: 你就可以免费试用这15天。嗯，然后等到那个你要是用15天，我说你就说我就是不喜欢，我就是用不了了，你就再按之前那个操作流程让师傅来一趟拆走，一分钱费用不用花。
1: 咱们那个安装师傅
0: 嗯
1: 成大象了。
0: 对呀、啊、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就需要3步、啊、
1: 大象今天那个得上工了。
0: 嗯，是的、啊、
1: 对对对，大家试一试嘛，因为那个水质这东西真的是影响咱们全身的一个整体，然后你其实虽然咱们在家里边烧水了，你会觉得说它能把那个细菌病毒什么的消除掉，这个是真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它确实能够杀死细菌病毒、
0: 嗯、
1: 但是像里边的那个重金属水垢什么之类的有害的物质它还是除不掉。
0: 是的、
1: 哦、
0: 嗯，
1: 所以大家试试吧，啊，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以及延边的西部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4到27度，最低气温延边8度，其他的大部分地区是12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啊，也提醒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眼健康。像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也是为家庭为孩子操劳了大半辈子，但往往是忽略了自己

0: 挤。最开始呢，眼睛这个干涩模糊啊，拖着不管，但是呢，可能不到半年的时间，模糊的就越来越厉害了。那这个呢，是大家特别特别需要关注起来的，也真心建议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现在拨打400-609-2166，还能享受到爱眼日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呢，不光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能领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呢像是有一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啊都看不太清楚，出门呢吹点风啊还哗哗的流眼泪。那么很多朋友们节俭惯了，可能在这方面呢就忽略了，不舍得哈。其实呢，眼睛的问题它不是小事儿，越拖就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它是26年的大品牌，地道的中草药的眼贴，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更加的清晰亮堂，我们干啥都轻松了。
0: 嗯，准备好大家的手机啊，可以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会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大瓶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厚德说：“二位好声音，早上好。”
0: 早上好。梅子说了：“说赵飞方言，早上好呀。”赵飞生活当中啊也是非常讲究跟精细的人，我们都要向你学习呀。
1: 哎呀
0: 啊，藿香正气呢，他说是分含酒的和不含酒的
1: 啊。
0: 含酒的确实难喝，但是好使
1: 哦。
0: 哎，我还真不知道就含不含酒这个事儿。
1: 对，
0: 我也不知道家里的那个含不含酒。反正就是那个，就是反正需要吃的时候，反正我就一瓶就能粥掉。
1: 那你是真厉害，
0: 嗯，
1: 我记得以前好像都是含酒的，然后我真喝不下去。后来反正说那个有不含酒的，
0: 嗯，
1: 那我本来我也喝不下去，我就更不会买它了。
0: 哦，这么回事儿，
1: 哦，
0: 嗯，但很多人是特别特别接受不了那个藿香正气水的味道的。
1: 对对对，
0: 嗯，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
1: 嗯，
0: 我们交流过这个问题。
1: 你真挺厉害的，在这方面啊，
0: 还可以，
1: 哦，嗯。
0: 但你说有的苦就能吃，有的苦就不能吃，
1: 那很正常，就是我们都有差异嘛。
0: 嗯，
1: 你看，就像豁然开朗说的，说我就悄悄的眯下了，
0: 就眯下了，
1: 眯下了，
0: 嗯嗯。然后温馨说啊，做的那些菜呢，都是近几年才引种到东北的，有些菜以前东北没有，你们小时候肯定没吃过呀。我小时候更没吃过也没见过了，好的菜都是去北京姥姥家吃过，现在吉林省也开始就是引种茭白了。
1: 哦，
0: 茭白也很好吃。
1: 那但是反正有点不太常出现在我的餐桌上。
0: 哎，我还喜欢吃那个就是豌豆苗。
1: 啊，那个是很好吃，
0: 哦，太好吃了，就是清炒跟涮火锅都极其喜欢。
1: 哦，对对对，
0: 口感可好了，嫩嫩的。
1: 对，
0: 嗯，
1: 希望说，二位好啊！我不怎么爱吃带苦味的东西，臭菜也不怎么好吃，一股怪味儿。我不怎么爱吃蘸酱的菜。
0: 嗯，哦，不爱吃蘸酱的菜。
1: 对对对，
0: 玲珑说苦瓜南方产的呢，就有点苦味可以接受，凉拌放一点盐跟醋还是挺好吃的。
1: 嗯，
0: 北方产的真的是太苦了，吃不了。我做过苦瓜酿肉，还是苦得很呢。但是保健功能还是挺好的。
1: 确实，
0: 嗯，
1: 苦瓜这个东西，反正就是，哎呀。保健功能确实不错，
0: 对，
1: 但真那个味道呢，你不能接受就是不能接受，
0: 就它就是健康。
1: 嗯，
0: 哎，但你知道就是我家里的长辈们还非常喜欢就是苦瓜有一点涩涩的那个味道
1: 啊。
0: 嗯，他们是觉得那个味道是好吃的。
1: 那就跟我一样
0: 啊。
1: 嗯，就是能吃的它咋的你都觉得哎这不错，这好吃
0: 啊。
1: 这点行我喜欢，那你不能吃的就是不行，
0: 就是不行
1: 啊。就是不行。
0: 嗯
1: 啊，
0: 好吧，除了苦瓜之外啊，其实还有现在有几种应季的食材我们也推荐给大家。
1: 嗯，
0: 一个叫苦麻菜。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说小满第一后所说的那个苦菜。
1: 对，
0: 苦菜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鲜嫩的，凉拌最能体现它的清苦回甘。我们可以把那种鲜嫩的苦麻菜呢给它洗干净，放到沸水当中啊，咱们焯个30秒，迅速捞出之后过凉水，挤干之后咱们再切成段儿，加上蒜泥呀，香醋啊，少许的酱油啊，香油啊，跟一丁点的糖，咱们拌匀就行了。你这样吃起来非常的清爽脆嫩，它也有清热去火的功效。
1: 对，反正现在就是像这种加蒜泥加香醋酱油香油一点点糖这种拌 拌菜，我觉得都好吃。
0: 而且你知道刚才就是我跟大家说到，就是你要焯水30秒，然后捞出来之后迅速的去过凉水，整个过程你就我想到了什么，我就更想跟大家说说净水器这个事儿了。因为我在家里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说过，我家装那个净水器，就本身装的时候它价格很贵嘛，后续换滤芯的那个价格也很高，然后我在家里呢就是只在喝的时候会接它那个净水，做饭啥的呢，有的时候你想，因为咱焯菜的时候，你不可能就是接一个锅底的水吧，你就得接多一点然后去焯，焯完之后马上需要过凉水的呢，你又不能直接给它放到水管子里接出来的那个凉水里去过，
1: 对，
0: 那你就会觉得你焯的时候那个就是又杀菌又什么的那个就白做了。
1: 我懂你这个意思。
0: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净水器的话，你真的就只能从水管子里接那个水，就会非常难受。
1: 我特别懂你，我特别懂你，因为我在外面其实我很喜欢吃什么凉拌面之类的这种东西，但是我到外面我从来不点凉拌面，因为我看到了很多就是拿自来
0: 水管子投那个面是吧，
1: 对对，我想说那这不是
0: 白煮了，
1: 对对对，
0: 你过那点水只是让它煮熟了，
1: 对，
0: 整个通过高温杀菌的这些东西你就全白干了，
1: 对，然后我就比较怕什么坏肚子什么之类的，
0: 是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咱家里如果有了净水器之后，真的就是你可以直接用那边，就是沃克不是送你一个龙头吗，可以用那个龙头里接出来的水你直接去给它焯，
1: 对，
0: 或者是直接你就是去投那个面，包括咱家里今天夏天的时候不是经常自己在家做冷面吗，
1: 对，
0: 那个冷面煮熟之后你一定要用凉水把它投的透透的才能吃出那个清爽的感觉，
1: 对，
0: 你这个时候要有一个能拧开直接饮用水的龙头，你想多方便，就是过滤完的水咱直接就能用它洗菜去投菜，然后你拿它焯水什么的，真的一点也不用心疼浪费这个钱，
1: 对对对，
0: 因为摊到咱们每一天它就是非常划算的。
1: 咱们朋友们如果想试试想体验想安装想咨询，咱们都可以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这个霍元开朗说，方圆你认识这是啥吗？
0: 这是大圆茄子是吗？我感觉是大圆茄子，
1: 对，但反正包那个保鲜膜就是油油亮亮的，我觉得特别可爱哈，
0: 挺像那个圆葱的，它就是没有那个纹理，
1: 对对对，
0: 这种茄子一般是不是就炖着吃比较好吃啊？
1: 对，我觉得也是吧，
0: 对吧，因为我觉得炸茄盒它那个形状不大对，应该就是炖着吃或者是炒丝儿，炒丝儿吃是不是挺适合的，
1: 我也挺喜欢吃茄子丝儿的，
0: 茄子我特别喜欢吃，咋做我都爱吃，
1: 对对对，
0: 蜗牛给我们发了图片说这是哈尔滨的劳动公园
1: 啊，这是一早上就上公园去了，
0: 溜达去了呗，
1: 哎呀天气真好、
0: 真好
1: 啊！
0: 现在就是早上那个时间段吧，其实不咋热，
1: 非常得劲。
0: 大家可以在家里，比如说吃完饭呢，然后就拎着收音机就出去溜达溜达。
1: 对，
0: 然后可以一边听啊，然后一边那个散步，然后逛逛早市啊，买买菜呀、早上那个菜真的很新鲜。我们给大家这两天推荐的几种食材，包括水果，也特别适合，就是你早上出去遛弯的时候，咱就每天现吃现买，很健康。
1: 对，这天我跟你说，就是特别适合逛市场，你就老好玩了啊！看。各种新鲜的食材价格又真的便宜很多，昨天买了一点东西发现确实比前一段的价格又便宜了一些
0: 是吧，
1: 对对对，天气越来越热嘛，
0: 海夫说有藿香正气片没有酒味儿
1: 哦，
0: 还有片，
1: 那挺好的，那下次如果我有需要的话我就直接买片儿，我还整不了那个口服液，
0: 口服液的你喝了你就是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就是不行啊，咽不下，就好像嗓子闭合了似的，
0: 不接受它，
1: 对对对对，嗓子就给我这个反馈了，
0: 来吧，我们在这个时候再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上架的这个蓝莓原浆啊，这个花青素的含量呢是普通蓝莓果的5到10倍，一袋有30毫升，咱们就相当于是60克的野生蓝莓了，含有95毫克的花青素，这也是抵得上3盒普通蓝莓，所以说你就喝这个原浆，它那个营养补的就非常扎实。
1: 花青素呢，对于咱们整个的身体、皮肤、器官都能够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另外呢，它能够滋养眼睛，缓解眼睛的疲劳。那么大家呢，如果比如说有老年斑呐、皮肤状态很差呀，我们坚持喝上一段呢，你会发现皮肤的整个的感觉都会有改善，会让你更加的有光泽，然后那个斑什么的也会淡。 人更精神，显得很年轻。
0: 嗯，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到，就是它的配料表当中呢，只有大兴安岭野生蓝莓果是零添加的，不兑水也不滤渣，酸甜好喝，胃肠弱的朋友呢也能吸收啊。咱们日常养生的话呢，就是一天一袋，咱们如果想要重点护眼抗衰，就每天喝两袋，在家看电视啊，出门遛弯啊，其实随手带一袋咱们就能喝了，又方便又省心。而且你现在买回去这个套组呢，全家老小都能喝。
1: 嗯，
0: 平时每一盒都要卖到69块钱。

0: 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199块钱，咱们直接拿下整整5大盒，每一盒呢都是30毫升，里边有7袋，5盒一共就是35袋，独立小包装的，干净卫生啊。咱们出门呢也可以揣上2袋。今天下单还会额外送大家4袋80克的蓝莓果干。这个果干呢，其实大家就是拿它泡水喝就很好。
1: 对，
0: 如果你有沃克的净水器，真的那个速热机是可以一键出水的。
1: 对，
0: 你用45度的那个水接上一杯，你就把这个蓝莓果干泡进去。
1: 哎，
0: 而且提醒大家，就是你这个蓝莓原浆回去，你要说兑水喝。或者是这个果干想泡水喝、煮水喝，千万不要用烧开的水，因为我们知道花青素特别怕热。
1: 哎，
0: 你这个温度一旦过高，它就会破坏掉营养。所以说，40多度的水、60度左右的水是正好的，不能超过60度了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今天是第一天上，然后它也就是最后一天，咱们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蓝莓这个词，蓝莓，大家可以看看啊，你就看配料表，就是非常纯粹的干净。然后如果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然后除了这个蓝莓原浆之外呢，今天还有这个每一回返场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的桃酥啊。而且我觉得上次这有这个桃酥也跟现在距离很长时间了，估计之前买完的朋友肯定是吃没了。
1: 嗯
0: 啊，我家那个早就吃没了。
1: 真的，中间距离的挺久的了。
0: 嗯
1: 啊。大家如果就是喜欢吃咱们这个桃酥呢，赶上这一次，因为它也只有今天一天的这个量的库存，我们就别错过了啊。这个桃酥呢，它里边那个特别健康，你像日常的那个桃酥的做法，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糖啊、油啊、面粉啊，基本上就是标配了，完全就是糖油面的那个混合物。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里边不是，它里边有铁棍山药，这个山药它能够健脾养胃、温和滋补，这样的话咱们吃进去呢，哎，还能够调理一下肠胃，非常棒。另外里边又加了核桃，它是那个完整大块的核桃碎啊，这样的话咱们吃那个非常健康的这个坚果，对大脑啊、对记性啊、对心血管又是一种好处。
0: 嗯，你看铁棍山药加上核桃，而且这里面还会配上黑芝麻。
1: 对，
0: 那个黑芝麻也是粒粒饱满，香气非常浓郁的，钙、铁、维生素含量都很高，就是又滋补它又香浓，而且整个这三样配到一块啊，你真的越嚼它越有味道。
1: 嗯，
0: 一打开包装你就能闻到那种天然的粮食香。而且这个桃酥呢，它虽然色泽金黄，但是我们跟大家强调过，它绝对不是油炸的，
1: 对，
0: 它就是烘烤出来的，所以呢它完全不会让你吃着吃着觉得哎呦腻得不行，
1: 哎，
0: 特别齁甜，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它就是非常的酥脆而且非常的香。
1: 是的，
0: 现在呢就是99块钱买3箱，我们送大家2箱，也就是说99块钱咱们到时候整整是5箱，足足的5斤，量大又实惠，咱们真的能吃很久，至少应该能吃到下次那个再返场。
1: 对，反正就是放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吃，它也能保存很久，然后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我们中间打个煎食啊，出去溜达的时候兜里边穿上1-2块啊，哎，这样的话特别方便。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是99块钱买3送2，到手5箱，就是5斤。朋友们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好吃，就是好吃这个词，就这俩字啊，好吃，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抓紧时间来下单吧。我们看看微信群里啊，这个豁然开朗说，这茄子他是第一次见也没吃过
1: 啊。
0: 嗯，
1: 海福说藿香正气片呢是一次得吃8片。
0: 哎呦我的天呀。
1: 啊，
0: 那是嚼着吃吗？
1: 那不能嚼，
0: 水顺下去啊，
1: 肯定是吃进去的，
0: 含着。
1: 嚼了之后，那对于我这种患者来说又是一次暴击呀，
0: 还不如喝汁儿了。就挺着一次，一闭眼睛就喝咽进去了。
1: 对，
0: 蜗牛说每天早上送完宝贝儿啊，就去这个戴秀湖公园，今天是来劳动公园了，只要宝贝去幼儿园呢，我就是必去溜达一圈，带着无线耳麦一边走一边听着节目。
1: 嗯，
0: 这多好啊，是不是？
1: 那有时候还得笑，自己抿嘴笑呢。
0: 对，
1: 嗯，
0: 还怕周围的人看着呢。
1: 那
0: 没事，周围你要是笑，有人用奇怪的眼神看你，你就把咱们节目推给他，你就让他也听完，让他跟你一块笑。
1: 你是哈尔滨总代，
0: 对，哈尔滨分公司
1: 啊，对，
0: 然后那个。 推荐官
1: 啊，对 对, 对，
0: 你是即食即品哈尔滨分站主理人
1: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0: 赐你一个头衔儿。我们的那个主理人呢，可以遍布各地了。
1: 啊、
0: 我们丹东也有主理人，
1: 霍然、
0: 白山
1: 啊，
0: 嗯，
1: 光辉、
0: 松原。

0: 演，这处处都有。
1: 松远是哪一位呢？
0: 肯定有
1: 啊，
0: 不太对得上号，但肯定有
1: 啊。行行行，看这不是也快年终了吗？咱们得整个大会啥的了，
0: 对对对，动员一下，那个给大家都定点 KPI 啥的啊。
1: 啊，大家那个咱们关注一下健康吧。嗯，说说这条消息啊，春天夏天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么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什么的，夏天炎热咱们很闹心，不敢穿裙子小短裤之类的，大家得关注一下。如果下肢有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那么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大家咨询或者是预约的话呢，都可以打咱这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然后血管的扩张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都能参加。现在啊，下肢血管彩超检查、还有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平安方早说，我就是松原宁江区的
0: 啊，那你是那个松原的主理人
1: 啊？
0: 你看我说有吧，
1: 啊，
0: 就对上了。
1: 欢迎开朗说，咱们节目还有黑龙江的那个听众呢。
0: 啊，黑龙江主理人吗？
1: 有，咱们那个广西啥都有，
0: 都有
1: 啊。
0: 啊，还有那个温馨，要是上云南了，他就是云南的主理人
1: 啊。对，
0: 回来了就是这头的主理人。
1: 嗯，啊，这是出差型的
0: 啊。海福是福宇
1: 啊，
0: 嗯，
1: 福宇
0: 福松原鱼是是哪儿啊？
1: 松原福宇吧，
0: 啊，你这字打的给我看懵了。我说你是福松原的。行，那你是松原福宇的主理人，三道河，啊，三岔河镇主理人。
1: 你是二级市场的。
0: 哎呦，这太搞笑了，啊，这一天。
1: 啊，蜗牛说就是呗，光给头衔你得给来点实际的呀。
0: 别着急，我们会逐渐给各位主理人们申请福利的。
1: 嗯，
0: 啊。
1: 啊，
0: 然后
1: 自由者也是出差型的。
0: 出差型的，夏天是松原主理人，冬天就上兰州了。
1: 啊啊，
0: 哎呀，那你这个主理人，你在那边给我们开拓一下市场啊。
1: 嗯，那你这个山丹的开花红艳艳那种的是吧？
0: 来，那个各地的主理人们，赶快把自己的那个地理位置报一报啊！
1: 哎呦我天，
0: 趁大家那个报这个各地的位置的时候呢，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切洋葱为什么让人会泪流满面？过去呢，我们以为是刺激性的气味飘进了眼睛，但是呢，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啊，真相比想象当中更暴力。当刀刃切下去的那一刻，洋葱组织会像微压型的压力舱一样，高速喷射出大量携带催泪因子的微小液滴，速度最快可达每秒40米。刀越钝，切得越快，喷射就越猛烈。所以科学家给出的建议呢，非常实在，咱们用锋利的刀慢慢切。
1: 夏天来了，雪糕成了续命神器，但是它确实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糖分比甜饮料还高，脂肪含量也不低。那么不过呢，偶尔吃一根也不用太有罪恶感，关键是得会吃，优先选配料表以生牛乳为开头的，避开植脂末，带可可脂，买小份，控制频次，吃之前让它稍微融化，你会更直观地感受到它的甜度，也可以自己用酸奶加上香蕉冻成冰沙，健康又解馋。
0: 这周呢，我们聊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话题，就是脂包骨身材。这种人呢，看起来非常瘦，其实呢，体脂率偏高，肌肉量也不足，四肢纤细松软，甚至还有小肚腩。它比单纯肥胖呢更隐蔽，却可能带来胰岛素抵抗、脂肪肝、骨质疏松等风险。改善的关键啊，在于增强力量的训练，配合足量的蛋白质，同时呢调整久坐、熬夜等不良习惯。别只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了，肌肉才是健康的底气。
1: 小满

0: 节气刚过，暑湿交加，身体容易发沉，没有精神。这个时候可以多喝一点消暑利湿的汤饮，比如说乌梅山楂汤，能够生津止渴，消食健胃。饮食上呢，要清淡，苦瓜呀、黄瓜、蒜苔、樱桃都是当令的好食材。推荐一道苦瓜黄豆炖瘦肉，苦中带甘，清热又健脾。另外，凉拌苦麻菜、清炒莴笋、鲜食枇杷也都是小满时节的养生小妙招。
1: 以上呢就是即食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0: 我是赵飞，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0: 哎呀，大家都太逗了啊。
1: 嗯，
0: 不惑说哈哈哈，我申请东魏山路主理人，
1: 可以批准了，
0: 我只能给你网格长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1: 网格长，即食即品网格长啊。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那我是南四环主理人
0: 啊，
1: 我负责那个片区
0: 啊。那我是，
1: 你是
0: 我那个，
1: 你是什么移民路主理人？
0: 啊、对对对、啊、哎呦我天哪，
1: 移民路主理人。
0: 哎呦，
1: 我是南四环路主理人。
0: 啊、行，
1: 我们就越分那个越明细了。
0: 行，这市场不就铺开了吗？
1: 是的，是的、啊。咱们赶快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马上我们
0: 没唠够。
1: 够，但也得撂了啊！我们马上有请严大跟方宁来接班
0: 啊！那个周末愉快啊，下周再见，
1: 下周见了。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什
2: 么？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我的9:03，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让大家久等了，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
1: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还有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延边8度，其他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
0: 长春现在看着外面风平浪静的，到下午的时候风可能会变得大一些。明天是周末啊，周六的天气是这样的。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下雨的地方也挺多的，像松原的北部、长春、四平的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出现在西部地区26到28度，其他大部18到22度。最低气温出现在东部地区8到14度，其他大部分地方15到18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有所下降，只有22度，最低气温18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转偏西风，瞬间风力7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偏南风转西南风。
1: 这两天风比较大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多加留意。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有事您说话。
0: 是的，大家呢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或者是想和我们互动的，大家呢都可以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的公屏上，我们都能看得到。
1: 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和留言，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或者说有一些事情是在这个公屏上留言不太方便的，或者一句两句说不清的，那咱们还是直接打电话啊，这样更方便。我们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9。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给。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呢也都有空线，如果要是有问题想问的，有问题想要反映的，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留言，或者是直接给我们打电话。
1: 今天早上8点钟啊，今年参加高考的家长啊、学生啊，咱们有没有查一查这个考场分布啊？
0: 已经出来了。
1: 今天早上8点啊，咱们吉林教育考试院在阳光高考平台呢，已经发布了今年参与高考的学子们的具体的考场。咱们赶紧查一查，看一看啊。刚才今天这个上节目之前，有几位家长就在跟我聊，他说：“哎呀，之前这个有的订酒店了，有的没订，临近跟前订，一是订不着的，有的是临时涨价的，反正就是现在呢，家长正忙得一团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查到啊？如果说还不知道这个事儿的，没有查到的，您赶紧查一下，今天早上8点你就可以查了。
0: 是的，赶紧看一下啊！这得心多大的家长，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信儿呢？怎么样？你自己预计的覆盖范围之内的 瞄准了吗？
1: 还行吧，反正其实在哪儿都无所谓，孩子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就跟孩子说，无论你在哪里考试，只要你安安静静的静下心来，其实外界的不管是路上啊，就是是不是临街呀、啊，是不是吵啊什么之类的，都不要受它的影响。而且呢，因为高考那几天可能天气啊有一点热，有一点闷热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咱们提前呢一定要踏查好路线，还有有的比方说要是下雨的话，或者临近堵车的点，这个时间我们提前验考场的时候，让孩子亲自感受一下。

0: 合适的这个酒店的话，也可以提前预定一下啊。
1: 嗯，其实有的在自己
0: 家住也，
1: 家
0: 长的心态也很重要哈。
1: 因为有时候在家住也挺好的。
0: 是的
1: 啊，哪儿都行。
0: 就看自己的想法。如果要是离考场特别远的，咱就找一个合适的地儿，我们来迎进。嗯、这是咱们蕉河市的前进乡太阳村的张书记的电话。你好，请问是张书记吗？
2: 你好，
0: 张书记，你好，张书记，哎。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我们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我们有一个事儿啊，我们有一个事儿啊，想要跟您沟通一下，和您核实一下，就是在咱们村儿有一位老人叫池林呢，您知道这户人家吗？
3: 你有什么事儿让村民给我打电话行吗？你们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0: 啊，是因为村民找到我们了，所以我们才在您百忙之中给您打的这个电话。我们想要了解一下他们家关于申请低保的这个事儿。
3: 给我打电话啊，有什么事儿让他直接找我，他不是不知道我电话，也不是找不到我。
0: 对呀、啊、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家的情况？他们想申请低保，但是始终没通过。
3: 我没必要跟你介绍，有什么事儿让他直接找我，我可以单单给你回答。
0: 他们家现在主要的疑问就是想申请低保，但是始终没通过，是什么原因呢？
3: 你让他给我打电话，他之前他没跟我说过办低保的事儿。啊、
0: 他说他申请过多次了呀。来，我们把刘女士的电话也接到直播间，把刘女士的电话也接到直播间。
3: 你让他跟我说。
0: 可以呀、啊，您看看，我们也可以把刘女士的电话提供给您，是吧？我们的确，您的确没有必要和我们说，但是如果我们的村民遇到了相应的疑问，如果刘女士说的是真的，自己的公公婆婆多次申请低保，但是都没有通过，那我相信张书记应该是知道这个事儿的啊、嗯。一会儿我们把刘女士的电话再接进来，我们把张书记的电话再打一遍，看能不能打通，大概率是打不通的啊、
1: 嗯。这个张书记啊，挂电话挂的可真快啊，人家说了没必要跟我们说，那您觉得什么才是您有必要说的呢？我们作为媒体啊，采访大家，我们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或者义务，那么同样接受采访也是咱们相应的咱们村里啊干部呀、啊、包括各个职能部门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大家有知情权，尤其是刘女士已经拜托给我们向我们打这个电话，那既然我们接听了大家电话，我们会尽心尽力的帮大家沟通。但是书记刚才说的这个话呀，大家可能听着心里啊有点不舒服，虽然我们能够理解咱们的书记也好，咱们村干部也好，在工作当中可能会接触到这样那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每天肯定是千头万绪的啊，我们能理解。但是有一些能跟群众说清楚说明白的，借我们的节目也跟大家解释沟通清楚的，我们是希望能够搭建起这样的一个桥梁。但是呢，书记现在呢是直接就把电话撂了，那咋整啊？咱就接着再打呗，问问到底是咋回事。
0: 撂了不怕，可能张书记没意识到自己说的这个不必要，其实是隐含着有必要的，而且特别有必要。如果要是不清楚，没事啊，咱们一起把这个话唠开了，那看看这个必要性它到底在哪儿。其实刘女士涉及到问的这个低保的问题，不仅是关乎到她自己的公公婆婆，也有很多可能和池大爷包括他们一家人情况类似的，有相同遭遇的或者类似遭遇的我们的村民都有这样疑问。所以我觉得张书记不仅是咱们蕉河市前进乡太阳村的书记，他也代表着我们前进乡整个的关于低保工作，甚至是蕉河市的我们的民政工作是否落到实处，在基层推行的怎么样。我们希望咱们国家的好政策可以落到实处，可以进到大家的心坎里，那这个就是必要性啊。所以张书记，您不能小瞧自己这一村书记的这个职务，它关系大着呢，它关系到您所管理的这个太阳村的所有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所以我们还要给您打电话。
1: 嗯，我们刘女士，如果咱们没有申请，或者说像书记所说的这样啊，咱们从来没有申请过，那咱们现在开始继续申请这个事儿，我们继续关注啊。这个现在呢，人家书记把电话挂了，那回头我们再联系。
0: 我们一会儿有时间再和刘女士打一个电话，我们把刘女士的电话要再接到直播间，我们要问一下刘女士，她的公公婆婆是否申请过低保，什么时候申请的。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
4: 是，你好。
0: 嗯，你好，刚才我们和张书记通话，您听到了吗？
4: 啊，我 我听说说没说几句话就挂了是吧？
0: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从来没听说过您的公公婆婆就是池大爷申请过低保这个事儿，所以我们想拜托您再认真的仔细的回忆一下。

0: 两位老人什么时候申请的低保？
1: 是口头申请的还是书面申请的？就是我们随口一说我想申请个低保，还是我们正式提交了材料被退回来的？
0: 对谁说的？是对张书记说的，村会计说的，还是自己在心里纳闷的，还是跟你捣鼓的，还是你自己想的？
2: 哎，你好啊，我据我了解，这个书记可能是新上去的。
0: 您没回答我们的问题，
1: 咱们不要说别的啊，就说我们到底申没申请过，有没有书面申请，是口头申请的还是怎么的申请的？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您说的不知道指的是不知道您的公公婆婆有没有申请低保的意愿，以及他们是否申请过低保，是吗？
2: 他以前是低保了，后期呢？
0: 以前的事儿我们放下不提了，您跟我们重复过多次，我们现在想知道的是，两位老人不享受低保之后，他们是否明确地提出过要申请低保，什么时候申请的？如果两位老人从来没有申请过，那张书记没撒谎啊，那没申请呢，他的确不知情啊。
2: 他以前是
0: 不说以前啊，大姐，
1: 咱们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这个很关键。
2: 这个书记上任，新上任的这个期间没申请过呗，在这个书记之前申请过呗。
0: 什么时间呢？
2: 那我不知道。
0: 那您和您的公公婆婆现在还有联系吗？
2: 有啊，有。
0: 你们最近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
2: 我昨天还给打电话了呢。完了，
0: 你问过他们吗？你问过他们说关于申请低保的这个事儿吗？
2: 我没问他啥时候申请过。完了，
0: 最近几天你最关注的就是和我们联系之后低保的这个事儿，你和老头老太太联系怎么能不提这个事儿呢？对不，这不合乎常理啊，大姐。
2: 啊，
0: 你和老头老太太再沟通一下好吗？
2: 嗯，行吧。那个啥，老头老太太，我大伯哥在中间，我大伯哥精神各方面有点。
0: 你们中间有什么问题是咱们家里的事儿，因为你没往前再走一步，你还是老迟家的人，对吧？如果按照咱们老百姓的说法，那既然你抻头想给自己的公公婆婆申请低保，那你看，你考虑到你大伯哥的情况，你小姑子的情况，那如果他们没有办法为自己的父母去申请相应的这些低保，那您作为儿媳妇儿，你也是半个姑娘，而且你还有自己的儿子，对吧？他们有自己的长孙，那咱们就要出力呀，不能含含混混的，含含糊糊的。
1: 嗯，
0: 我们和张书记沟通也是需要有实际的情况的。这实际的情况就是咱们家是否明确提出过我要申请低保。
1: 嗯，
0: 否则呢，如果换我是张书记，压根没申请，没接到过这样的通知，接到过这样的申请，那一问我也懵啊。
2: 那个啥，你听我说一句呗。那个啥，你要是那个详细过程，我把我老婆的电话号给你，完了你跟她说。
0: 这个一点都不复杂，大姐，您咋这么善于踢皮球呢？对不？我们前两天跟你说我们要知道啊，最好知道咱们村里边的电话，或者是咱们乡镇民政助理的电话。你说那你们自己查呗，你们能不能查？我们可以查，没有问题。现在又让我们跟您的婆婆打电话。那打电话问的是啥呀？大娘，你咋没申请低保呢？
2: 不是，你问我啥时候他申请，我不知道，那我还得打电话，还得问。你要是问他呢，你问他啥，他都能答上来。你问我，我
0: 那为啥那个时候您没让老太太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呢？您在中间传什么话呢？对不？如果咱们想申请低保，刘大姐，不是我怼你啊，如果咱们想申请低保的话，我们已经第一次通话的时候，我们二位就明确地告诉您了，咱们需要到村上或者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户口所在地的村或社区提出书面的申请，我们是明确告诉过您的。
1: 没事，刘大姐啊，就这个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我们
2: 他家三口人吧，他家三口人就默认了。不那啥了，是我愿意出面，我要说。
1: 如果您要是还想有这个主张，那你就提出相应的申请。要是咱们就是口头上唠一唠，哎呀，申请了好几次，人家都没给通过，你只是口头上说，这个不丁事儿，你知道吗？我们得用书面的方式来正式提出申请。人家要是拒绝咱们，人家也会说明白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能通过，而且原先咱家有低保，然后最终被拿下了，一定是有原因的。现在呢，咱们这个低保审核是非常严格的，即使你被评上了，最终呢，人家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发现有

0: 一些相应的这个问题对不上号的，人家也会给咱们剔除出去的。所以这个咱们是动态管理的，这个咱们得理解。如果说咱们还想申请，你就抓紧时间替公婆提出申请。他们不愿意张罗，如果你想张罗，你就申请。咱们不能光是口头上来说。
1: 他三口人不默认了，就认可了，不想那啥。我想给那啥，完了
2: 就你想帮着申请，那你就申请。你在这纠结啥呢，刘大姐？我真不明白你在纠结什么。如果你觉得老头老太太包括你大伯哥他们的生活的确遇到困难了，那可以申请低保，可以啊，申请啊。如果要是人家明确告知不符合低保条件的原因，就是因为核算他们三口人，包括你小姑子，包括你和你儿子，你们这一大家子的，你们的平均收入高于农村的最低生活标准线470块钱，那你没有办法享受低保，那咱就申请不了。所以我不明白您纠结的是什么，您跟自己的儿子再好好的沟通一下。我们线上还有其他的两位听众，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如果要是提出申请之后，村书记依然不管不闻不问的，您给我们打电话，好吧？谢谢您的信任啊，抓紧时间您做一个决定。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再来迎进一通线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您好，张女士。
2: 张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要咨询什么问题？
0: 抱歉啊，让您久等了，我们一会儿再打吧。
2: 可能是线路的问题啊。
0: 嗯，
2: 公主岭的巴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您好，巴先生。
3: 您好，严大。
2: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想我那个啥情低保，我低保是5月，他们告诉民政告诉我是现在是那个低保证是电子版的，别人帮我弄的，我因为我眼神不好嘛，我眼神看不见嘛。
2: 嗯。
3: 完了，生成时间是电子版的，是5月11号生成。
2: 嗯，
3: 我啥事儿做认证啊？是6月，他们告诉我没你地区嘛，眼神也不好，耳朵也背，我年轻人。他们告诉我6月2号哈到15号之前得做遍认证，是不是？
2: 是关于低保的，是吗？
3: 啊，对对对对。
2: 您是头一次申请低保吗？刚享受低保待遇吗？
3: 啊，刚享受，今年刚享受，我4月22号开的是那个残疾补贴，我低保也就手申请了，也申请成功了。关键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他们告诉没能告诉我是6月2号到15号之前做那个人脸认证。在进行救助程序上。
2: 因为
3: 还有一个，
2: 您说，
3: 还有一个，我朋友帮我查，就村里边，我这边村我是人户分离嘛，不在一起嘛，我这边的村干部就属于村长帮我查了一遍。我是查查电子那个证，他说帮我查了，说有你是显示是5月11号生成的，生成时间那是电子版的，你可以有各种补贴的，那个残疾补贴的，还有那个什么补贴都有显示。再加上他们告诉我认证是不是6月2号到15号之前？
2: 您是问认证的时间是吗？
3: 对，
2: 这个认证的具体的时间还是要以咱们民政助理跟您说的为准，因为我们真不清楚。但是那个认证的小程序您记得是对的，吉林救助微信小程序，叫吉林救助微信小程序。它第一项就是发放认证，输入到您的身份证号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始认证了。
3: 他告诉我别错过时间，自己
2: 对呀、那我们就别错过时间，在这个时间规定的时间之内抓紧时间
3: 认证。
2: 认证
3: 发放的，低保发放就是按月发呀，是什么发？一个季度一认证是不是？
2: 您说认证的频率吗？
3: 对，
2: 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吉林市，他们的确是按季度来认证的。咱们公主岭市是怎么规定的？因为您手里有咱们村或者是民政助理的电话，您可以问一下。
0: 咱们按照对村里的说法和要求。
3: 我只能通过啥吧？只能问那个镇民政吧，是不是？
2: 可以的，
3: 他们电话就行。
2: 对的。
3: 我也不敢问，下次我因为我咨询了。那个1238那个残疾那个补助那个问那个了，完了第二天民政来电话了，告诉我你去那个低保认证6月2号到15号之前自己想着认证一下。第三天我因为我不在那个原村住嘛，人户分离嘛，原村的会计打电话了，我吓一跳，说咱不严大咱不能给你打电话，我只是。
2: 那您别吓一跳，没事的，人家
0: 就
2: 给打电话告诉咱一声嘛。
0: 咱该认证认证呗。
2: 对呀。
0: 你认真。

0: 也不是说你非得在本村认证，你在哪儿你扫一下眨眨眼睛摇摇头的，你别担心啊，他的认证就是怕影响你领待遇，看看您是否健在啊，咱们就本人亲自认证，你别那么担心。
1: 是第二天快递打电话了，你说你说明话了一半也不太好话，你说你别嘚瑟，我低保给你停了，他有权利吗？
2: 他可能是开个玩笑吧，他肯定是没有权利的，
0: 但是
2: 他给停了。
0: 正常你户在人在，你一直没在咱们本村住吗？
1: 我是市里产业加低保，低保加低保。
0: 嗯，
2: 这样巴先生，咱们抓紧时间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完成认证啊，吉林救助社会微信小程序您搜一下，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再来迎接一通的张女士的电话。你好张女士。
0: 张女士
3: 你
0: 好。
2: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个，就我家地吧哈，就确权的时候有面积没有地，你说那我能咋要呢？
2: 那是咋确权的呢？有面积没有地，它是确哪儿的权呢？
0: 地去哪儿了呀？
2: 空气呀、啊。
3: 不知道，我找不着了。完了，就是确权的时候，确权点还给我点错了。
2: 张女士啊，我打断一下您啊，因为咱们确权呢是2010几年的事儿，2016年对吗？
3: 对，
2: 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您才想起来你们家的确权证发下来了，光有确权了没有地这事儿吗？您才知道这个情况吗？
3: 对，就才知道。
2: 10年，你的确权证发到手里了吗？
3: 发到了。
2: 但你的确权证上怎么写的？这个地在哪儿？四至都是在哪儿？它都有啊？
3: 没有。
2: 平白消失了？
3: 啊，对，就是现在吧，因为啥呀？就是
2: 您说的没有。没有是没有什么，没有地还是你的确权证上是空白？
3: 确权地，确权就是没有那块地呀、啊。
2: 那确权证上是怎么写的呢？
3: 他就确权证，你看我家分了三家，这吧，这地是我家小叔地，我是代理。我
2: 张女士，请你回答我的问题，确权证上是怎么写的？你的这块地四至是在哪儿？
3: 啊，确权证里头嘛，他挂的是图，咱不懂啊。
2: 你不懂可以问呢，你不能说没有啊。
0: 你这些年一直在村里吧？
3: 对呀、啊，一直在村里呀、啊。就是我家确权的时候吧，生产队就是大队也没通知我们给指点去确权地的时候，到底那确权你家地的时候不得叫你家人去吗？是那个大队也没通知。
2: 当时咱们家有人吗？
3: 现在那时候有人，有人没通知啊。
2: 那个时候有人吗？您确定吗？有人吗？
3: 有人。
2: 左邻右舍的人，如果要是村上。是集中的在确权的，左邻右舍人都到地里去了，咱们家还在炕上待着呢，坐着呢。
3: 没有，我们村子都没通知，就是我们大队都没通知。
4: 有证，
3: 这都有证明，我们地少了，哪嘎少了，都有证明。大队治保主任和那啥都给我。
2: 那个时候通不通知，咱们现在没有办法核实。张女士，你现在想问的是你家有确权证，但是没有地，是吗？那你要问一问，我这确权证上是依据什么确的权呢？这地跑哪儿去了？你不得问村上吗？
3: 我问了，问他就说那老地咋的呀？老台账。
2: 那我看看台账啊，我台账是怎么写的？
3: 啊，我说我台账里有这块地，那确权怎么有呢？但是我确权的时候，
2: 张女士，我再打断您，我听您的意思是，您的地有一部分确权了，有一块是没有在确权证上的，是吗？
3: 对。
2: 那没有确权的这一块是不是在台账上也没有显示？是咱们自己开荒的地吗？还是村上的机动地？
3: 就该应分的地。
2: 如果应分的地，你的台账上一定有。
3: 没有。
0: 四至这些上面啥都没有，就凭空消失了。您这个话说出来，自己都信不信呢？
2: 张女士，如果是应分的地，台账上一定有的；如果台账上没有，那就不是你应分的地。
3: 那老台账里有啊，我都算了。老台账，
2: 老台账是多老？
3: 就是最开始就头一年该开始分的地。
2: 头一年九几年？
3: 对，1998年。
2: 98年，您管那个叫老台账。现在我们依据的就是那个台账啊。我让你看的就是那个台账。你那个台账上如果有的话，他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把这块地他就给整没了，因为我都跟你签了承包合同了。
3: 那个台账里哈有地没有面积，没有找不着那块地，就村上都来找来了也没找着，村上治保主任书记都来找了也没找这块地，因为啥？面积也有，长拢65米长，有宽有，就是没有这块地。
2: 那真神了奇了，您现在想问的是什么呢？
3: 我想问我能找回来吗？
2: 那我
3: 是没有这块地我就少了。
2: 那我们真不知道。首先第一件事儿，你要确定你自己名下的地

0: 是多少，确权的地和你在台账上的地是不是面积等同的，是不是同一块地，或者是这个地块都是一致的。这是咱们拿到确权证需要做的第一件事，你要核对信息呀。如果你在村上你的台账是三块地，你的确权只有两块地，那凭啥十年你不找啊？
1: 而且你这些年没种吗？就是你一直都没种，一直也没找这个地，你说它消失了，它是一点点消失了，还是一夜之间就蒸发了？
2: 就是最一开始就没有这块地。
0: 啥就一开始就没有这块地了？
2: 就是1997年分地的时候，台账里有这个账，就没种到这块地。
0: 那你们这合同是咋签的呢？就比如说大姐应分地啊，我就打个比方，你们老张家，我就管你的姓了啊，你老张家应分的地是一晌地，两个地块，好，我台账合同我也签完了，结果我种地的时候就一块地，我也不找那一块，因为没有那块地呀，那我就这一块，你认吗？
2: 我也就说，因为啥，这个地吧不是我家的，我家小叔都不会说话，我家小叔媳妇还肺癌，现在都
0: 已经种了快30年的地了。你作为嫂子，还有你旁边说话的那个应该是你丈夫，对吧？那这么多年，如果从台账开始就没有这块地，那你们能认吗？
1: 就是分的时候大家都自己各自种上自己的地了，咱们这么多年一直就没有，是没在这儿住还是咋回事？您说了一直都在这儿住，那正常来讲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啊。你要是发现了，说我刚发现，或者我今天我之前没在村里我才看到，那这个可能还能说得通，但是您住了那么多年了，你的小叔子也没搬过家吧？
2: 没搬过家，
1: 他不也一直在村里吗？
0: 都种了快30年的地了，到现在发现我种的地没有这块地，才想起来找来。大姐，你觉得这能说得通吗？
2: 说得通的话，他家也不识字，也不知道咋回事。万一给块地就种块地，他家从来也没找过。这才是我，就是人家找地，我才找地找，才看见这块地没有啊。
0: 所以我真不知道这30年，你们家和你们小叔子家，不是说30年前你小叔子就结婚了，对吗？
2: 对。
0: 也不是30年前你们就分家另过的，对吧？
2: 我们都分家，哎，也都分家，各过各的。
0: 是自己过自己的。那咱们在一起，在屯里儿都会唠，你家哪块地哪块地，我家哪块地哪块地。今年你种一半，明年我分那个半，我种，一定会说这些呀。30年没说过这些话，就是你小叔子是他可能表达上有问题，但是他不傻，对不？
2: 他
0: 心智是健全的。那三块地结果我种的就两块地，没了一块地，他自己不知道找吗？
1: 而且十年了，他不是一天两天，就是十多年了，这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说你可能是不了解呀，还是没跟我们说全乎呀，就是弄得我们都觉得这都没法说，这咋可能呢？
0: 这样，张女士，您再好好的和你小叔子你再沟通一下啊，你们再复下盘。就像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大伙说的，啥情况啊？就是啊，啥情况？实话实说，是吧？有确权证怎么可能没有地呢？今天这电话都是咋的了？这都是，您抓紧时间再和你的小叔子家你们再确认一下。我们觉得这不合乎常理，包括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也都觉得您说的这不合乎常理啊！抓紧时间再去沟通一下。我们再来迎进吉安市的唐先生，完我们进入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1: 嗯，唐先生您好。
0: 嗯，
3: 你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3: 我就是说这个我们吉安万源城 C 区这个地方有一个茁壮幼儿园，就在我家房头。
0: 嗯，
3: 他这个放高音喇叭已经5-6年了。
0: 嗯，
3: 我跟他交涉5-6年。
0: 嗯，
3: 吉安市长叶县他不管，他搞好讲究点啊，谁家没有个什么事儿啊？
0: 嗯，您是说这个幼儿园它有一个外置的喇叭，噪音扰民是吗？
3: 对。
0: 啊，咱们家是住在几楼啊？
3: 我家住在7楼，我那喇叭相当响啊。
0: 啊，7楼。
3: 嗯。
0: 它这个响的时间是全天24小时都响吗？
3: 不响，就是8点多钟到9点多钟。就这个时候他就想，因为他是个体幼儿园的，在这小区里头
0: 啊，8点到9点之间会响差不多1个小时。 他播的是啥呢？是歌是曲儿啊还是啥玩意儿？
3: 方

0: 歌放一些听不懂的歌，也不知道放些什么玩意儿。
1: 是给小朋友听的吗？
0: 年年都是那么放，南腔北调。
1: 是给小朋友们听的吗？
2: 他不是幼儿园吗？他也不可能放那种太那个啥的歌，是不是？
0: 好像都是小孩那些歌听不懂
2: 啊。反正是咱跟那个孩子，他肯定不是一个年龄段的。他们听的那些歌啊，对他不管咋样吧，他那个喇叭声音是不是可大了？
0: 对，我70多岁就有心脏病、胸腺癌、肺结节、肝腹水、糖尿病。现在天夜了，开窗，就影的我就受不了了。
1: 现在开窗也是8点到9点，他会响差不多这一个小时，是吗？
0: 有时候8点半到9点半。尤其现在比较严重，说是6一儿童节了，时间就要长。俺们车站社区的书记就告诉了，这魏书记就说了，6一儿童节呢，还不让人家随便放吗？
1: 嗯。
0: 我说法律没有这条，噪音法律都没规定说6一儿童节就要放高音喇叭呀。
1: 对呀，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扰民啊。这样，大爷，咱们两条腿走路呗。我不知道您打没打过12369这部电话。
0: 都打过呀。
1: 12369咱们也打过是吗？
0: 局都安排建设公安局，从化叶县也安排公安局。
1: 嗯。
0: 省吉林省长叶县也来过电话，也打过电话，都安排建设公安局。嗯，建设公安局。
1: 那有人专门上门测过他的分贝数吗？
0: 都没测过。
1: 没测过哈。
0: 先听我说，然后就安排太王派出所。太王派出所每次来都说，小点声啊，别扰民。你这说俺们谁啊，不大声，小声。
1: 嗯。
0: 然后派出所前脚走和110前脚走，后脚就影的受不了。
1: 嗯。这个幼儿园，如果要是民警同志来，他们会小声，民警一走声音又恢复如常了，是吗？
0: 对，每次还答应的。哎，行，小声。
2: 嗯，答应的可好了。那唐大爷，因为不光是咱们家一家在这儿住嘛，对吧？咱们小区其他人对这个事儿有没有这种扰民感觉到很困扰的？大家有没有交流过呀？
0: 哎呀，都是老年人，咱一块儿就说说。哎呀，要是弄得睡不着觉，哎，老头。
1: 明白了，大爷，我明白您要反映的问题了。这样，我们和咱们吉安市，您是归王太派出所是吗？
0: 太王
1: 啊，太王，抱歉啊，太王派出所就是好太王碑附近的是吗？
0: 我姓汤，菜汤那个汤
1: 啊，汤先生
2: 啊，汤先生啊，抱歉啊，我们说错了。
0: 没事，那
2: 我们以为是唐先生呢。
1: 嗯，
0: 姓汤。
2: 嗯，
0: 我也是你们电视台记者，2006年6月21号安排我当的省。
1: 嗯，好，那这样，汤大爷，我们和咱们相关部门我们再反映一下。
2: 嗯
1: 啊，我们再反映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您的这个问题呢比较清晰，比较简单。
2: 嗯，
1: 主要就是噪音扰民的问题。
2: 您也多保重。
1: 哎、
2: 啊、
1: 我们帮着您沟通一下啊。好，上午的9点37分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2: 稍后继续回来。
1: 好，上午的9点38分，赶紧和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啊！我们今天一起团购的好吃的啊，好喝的。今天咱不喝酒了，咱喝点健康的。山海姑娘蓝莓原浆来了。如果一到夏天啊，咱们愿意喝各种各样的碳酸饮料的，咱们今年换一换啊！我们向大家推荐来自甄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肚丝月菊。您可能会问，这不是菊吗？其实肚丝月菊它就是蓝莓的一种啊，这只不过呢不是人工养殖的，是纯天然的自然生长的小果。如果大家想尝一尝100%纯天然零添加的野生蓝莓果的原浆，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2: 嗯，这个产品它的营养密度特别的高，因为它也采用的都是野生的蓝莓浆的非常好喝的好吃的那样的一种咱们这个原料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这个产品能做到100%纯天然零添加，配料表呢只有野生蓝莓果，不兑水，也不滤渣，也没有什么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啊，它的这个纯果研磨保留的是完整的果肉啊，营养呢、口感啊都特别好，而且呢也不齁嗓子，它 带着浓郁的天然的果香。你像咱们要是肠胃比较虚弱的叔叔阿姨们，或者是小宝宝们，哎，都可以放心的喝啊，没有身体的负担，所以放心。

0: 的选，大家如果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NFC 的这个原浆啊都不便宜，就像咱们在小超市，你买一瓶 NFC 的饮料都得6-7块钱。如果现在大家下单的话啊，原价69块钱啊，山海姑娘蓝莓原浆单盒69块钱，现在呢199块钱到手5大盒，每盒呢是7袋，一共呢是35袋，只要199块钱。现在下单呢还会送您4袋的蓝莓果干，原浆搭配果干，营养双倍升级。400-999-0139，
0: 400-999-0139。
1: 沃克净水器免费试用15天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已经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已经体验沃克净水器了，如果您还想试一试的话，抓住机会，您打400-077-1861，现在可以免费试用15天。如果您想订购的，我们直接向您推荐价值2588元的这一款，现在可以分期付款，同时呢还会送您价值1380元的速热式的开饮机一台，无档水温自主选择，很方便。400-077-1861，
0: 400-077-1861。这个喝水这事儿，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而且是关系到咱们全家老小身体健康的长远的大事儿。咱们有的朋友啊说，我们这个水啊，我们都平常喝这个桶装水或者纯净水，但是你说淘米洗菜你不能用这个水吧，那也太浪费了。那现在咱们要是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厂家给咱们免费的啊送上门，然后呢让咱们免费试用15天，就是半个月的时间，你看看安上净水器以后咱家的这个水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很好。而且呢不光是安净水器，还送大家一台速热仪啊。但是如果您得合适、啊、就是自己的确是家里想要觉得安这个净水器的，咱们再打电话，电话号码呢请大家记好，400-077-1861，400-077-1861。
1: 骨关节疾病呢是困扰老年人的一大难题啊，疼痛肿胀，移动咔咔响，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可能会出现骨裂骨折，原因就是缺钙了。我们向大家推荐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现在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再加多功能散。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啊，它是百年历史积淀的，而且是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给咱们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 嗯，都说人过35氨糖必须补啊，吃氨糖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呢都说不错，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让骨关节吃饱饭，骨壮骨硬骨润，不再犯病遭罪啊。
0: 嗯，吃上几天您就会感觉到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要是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也不咔咔响了，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1: 是的，现在的活动啊是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5瓶，还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1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呢1瓶只要44块钱，把氨糖给您补得足足的。同时下单还会送您多功能折叠伞，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如果已经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包括现在腿肚子上青筋暴跳的、腿凉啊、脚凉啊，或者是腿疼的，大家可以了解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要来长春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0: 嗯，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1。 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疗脚凉，还有三脏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咱们现在就可以报名参加了。
1: 是的，各种各样的检查费现在只要196块钱啊，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呢只要10块钱。同时，如果要是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点45分，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突发事、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0: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跟我们随时留言。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电话。这位是桃南的邵先生啊，你好，邵先生。
0: 邵先生您好，
1: 哎，让你
4: 主持人好，
1: 哎，您好，您好。前段时间我们通过几次电话哈，
4: 对对，
1: 怎么样？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关于升级套餐的事儿？
4: 那个他们联系我了，然后那个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了。
1: 这个一致是怎么个一致？原来您的移动套餐是5块钱的，对吧？
4: 对对，
1: 由于欠费现在被冻结3个多月了，再次启用，对方告诉咱们可能需要升级，同时要预存话费才行。
4: 对对，
1: 那现在咱们是怎么达成一致的？什么一个一致的结果呢？
0: 大家还挺惦记的。
4: 那个答应给我一张那个 AABB 的卡，然后最低消费是8元的。
1: AABB， 原来咱们是 ABBA。
4: 对对。
1: 之前的套餐是5块钱，现在是8块钱哈。
4: 现在是8块
1: 啊，也不用升级，也不用再预存话费。
4: 对对，然后还挺满意的。
1: 行，挺好的，我们也挺满意的。
0: 你满意，我们就更满意了啊。
4: 特别感谢那个严大和方宁两位主持人。
0: 别客气啊，我们还有好多的小伙伴可能在这个当中啊一直帮您沟通，但实际上我们出的力呢比较少，但我们您这个事儿我们挺记挂的啊，您及时的跟我们反馈，我们也挺高兴的。
1: 前两天我看到您在我们的公屏上也说了，谢谢您及时跟我们反馈。
4: 挺好，然后就等到下一步我们进行他
1: 对是的，咱们再等一下。
0: 行，因为现在这个就是8块钱呀、什么5块钱的这样套餐其实很少了，就是挺难得的，所以这下咱们留着还挺好的。
1: 那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祝您生活愉快啊，
0: 多保重啊。
1: 好
0: 嘞，
1: 再见，邵先生。吉林市的于先生您好。
0: 你好，于先生。
5: 你好。您大家好，
0: 您好。
5: 昨天说是你们9点多钟说那个是退居人，那个54年到21年，那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们说的是关于退役军人的军龄津贴的事儿，兵龄津贴的事儿。您也是当过兵吗？
5: 那哪个文件播送的？啥时候播送的？
1: 具体的文件号我记不清了，但是呢咱们有这项待遇。如果您享受的不是职工养老保险待遇，享受的是农村的100-200块钱的城乡居保待遇，且没有其他的任何待遇，那如果您的当兵的兵龄是经过咱们吉林市的退役军人事务局认定的，是可以申请兵龄津贴的。如果你享受的是退休职工的养老金，那他就没有办法申请了。
5: 回乡老兵，回乡老兵是补助，是不是？
1: 对，可以这么理解。
5: 这么多
1: 啊，
5: 2004年到2011年这个当这个期间，参加过当过兵的，
1: 是1953年10月之后。

0: 到2011年，
1: 是的，2010年吧，我记着。
2: 嗯，老先生，您符合这个条件吗？
0: 我不是回乡老兵，我是当兵提干之后回来安排到吉林。
1: 对呀，
2: 那咱是有工作的，是吧？
0: 啊，对对，退休金。
2: 嗯，那可能就这一条咱们不符合，因为他这是给农村的老兵的，然后也没有工作的。
0: 昨天你就说就听个尾巴
2: 啊，你想查查这个条例具体怎么规定的，是不是？
0: 对，就是完了。我昨天我还问我们那个吉林市退休金事务局，他说没接到这个文件。
1: 嗯
2: 嗯。
0: 啊，那我明白了，回乡老兵的。
1: 是的，嗯，跟您没关系啊，谢谢您的信任，先和您说到这儿，于大爷，祝您健康长寿啊，
2: 嗯，保重身体啊，
1: 哎，好，
2: 好嘞，
1: 谢谢，再见，
2: 谢谢您。于大爷这电话让我想起我的姥爷了，我姥爷以前啊，就是各种条例啊，自己要经常查一查，看一看，戴个老花镜啊，真的是，老人家这样，我们要是找到了相关的这个条例具体的出处，文件在哪儿，我们也到时候在节目当中告诉一下大家，您可以留意收听我们下周的节目了。今天你看说着唠着都到周五了。
1: 是的，笑口常开。他说：“二位好啊，周末快乐！这一周太辛苦了，这个心呢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还好还好了。另外呢，我们也提醒视频端的家人朋友啊，感谢大家为我们点赞1.2万。今天我们都忘了这事儿了，忘了让大家帮我们点赞，但是大家自觉自发的就给我们点赞。您可以在我们直播界面的右上角啊，有一个小对号那一框，现在正在滚动播出的是直播预告。我们这个导播已经把下一周5天的预约都已经做出来了，大家呢可以点一下一键全部预约，等到下周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咱们的直播一开就会收到提醒，您也不用再找我们了，直接点击直播提醒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了。
2: 是的，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看到幸福人来了，哎呀，这名字看到了让我们感到暖暖的啊，也希望大家都幸福。还有这个可乐给我们留言，我们看着了，可乐你太可爱了，太逗了，他给他大爷支招呢，
1: 我才看到
2: 他让大爷上幼儿园门口坐着，
1: 小板凳排排坐是吧？
2: 对吧？请着一排，你光一个人不行啊，你得把大爷大娘都叫到那个幼儿园门口。
1: 嗯，咱们让幼儿园给发个红果果。
2: 嗯，是的，
1: 你不仅要照顾小朋友，老朋友也要照顾。当然，
2: 就是、听歌以后我们坐在门口听。
1: 是的，关于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生活当中比较常见，是特别是在咱们东北啊，到夏天的时候，比如说路边的这些大排档啊。烧烤店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小商超啊，都会有这个外放的装置，就是大喇叭。
2: 嗯，
1: 那这个幼儿园也得考虑考虑，我们附近的老爷爷老奶奶要给小朋友做一个好的榜样。最最重要的是呢，我们要有依据。比如说大爷说你这声太大了，那可能是我们每个人感觉不一样，特别是老人啊，再加上身体不好的老人，对于这个声音会更敏感一些。
2: 嗯，
1: 那我们国家对于噪音扰民是有明确的分贝的界定和要求的，所以大爷您可以要求，不管是打12369这部电话，还是给这个派出所报警，咱们都可以要求你要测一下这个分贝数。
2: 嗯，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咱们邻里邻居嘛，啊，虽然说大爷其实咱们是住家家庭，但是幼儿园呢，那他其实他对外营业，同时呢，他也担负着一定的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咱们可不可以找找社区也好，或者找找咱们的物业也好，帮着沟通协调一下啊？咱们到幼儿园去看望一下，也希望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能够关注到老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幼儿园的园长啊，或者是我们幼儿园的管理者，那你在这方面的时候更要多付出一些啊，要考虑考虑老人家的实际感受。那早上的时候肯定放这个喇叭的声音可能是有点高，因为迎接小朋友入园，想要有一个好的这个心情。但是如果说咱们光为了孩子们的心情好，声音放得那么老高，那老人家们周围住的邻居们的心情咱们就不管不顾了，那肯定也是不合适的啊。希望这个事儿能够尽快得到解决。
1: 好，9:53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稍后继续回来。
1: 大家如果要是想喝正宗的蓝莓原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蓝莓两个字，199元到手5大盒，每盒7袋，一共35袋的山海姑娘蓝莓原浆您就可以收到了。现在下单还会送您4袋蓝莓果干，4009990139。
2: 4009990139，这个果浆呢，其实它的营养真的是实打实的啊！一袋是30毫升的原浆，相当于60颗野生蓝莓的营养。这个花青素的含量也是普通的种植的蓝莓的5到10倍。单袋的含95毫克的花青素，它的营养也远超多款普通的蓝莓制品。咱们坚持喝呢，好处是挺多的，也能够缓解我们眼干眼涩、视物模糊，还能滋养我们的眼部，改善用眼疲劳，又能够抗氧化。淡细纹，淡化老年斑，让我们的皮肤紧致有光泽，整个人呢显得会更年轻更精神。大家要是想喝啊，想尝尝的，咱们尽量坚持啊，咱们可以现在先团购4009990139 4009990139，199块钱到手5大盒啊，还是挺划算的。
1: 如果要是觉得自己胸闷、心慌、气短的，干啥都提不起劲儿的，千万别硬扛。我们要给自己的心脏加加油了，你可以补充一下辅酶 Q10。市面上呢，很多辅酶 Q10 含量比较低，大家呢，如果要是想挑比较好的辅酶 Q10 试一下或者了解一下，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每百克的含量做到50克，而且搭配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大多数的辅酶 Q10 的含量呢，每百克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给自己的心脏充充电的，可以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2: 是的，这个辅酶 Q10 啊，如果大家想买到含量高一点的，咱们自己买肯定是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就是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我们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 400100-3930。
1: 一天一粒儿，咱们给心脏补足所需的辅酶 Q10 49块钱拿到家吃一个月。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50岁以上的朋友，如果想感受或者想体验好视力眼贴的，现在呢有眼健康专项补贴。如果想缓解眼睛干涩、疲劳、流泪、模糊的，50岁以上的朋友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
2: 是的啊，如果我们大家想要的话，一定要早点打电话啊。说到好视力呢，人家都是26年的大品牌了，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的问题，像眼睛模糊啊，手机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上半个小时也没啥问题。那这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呢？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的眼贴，贴上之后眼皮上就像做蒸汽按摩一样，贴完之后呢，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啊，看电视啊，出门遛弯逛公园都更轻松了。
1: 现在好视力的50岁的专项补贴有200个幸运的名额，您打电话400-609-2166，除了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有豪华版的收音机、智能按摩仪，200个名额。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点58分，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2: 除了这个热线以外，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啊！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上跟我们多多互动。管洪波阿姨说了，严大方宁这家呀地儿少的事儿，哎呀，这一家都是糊涂啊，怎么这么多年不找呢，是吧？这实在是没招啊。有的时候真是可能咱们当事人啊，就是不是很了解具体是咋回事，所以在跟我们转述的时候呢，有一些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 听的时候呢，也是觉得有的时候不太可思议。当然了，这肯定其中是有原因的，具体可能我们还不太清楚到底是咋回事。
1: 听了我们这么多的热线，其实我们不怕糊涂，我们怕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个是最可怕的最要命的，因为沟通成本太高了，希望大家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是的，既然信任我们，找到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如实的跟我们说，这样的话我们帮大家呢也会更直接更有效啊。要不然咱们兜一大圈的，最后发现原来是怎么回事，那你说咱费那个时间费那个力气干啥，你还不如早点告诉我们，我们再帮您想想办法。
1: 视频端的家人们别忘了预约啊，预约我们的直播，下周五天的直播预约都已经可以一键预约了，非常的方便。那说着唠着，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想出去玩的打电话13944100916。
2: 13944100916。好啦，本期节目出审严大复审中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咱们下周一早上9点不见不散。
1: 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分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2: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1: 资讯，大包放送。
3: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1: 观点一触即发，
2: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1: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延边8度，其他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
1: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4: 日前，吉林省政府印发《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作用，助力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加快发展的措施清单》，从引才育才、职称评审、资金补助、配套服务等多维度推出20项政策。5月21日，由光明日报社、经济日报社联合主办发布的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及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正式揭晓。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功跻身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行列，成为本年度吉林省唯一入选该榜单的企业。我省的上市企业坚持自主创新这一核心本领，让企业朝着良性优质方向发展，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带动域内企业形成联动优势，有效助力经济发展。请听报道。
6: 来到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碳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的成员们正聚焦大思树碳纤维技术升级进行科研攻关。面对国产大思树碳纤维产业化难题，团队首创施法二步法相关技术，推动施法大思树产业化性能稳定达到 T700 级以上。目前该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超长海上风电叶片，助力企业碳纤维产销量跃居全球第一。在航空航天领域，团队历经3年攻克的 35K 碳纤维原丝高速均质化喷丝等技术，为我国民用航空重大科技专项提供了关键材料支撑。
7: T800 级产品实现稳定量产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还带动下游碳丝复材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释放，依托大思树均质化喷丝板专利，实现成本大幅降低，成功解决高端产品卡脖子难题。
6: 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4月17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是国内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领域首家港股上市企业。公司成立10余年来，始终致力于产品的自主研发，相继攻克11项核心技术，累计拥有100余项发明专利。这也是企业可以在上市首日实现市值突破300亿港元的最大底气。 硬核技术的支撑让国际高端相机品牌莱卡抛来了橄榄枝，双方开启战略合作，共同开发下一代成像器件。此次合作也为长光晨鑫后续拓展专业影像市场，进入高端影像核心供应链提供了重要支撑与便利。
0: 我们在核心技术方面不具有国际领先的技术优势，目前呢，公司的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50%。 最近三年呢，我们的研发投入持续保持高位的增长，公司掌握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为产品的持续创新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6: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扎根生物医药领域30余年，构建了技术平台、创新管线、临床转化、科技人才体系、国际化、资本赋能六位一体的创新体系，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近三年，企业累计研发投入突破80亿元，占营收比重接近20%。现有产品生长激素曾突破100亿元销售规模，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水痘疫苗市场占有率超过30%，同样位居行业前列。
8: 我们构建了9大技术平台，我们总的管线80条，开发一类新药35个，创新药对国外进行了授权。2025年我们金赛098项目与美国的雅若公司签订了协议，总交易金额 13.65 亿美元。通过构建创新体系，激发内生动能，夯实发展根基。
6: 从医药、汽车等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到光电信息、碳纤维等新兴产业，一批又一批科技人员持续秉持创新这一动力源泉，在市场竞争中坚定向前。面对15五，吉林上市公司正抢抓资本市场改革窗口期，力争将制度红利转化为企业扩能升级的动力。
4: 文脉永续墨香春城在长春市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一座承载黑土地文心与荣光的新地标吉林文学馆正式亮相。这座文学基因库与城市会客厅也将成为市民触摸白山松水文脉、感受黑土地文学力量的新地标。
9: 吉林文学馆呢，是依托长春市春京西向北书店的2层和3层呢依托打造。那在这里呢，您可以感受到一个集阅读、展示、收藏交流于一体的一个展馆。那相信这样的一个展馆呢，也将会成为咱们市民的一个新的打卡点。
10: 那我们文学馆呢，一共分为了2层，2层呢是从我们1919年到当今的，共展出了100余位吉林作家的作品。那3楼呢，主要是展出的是我们文学重镇的期刊、作家杂志，这里面呢展出了200余册我们珍贵的作家杂志，可以堪称为一个杂志的特别珍贵的博物馆。
9: 此外，馆内数字化体验贯穿全域，130多位吉林本土作家的资料全部纳入数字档案，观众扫码即可解锁作家履历、经典作品和创作故事，让静态展品活了起来。不同于传统的展馆，这里跳出单一的观展模式，专门打造舒适静谧的公共阅读区，1600余册精选藏书有序摆放，逛展之余可随时落座品读，沉浸式感受黑土地文学底蕴。
11: 哦，来到这儿感觉这里的书都挺全的，我之前看过的都有一些出版的书，包括世界名著啊，还有各类小说、诗歌、散文都有，我喜欢的都在。
12: 收藏的吉林籍作家呀，然后吉林文学的作品非常的多，非常全面，就是能看到整个吉林文学它发展的一个脉络和样态，然后我们能感觉到一种就是精神的传承和文学不断自身砥砺发展，慢慢磨练，然后呈现出一种吉林文学自己的特色样貌。
9: 相信这里将成为展示吉林魅力、传承黑土地文脉的崭新坐标。
1: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4: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 自规范设起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全国共查纠涉起行政执法突出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消息表示，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相关产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熙，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3: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14: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15: 错了错了又错了，8道题错3道，你还能不能行？
16: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啊？
17: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1: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5月19日，教育部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在北京举办第15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今年的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那么借此机会呢，我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数字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去守护孩子的童年呢？前一阵儿我去朋友家做客，然后呢，他家的孩子还是一个5岁的小男孩，叫豆豆。豆豆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呢，不是说阿姨好，而是问我说：“阿姨，你刷抖音吗？”我当时就是被问的也稍微愣了一下，然后我就说我偶尔刷，然后豆豆就特别认真的说：“那我给你推荐一个博主吧，这个博主他打游戏特别厉害，粉丝有1000多万呢。”你看一个5岁的孩子，他就知道粉丝、博主，还有就是1000万这些概念了。那么我的朋友呢，当时就在旁边苦笑哈，他说：“你看，我就根本管不住他呀。他现在呢也不看动画片了，但是就知道刷短视频。你管他吧，他就哭闹；你不管他吧，他在那儿一刷就是1-2个小时，这眼睛不得看近视了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孩子已经被这个短视频冲击了。那大家想想，咱们小时候童年是什么样的呢？好像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把书包往地上一扔，然后就跑出去玩了。在这个院子里啊，或者是在这个家楼下，和小朋友们一起去跳皮筋儿、丢沙包，还有我们最爱玩的那个电报哒哒哈。夏天呢，就可以去捉蚂蚱、捉蜻蜓。冬天呢，就去堆雪人儿。天黑了，大人们才在这个楼里喊一声，说回家吧，天都黑了，太晚了。这时候我们才会依依不舍地散去，然后各回各家。那个时候可能最大的烦恼呢，就是作业太多，或者是今天跟好朋友闹了点小别扭，就只有这样的烦恼。但是现在的孩子呢，他们的童年好像被塞进了一个小小的屏幕里，是不是？我曾经看过一个数据，说现在学龄前儿童接触电子设备的平均年龄已经降到了2岁左右。2岁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还在牙牙学语、走路摇摇晃晃的孩子，就已经可以熟练的去滑动屏幕了。这个场景在哪儿最常见呢？就是在这个医院的儿科诊室哈，这个打吊瓶这儿啊，你就会看见很多小孩，无论多小，都是举一个手机在那儿看。那你说现在这个是进步吗？科技确实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了，但是你说这没有问题吗？我觉得也是存在问题的。我认识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啊，他已经在幼儿园教了20多年了，然后有一次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你知道吗？现在的孩子跟10年前的孩子不一样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到底是哪儿不一样了呀？他就说专注力。他说呢，10年前听故事能坐住20分钟，现在5分钟孩子就坐不住了，而且呢他们也好像不太会玩了。你说这不会玩呢，是不是大家也不理解呢？那老师解释说就是那种你给他一堆积木，或者是你给他一些沙子，让他们自己创造着玩，那很多孩子他就会非常的茫然，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就是屏幕给他们的东西，画面是别人设计好的，剧情是别人安排好的，连笑点都是别人设置好的，那一旦没有人给他们安排呀，然后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玩这件事儿吧，在我们小的时候那就是天生的，我们不需要大人去教，也不需要什么道具，一块石头你可能都能玩半天，一片树叶呢也能编出很多故事来。可是现在呢，很多孩子好像已经失去这种

种能力了。他们不是不想玩，是不太会玩了。因为他们从小看到的世界呢，是通过屏幕来框定好的，屏幕里什么都有，五彩斑斓呐，热闹非凡呐，但是屏幕之外那个真实的有温度的世界，他们反而陌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孩子呢，他好像知道的特别多，是不是？你也经常会感叹说，你这都是在哪儿学的呀？你在哪儿知道的呢？但是孩子感受到的好像变少了。他们知道北极熊生活在北极，但是可能都没有真正的去摸过小猫或者小狗。他们知道下雨是水循环，但是可能没光着脚踩过雨后的这种水坑。他们知道萤火虫会发光，但可能从来没有见过真的萤火虫。所以这些知道呢，都是从屏幕里来的，但这些感受才是童年最珍贵的东西。说到这儿呢，我知道可能有的朋友会想问哈，说你说的都对，但是现实不允许呀。是啊，现实不允许呀。我们这一代父母真的是挺累的哈。你看以前一个家庭呢，可能是有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呀、叔叔阿姨呀一起帮着带孩子。现在呢，多少家庭都是小两口自己去扛着，甚至是一个人扛着。白天得上班吧，上班觉得特别累，然后呢晚上回到家你还要做饭呢，你还得收拾屋子呀，你还得给孩子辅导作业、洗衣服，是不是？等你忙活完这些事儿，孩子已经都上床睡觉了，你才发现，哎呀，终于都干完了，终于有点自己的时间了。本来已经非常困非常累了，但是觉得我还是应该好好珍惜一下这个时间，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或者是可以放松的事儿。所以呢，确实是挺累的。可能你也想有很高质量的陪伴孩子的这种时间，然后呢，但是因为我们也太累了嘛，有的时候就把这个平板往孩子跟前一甩，就让孩子自己去安安静静的去在这个屏幕里去感受他们的快乐。那一刻呢，可能你也松了一口气，但是我觉得啊，很多父母也不是真心就想这样做的。我特别理解大家，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时刻，所以说还是理解比较重要吧。那讨论数字时代如何去守护童年哈，第一件事儿不是去指责家长，也不是指责孩子，而是要先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事儿呢，本来它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对不对？科技产品它也不是洪水猛兽，我们不能要求孩子生活在这种真空中，那不可能也不现实。关键要是看怎么用，用多少，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你看孩子之所以被这个屏幕吸引，很多时候呢，不是因为这个屏幕本身有多好玩，而是因为在现实世界的这个东西啊，没有屏幕那么有吸引力了。如果咱们只是把手机拿走了，然后告诉孩子说你自己玩会儿去吧，那孩子他当然不干了，因为家里确实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呀，他觉得非常的无聊啊。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给现实世界增加一点吸引力。下面呢，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啊，大家找一找灵感。小晴的儿子呢，今年六岁，他特别喜欢奥特曼，然后以前呢是每天从幼儿园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开平板，然后看奥特曼的视频，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小晴觉得这样不行，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是什么呢？他买了几个奥特曼的玩偶，然后还有一堆彩色的粘土。然后当儿子又要看平板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说儿子，今天咱们不看电视了，妈妈跟你一起用粘土捏一个奥特曼打小怪兽的场景好不好呀？你想让奥特曼摆什么造型，你想让小怪兽长什么样，都由咱们自己来决定。那孩子听妈妈这么一说，眼睛当时就亮了，特别的有吸引力，对不对？所以那天晚上他们两个呢也是捏了两个多小时，虽然是捏得歪歪扭扭的，这个奥特曼的头都是扁的，但是孩子特别开心。而且第二天呢，孩子还主动的跟妈妈说，他说今晚咱俩还来玩这个捏橡皮泥好不好呀？所以您看啊，这个孩子需要的其实不是一个完美的替代品，他需要的是你愿意陪他一起做一件好玩的事儿。

第二件事呢，来自于一个爸爸的留言。这位爸爸说呢，他家孩子上小学三年级，特别喜欢刷那种沉浸式收纳的视频，就是爱看别人整理房间、收拾东西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呢，他一开始觉得挺无聊的，后来呢，这位爸爸灵机一动，他就带着孩子把家里一个乱糟糟的储物间收拾出来了。他跟孩子说，咱们就拍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收纳视频，然后你来当这个主角，你来设计。那么孩子呢，他自然特别的兴奋。他们就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然后把这个储物间整理得干干净净，分类摆好，还贴心地贴上了小标签儿。整理完之后呢，孩子特别有成就感，逢人就说啊，说你看这个储物间就是我收拾的。你看孩子喜欢的东西呢，不一定非要把孩子从里面拽出来，也可以我们走进去，把它变成现实生活中可以自己动手做的事儿。第三件事儿呢，是我有一个朋友家孩子啊，他特别爱问问题，天天会问你，哎，比如说这个天为什么是蓝的呀，小鸟为什么会飞呀，人为什么要睡觉啊，反正每天就是一百个为什么。以前呢，他的爸妈就是习惯直接搜答案给他看，后来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呢，比如说孩子问你这个种子是怎么发芽的时候，你不是直接去搜答案搜视频，而是你可以找几颗黄豆或者是绿豆啊，放在这个湿纸巾里，跟孩子一起去观察一下他每天的变化。你每天去浇水，每天去记录，看他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长出这个叶子。这个过程可比一个三分钟的视频要漫长得多，但是孩子学到的不只是种子会发芽这个知识，他学会了等待，也学会了观察，还学会了为一件事儿持续的付出关注，那么这些都是视频给不了的。说到这儿，我们可能要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说要守护孩子的童年，那么到底守护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守护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那些无法被算法替代的东西，比如说发呆的能力。你可能觉得发呆是浪费时间，但是您知道吗？孩子的很多奇思妙想恰恰就是在发呆的时候冒出来的。如果孩子的时间被屏幕填得满满当当的，每一分钟都有内容输入，他就没有机会去想象，去创造，去问自己，如果我这样做了，他会怎么样啊？比如说呢，还有就是面对无聊的能力，就是妈妈，我好无聊啊。这句话是不是你也经常听你家孩子说呢？但是我想说的是，无聊它也不是件坏事儿。无聊的时候，孩子才会去想，那我应该干点什么呢？这就是自我驱动的开始。如果每次无聊我们都用屏幕来填补，那么孩子永远学不会自己给自己找乐子。再比如说感受真实世界的能力，风打在脸上的感觉，泥土的味道，还有小猫咪这个毛茸茸的触感，朋友生气时撅起的嘴巴，妈妈拥抱时的温度，这些呢都是屏幕给不了的，而这些恰恰就是童年我们应该存储起来的财富。因为等孩子长大以后遇到困难或者是感到孤独的时候，能够支撑的不是小时候看了多少动画片，而是那些真实的温暖的有血有肉的回忆。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吉林省全省举办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见风见光就流泪，现在通通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胀发痛、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您别犹豫，现在就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饱含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看电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手速快的叔叔阿姨赶紧在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不光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4: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关注肛周健康方面的话题，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院区肛肠科的负责人韩世军韩医生。韩医生啊，咱们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韩医生，您是治疗肛肠疾病方面的专家，平时呢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咱们肛肠科常见的疾病有哪些呢？
10: 啊，咱们就诊的患者大多数都是像混合痔啊、肛裂、肛周脓肿、肛瘘，以及啊比较严重一点的像坏死性静脉炎、肛周的多发性的汗腺炎，以及啊溃疡性结肠炎啊、便秘，以及肛周湿疹、肛周瘙痒症，包括尖锐湿疣，以及啊其他的一些肛周皮肤性的疾病，也包括一些像结直肠息肉、结直肠肿瘤啊，这一部分患者呢也是有的。
4: 嗯，那么我们关注肛周的健康啊，咱们重点来聊一聊痔疮，尤其是针对很多老年人来说哈、啊，可能痔疮的发病率还不低呢。俗话说十人九痔，关于痔疮，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好远离痔疮的一个痛苦呢？
10: 是咱们所有的朋友嘛，都害怕说得得了痔疮怎么办，或者是说我怎么能够预防一下啊，咱们自己啊啊不得，或者让自己的亲朋好友都能够注意到这些方面的事情。那么首先呢，咱要从、饮食方面入手。平时啊，如果你要没有任何肛周的不适的话呀，你饮食上有点偏好啊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你要突然出现了便血呀、疼痛啊、瘙痒啊、肛门有肿块脱出啊啊等等的不适的话，那么一定要忌口了。这个时候辛辣刺激性食物包括纯酒食物啊都会引起啊咱们这些症状加重，必要的时候可能咱们还得局部啊用一些痔疮的药，包括市面上有许多的膏剂啊、酸剂啊，包括咱们中药特色的熏洗剂啊都可以应用。另外一个，如果要是有这些症状的话，咱们平时啊久蹲久坐要尽量避免。与此同时呢，咱们要学会会喝水，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在身体平时都很正常的情况下呢，早晨呢保持一大杯的淡盐水啊或者是蜂蜜水啊是比较好的。如果啊有高血压呀或者糖尿病这一类的基础疾病的话呢，那就清晨一大杯的温开水，这个饮水是比较主要的。另外一个，平时啊在活动啊外出的时候啊，带个保温杯，也带一些温开水，不时的就多喝一点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喝水。这个时候啊，对保持大便通畅啊，防止便秘啊，诱发肛周疾病是很有必要的。
4: 嗯，学到了啊，大家呢一定要养成多喝水的一个习惯。很多人得了痔疮，咱们应该怎样来治疗呢？是不是也要分情况？
10: 痔疮的治疗啊，按照最新的专家共识呢，咱们有一个大的治疗原则，就是啥呢？能药不术。另外一个啊，就是有手术指征的时候啊，能早不晚。那么我分别来说一下什么叫能药不术呢？能药不术就是说咱们患者明确诊断为痔疮了，如果这个痔疮啊症状啊不是很重啊，另外一个经过专业的医生啊给咱们诊断之后，比如说混合痔啊，内痔呢是一度或者是二度，在这个时期呢，大多数患者是以间断便血啦，或者是便后肛门有肿块脱出物啊可以自行缓纳。这个时候呢便血的量不是很多，就是手指上带血啊，或者是说的点滴状出血，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要尽量用药物的方法来治疗。通过药物的治疗呢，能够达到一个缓解和减轻症状的目的，咱们就达到了一定的治疗效果。这个时候啊，咱们专业的医生是不会给咱们做手术的。但是呢，如果患者呀在混合痔啊内痔达到了三度四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患者呢除了有间断便血的这个症状上的表现，还会有肛门有肿物脱出物呢大多数是不可以自行缓纳的，需要啊便后啊用手托的方式缓纳。这个时候啊咱们就需要考虑手术治疗。而且手术治疗的原则呢， 咱们是能早不晚。另外一个啊，咱们尽量用微创的方式，尽量减少患者的疼痛。因为早期的手术治疗，咱们很多微创的手术的理念都可以在临床中应用。这个时候啊，患者在术中术后啊恢复起来，另外一个疼痛痛苦的减轻，都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啊，总之一言就是啥呢？咱们在有了痔疮之后，不要怕，一定要到正规医院，请专业医师给咱们做一检查诊断。如果要是说的能保守治疗的话，咱们就尽量药物治疗为主。如果要是具备手术指征了，那么咱们还是尽早的手术啊，这个时候对咱们老百姓，对咱们患者是最有益的。
4: 嗯，其实刚才韩医生的解答呢，打消了很多患者的一个疑虑，因为他们一听到手术啊，就很害怕哈，很担心。但是呢，刚才韩医生说咱们是有微创手术的。那么韩医生，现在这种微创手术，手术完之后大概多长时间咱们就可以出院呢？因为它是微创嘛。
10: 微创手术呢，也根据患者的病情和病症为主。很多一部分患者呢，如果要是病情不是很重，比如说单纯的某一处的痔核脱出了，这个时候咱们局部治疗的话，是完全可以不用住院，就是手术在门诊做完就可以直接走的啊。但是咱们有一个注意事项，咱们会详细的告诉患者回家的一些注意事项，做到了就可以了啊。但是很多患者呀，已经错过了这种门诊治疗的机会啊，大部分患者就医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到混合痔内痔的3度4度，这个时候啊，肛周的肿物脱出啊不是一簇，而且有一部分患者是一个环形的脱出。像这部分患者呢，就是说痔疮中呢，我们管它叫王牌，就是非常重的这情况。一般这种情况呢，咱们需要住院手术观察7到10天啊。如果更严重的一些，比如说合并一些内科其他的疾病的话，我们建议是住院10到14天。基本上来讲的话，7到14天是完全可以治愈出院的。这种治愈是临床治愈。有些老百姓说的，我治好了，我回家是不是什么都能做了呢？那么这个时候啊，按我们的临床观察的话，咱们所有的痔疮手术只要是有一些小切口的话，它1周之内呢基本上是不长的，第2周呢是长肉芽，3周呢才能够完全愈合。所以啊，这个3周是打底儿的。你像咱们有一些工作需要可能长时间久坐的患者，或者负重或者重体力劳动的话，那么这3周是一个基础啊，倒不是说在医院必须待3周，在医院待啊7到14天就可以了，咱们回家再需要观察个1到2周就可以了。
4: 如果说是做完这种手术的，刚才你也说了，第1周呢它基本没有怎么恢复，那么我们如果恢复排便的话，会不会对这个创口有一些影响？会不会有很痛苦的感觉呢？
10: 这个排便呢，是我们所有治疗肛周疾病，我们也是平时啊要求患者，或者是我们在术前术后，我们都会预防一下，就是我们让患者呢保持大便直软畅行啊，这个就是要求患者啊，就是在住院期间或者在术后，通过饮食的调整、饮水的调整，包括一些辅助药物的应用，尽量保证患者呢大便直软畅行，就是说预防便秘很关键。如果大便干燥的话，对咱们术后还是有影响的。我们每一个医生啊，都会根据患者的体质，然后采用中医中药的辩证思维，这样的话提前就给患者用一下预防的药物，基本上住院期间患者不会出现特别疼痛难忍的大便干燥这些情况啊，这个是可以避免的。另外一个，我们强调一下，就是说术后啊，我们一般都尽量让患者在第3天、第4天的时候必须有第一次排便。为什么？如果大便很久在排的时候，咱们结肠啊，它是有吸收水分的能力，这个时候你要是吃药的话，它达不到很好的疗效，大便开始的部分还是干燥的，这个时候有部分患者会比较痛苦。所以说呢，我们会预防性啊给患者用药。另外一个，在痔疮的治疗过程中啊，排便对今后肛门恢复起到一个很好的物理扩肛作用，所以啊，在治疗期间排便是很主要的。我们建议它就是这种香蕉便，直软畅行，这个时候啊，能充分起到物理扩肛的一个作用。我们每一个医生啊，都会指导患者怎样去吃东西啊，怎样去运动，然后包括 排便要注意什么，一旦排便费劲了，我们还有辅助的清洁灌肠啊、通便灌肠啊，包括开塞露的应用啊，我们的医生都会指导咱们患者。
4: 嗯，非常的专业啊。那么很多就像刚才韩医生说的，咱们如果有痔疮的话呢，尽早去治疗。很多人呢平时其实也有体检的习惯，但是我们平时在体检的项目当中很少有人哈去做这个痔疮方面的一个检查。那么对于痔疮来说，是不是他有了，只要是说他有痔疮他就马上会有症状，他会不会像我们一些肠胃疾病的，可能是你会有一些息肉但是我们没有感觉。那么对于痔疮来说，是不是只要它长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有感觉呢？
10: 这个不是的。俗话说啊，十人九痔，这个痔疮形成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患者呢，他会有自我感觉。一般痔疮啊，如果有便血情况啊，包括呀肛门有肿物脱出、肛门瘙痒、肛门醉胀不适、便不尽感，这个时候大多数时候大家要考虑是不是患有了痔疮的这种情况，患有痔疮这个疾病的情况。首先呢，这个时候啊，咱们要自我分辨。如果要是说的症状上不明显，而且呢可以呀、啊、就是说的自己呀、啊、自备一些啊痔疮的药物，比如说用了两三天之后症状明显缓解了，那么这个咱们自己在家就可以判断了。但是说如果用药三五天还没缓解，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正规医院正常的专科去就诊啊。因为咱们便血的这个情况呢啊，咱们自己在家可以分辨啥，如果要是说便鲜血，鲜血量不是很大啊，包括手指便血啊或点滴状出血啊，这个时候呢咱们考虑这个出血点离肛门口离肛周是很近的，大多数时候是痔疮的出血。但是相反，如果便的血的颜色发暗红或者是紫黑色甚至是黑便，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要鉴别诊断，要高度的警惕一下是不是有一些结直肠疾病的问题，包括溃疡性结肠炎的问题，甚至消化道出血的问题。这个时候啊就不要耽误，第一时间啊尽早到医院就诊，让咱们专科医生给咱们做以专科专业性的分析。同时呢必要的时候啊去检查一些咱们的电子结肠镜检查，排除一些其他的出血的这些疾病的可能。
4: 所以啊，大家呢，如果说是真有症状的话，我们先初步判断，根据这个血颜色哈，鲜红啊还是暗红啊，咱们来判断。那么如果说有这个情况呢，还是及时的去就诊。刚才我们也说了，对于一些中老年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患痔疮的可能性呢还是挺大的。但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尤其呢是有生育的啊这种经历的女性，她们可能是会在这个期间啊有痔疮，但是可能生完孩子了很久呢都没有治，导致越来越严重。对于女性这块咱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10: 其实所有的母亲都是最伟大的。为什么说呢？因为女同志啊在怀孕的中后期腹压增加，包括大便小便的频缩或者大便干燥，所以诱发肛周疾病的加重是很明显的。而且在这个时期好多药物不能应用，所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痛苦的。在这里啊，我建议一些备孕的女性，如果要是说平时有症状的话，一定要在备孕的前六个月到咱们正规医院找专科医生去看一眼。因为啥呢？有一些患者啊确实有手术指征了，这个时候如果延误治疗的话，等到怀孕的中后期会明显加重。一些手术的方法呀，包括一些保守治疗的药物，确实不能够很好的解决他的痛苦，相对来说比较遭罪的。所以说啊，在这里头啊，我建议咱们就是说成家之后的女性打算要孩子之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症状，如果要是有症状了，一定要到医院找专科医生去做一下检查啊。这个时候啊，我们会给一些更专业性的指导。
4: 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院区肛肠科的负责人韩世军韩医生。当然啊，我们关注肛周疾病，刚才呢我们一直在

0: 聊痔疮，痔疮呢是占很大的比例，但是呢如果说哈有一些人他排便的时候觉得比较疼，这种情况就一定是痔疮吗？还可能是其他的肛周疾病吗？
1: 这个疼的情况就相对来说有几类疾病都可能导致排便时候大便疼痛，就肛周疼痛。痔疮的疼呢主要是体现在就是痔核脱出堪顿坏死，或者形成一个血栓性外痔、炎性外痔，这个时候咱们大多数在肛周都能摸着一个小包块，比较硬的呢如果暗紫色的呢这个就是一个血栓外痔，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个小手术或者是说的血栓外痔不是很大的时候，用咱们中药熏洗的特色疗法就可以达到治好治愈的目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炎性外痔，炎性外痔呢就是摸着略微有点硬，但是颜色呢跟肤色是正常的，表面呢可能有红肿或者是溃疡面，这个时候咱们就用一些以消炎为主的软膏，包括痔疮膏，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疗效。那么还有一种啥呢，咱们就是排便的时候有疼痛，这个疼痛呢是很有特点的，如果是用刀割样针刺样的这种很剧烈的疼痛，便后呢还得持续的疼一会儿，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上有个术语叫便后周期性疼痛，这个是肛裂的一个典型表现，同时伴随着轻度的便血，便血不重，这个时候患者是比较遭罪的。在这里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出现了这种疼痛，便后的周期性疼痛，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就诊。如果要是说新得的肛裂，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特制的中药的软膏可以适当的用，有一个小几率的一个治愈的可能性。如果要是形成了一个陈旧性的肛裂，包括咱们这个裂口外面长出了一个软软的像哨兵，就我们术语叫哨兵痔，就是在这个裂口外面长出了一个小包，这个小包扒开之后里面是裂口，像这种情况就是慢性肛裂，是个陈旧性肛裂，必须通过手术才能够彻底治愈。因为肛裂这个疼痛是比较痛苦的，有的时候患者来说太遭罪了，其实是一个我们肛肠科最小的一个病，通过手术解决这个裂口切除，同时呢由于长期的疼痛刺激它导致了一个括约肌的痉挛，那么我们在括约肌上做部分的一个肌肉的括约肌的松解，这个松解手术治疗之后肛裂就会彻底痊愈，而且手术是立竿见影的，就是说他术前的排便，术后第一次排便的疼痛明显就缓解了这个是很方便的，有的单纯的肛裂的患者也可以是门诊随治随走的。
0: 那么肛裂它产生的病因跟痔疮是类似的吗？怎么一些不好的习惯还是什么情况会导致肛裂呢？
1: 肛裂的形成主要还是以便秘的这类人群为主大便干燥，但是也有一部分腹泻的病人也会形成肛裂，这个就是说引起这个肛周的一个肌肉痉挛，然后在排便的过程中淋厕怒蒸，然后瞬间导致的这么一个裂口，而且在肌肉组织胚胎发育的时候肛周的正前方和正后方，那么是胚胎交界，就是肌肉结合的部分，这个是最薄弱的，所以说真正的肛裂的裂口都在肛周的正前方和正后方，一旦裂口之后伤到肌层就很难治愈，因为平时有大便有分泌物包括一些炎性物质会存留在咱们这个裂口这个黏膜下，所以说就很难自行愈合，最终大多数患者是通过手术才能彻底治愈的。
0: 所以说排便这个指征呢真的是很关键，你看有一些是经常腹泻的或者有一些便秘的都容易引起咱们肛周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人呢他会有一种肛门下坠的感觉比如说每次排便呢会有排不净的一种感觉，那么像是如果出现这种感觉的话是建议到咱们肛肠科来看吗？
1: 对的，这部分患者需要到咱们肛肠科看。首先呢咱们要做一个专业性的一个肛门指诊，肛门指诊呢咱们能初步判断出肛门的黏膜是否有松弛，是否有内痔，是否有直肠内套底，包括一个咱们女性患者的一个直肠前凸，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大便不爽，大便便不净，肛门下坠感，而且现在有一个专业性的疾病 叫出口梗阻型便秘啊，这个对咱们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以女性同朋友。

0: 嘛多见，主要就是说遍布茎秆，大便困难啊，然后的话伴随着就是说一部分患者啊觉得自己啊就是因为便秘引起的这个焦虑情况也会出现啊。如果要是明确诊断了出口梗阻型便秘，或者是排除了其他的那些情况的话呢，啊，一部分患者是需要经过手术治疗才能够纠正的。
1: 嗯，我们今天呢聊到了肛周疾病啊，有一些痔疮，包括呢肛周的脓肿哈，刚才还有肛裂。那么像是这几类疾病，如果咱们经过了手术治疗之后，当时是治好了，日后还会不会再复发呢？或者是复发的几率高吗？
0: 这个是怎么看？比如说从痔疮来看的话呢，咱们治完之后啊，这个点位就已经没有静脉曲张，整体就治好了。
1: 嗯，
0: 但是说的患者会不会若干年之后再得痔疮，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咱们通过临床观察呢，就某一点位上治完了之后，我们治的就是老百姓话就是根治了。
1: 嗯，
0: 它五六年之后啊，在内痔的部分呢，会形成新的支静脉虫啊。大多数患者啊，稍微注点一饮食啊，还有那个久蹲久坐方面的注意事项的话，它不会发病。如果呢，很多朋友啊，工作啊需要长期间久坐，或者饮食也不注意，可能七八年十来年它还会形成新的支静脉虫，然后的话在不同程度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再次发病，这是痔疮的情况下。肛裂呢，一般咱们治愈了之后啊，包括把这个括约肌肥厚的给它做了适当的松解之后，据我们临床观察很少有再次复发肛裂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肛周脓肿呢，它的发病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肛周脓肿啊，大多数发病是距肛门缘大概两三厘米，在这个一圈啊排列着六到八个啊，就正常人是排列六到八个这种叫肛隐，我是肛门的一个腺体。这个腺体呢开口朝上，大便下来呢它起到分泌粘液润滑大便的作用。这个时候啊，大多数患者都是正常。如果一旦这个患者着急上火，免疫力低，包括肠道有炎症，就会诱发这个腺体的开口的一个感染，它其中的一个感染急性期发作就可以诱发肛周脓肿。那么我们同时把肛周看成一个时钟的话，某一点位的隐窝这个腺体感染了，那么形成脓肿，咱们治愈了这个位置，今后不会再发啊肛周脓肿。但不排除这个时钟的其他点位的这个隐窝再次感染，就是形成新的脓肿。
1: 嗯，
0: 啊，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 嗯，我们节目呢马上要结束了，最后一个问题哈，韩医生呢，您可以简单给我们回答一下。当然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比如说一排便的时候就开始不停的刷手机，这样刷起来呢时间就特别的长，有些人可能哎呀在卫生间一待呀就要半个多小时，这种不良的习惯会不会也导致肛周疾病的发生呢？
0: 哎呀，这个是现在包括到我那儿就诊的患者，太多人因为这个排便的时间的过长诱发肛周疾病的比比皆是。
1: 嗯，
0: 这个在这里啊尽量呼吁朋友们呢，如果有肛周疾病啊，或者是说平时肛门周围不舒服的情况下，在排便的时间上尽量控制缩短，能三分钟解决的就不要五分钟。另外一个建议朋友们呢，有很多一部分人呢就是感觉没便径，总想在那儿多蹲一会儿，这个时候我是不建议的。我一般建议咱患者朋友们呢，就是在排便的过程中能顺利的排出来就马上起来，如果不能够，那么咱们也要起来活动之后再有感觉再去如厕，这个时候啊对减缓肛周疾病的发展发生是很有帮助的。
1: 嗯，好，非常感谢今天呢韩医生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科普啊。大家呢如果说有肛周疾病相关的困扰，可以来到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院区，因为呢在这儿环境是特别好啊，一个新开的院区啊，包括呢咱们有很多的医生，韩医生啊都是在那儿呢，可以在门诊接待大家，给大家呢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啊。而且呢我们各种检查效率也特别的高哈，非常的节省时间，大家呢有时间哈可以导航到咱们的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二道院区。好，我们今天呢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研大钟神赵敏，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12:30到13:00。咱们明天再见吧。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要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延边10度左右，其他地区为12度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为18度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
6: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7: 花样语录，
4: 大哥说，我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大人啊，我凭啥不能过儿童节呢？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
0: 样
1: 的生
0: 活》，我是老弟诗林，
1: 我是大哥周航。周五的时候啊，尤其是周五下班听这首歌，我觉得最对劲
0: 儿。有一种精神振奋的感觉。
1: 对呀、那你就下班了，而且明天就是周末，不值得跳舞吗？
0: 值得。
1: 不值得。
0: 为什么不值得？
1: 我明天上早班。
0: 对于有着双休日的朋友们来说呢、
1: 是个特别开心的事儿啊，
0: 岂止是从下班路上就开始想跳舞，
1: 就是
0: 从今天下午就开始想，
1: 对，从今天下午就开始想，然后到走出单位的那一刹那开始跳，
0: 还跳着出来。
1: 不管你此时此刻心情有多愉悦哈、依然还是要提醒您啊，如果您在下班路上一定要啊这个稳当开车啊。

0: 下班路上不要跳舞，
1: 没错，回家跳，回家跳，回家伴着音乐使劲跳。
0: 真的是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生活里有一些枯燥啊，或者比较难过悲伤的时刻，增添了非常非常多的趣味性。
1: 哎，你刚才突然一说这个事儿，我想起一首歌了，但我忘了是谁唱的了。
0: 什么歌呢？
1: 就是伤心的人不听慢歌，
0: 五月天吧。
1: 伤心什么让那人别听慢歌，
0: 别听慢歌。
1: 说到五月天呢，我就想多说两句。就这支乐队啊、
0: 嗯、
1: 可以说是伴随了我整个的青春。
0: 嗯，就是现在也是五月的天儿，
1: 是吧？
0: 嗯，
1: 你这就是嗯，
0: 五月天的歌真的是太多好听的了。
1: 没错，但是你知道，就是他们刚起来的时候是受到质疑的。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作为
0: 他们那时候受到什么质疑？
1: 就是对不对，很多人不承认他们是摇滚乐队。
0: 啊，他们是摇滚乐队呀、
1: 啊？他们是啊，他们当然是啊。
0: 我确实不知道，
1: 那他们是摇，因为当年在就是他们最鼎盛的时期，就在各种颁奖礼上拿奖的时候、
0: 嗯、
1: 他们拿的都是就比如说年度最佳摇滚乐队什么的这种、
0: 哦、
1: 啊，所以当然有一些哈，就比较，就是当时我听那个五月天的时候，我也听好多，很摇滚的乐队。很摇滚的乐队，
0: 但你依然最爱他们吗？
1: 我不是最爱他们，我很喜欢他们、
0: 嗯、
1: 就那个时候没有啥最爱，而且我老觉得五月天见证了我整个青春
0: 啊、哦，是的，
1: 因为我的初恋也喜欢听。
0: 哦，你说到见证青春这个事儿，我插一个别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嘛，徐良开演唱会。
1: 哦，我有朋友去了。
0: 你有朋友去了？
1: 是的。
0: 然后他那个演唱会呢，设计的非常非常好，因为徐良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小的时候，大概初中、高中那大，我觉得应该是初中那个阶段
1: 啊。
0: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门口说他们三大情歌
1: Q 不是 QQ 平台三大巨头，
0: 三大巨头许嵩、徐良、
1: 汪苏泷，
0: 就门口的那个卖店里就全是他们的海报啊、粘贴啊，
1: 要不放他们的歌，
0: 对对对，就全都放他们的歌。然后他的那个演唱会就设计的非常的复古
1: 啊，非常的八零后
0: 九零后，就把你带回到原来的那个记忆里。你知道以前就是登 QQ 不都有那个咳嗽那个声吗？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 QQ 秀啊，以前的那些头像啊，那流行的那种火星文的那种非主流的文字、
1: 哎、呀，
0: 他们把这些元素全部都做成了一个短片、
1: 哎、
0: 然后放在他的演唱会上放。
1: 那也是你的青春吗？
0: 我的青春就是听过这些歌，
1: 对吧？因为那个应该是我们比较，就是我们正好踩在那个时间段当中。
0: 哦，那个是你就是你比较大的时候的青春。
1: 对啊，高中差不多，
0: 大学
1: 没有，没有，
0: 差不多吧，
1: 没有，没有，没到大学，应该没到大学。
0: 然后他除了把这些东西做成了短片之外呢、
1: 嗯、
0: 他还给每一个观众发了伴手礼，伴手礼是校服、
1: 嗯、
0: 哇，你知道演唱会结束的时候
1: 的
0: 我看到好多人分享的视频，就是所有的人全都拿着那个穿着校服、
1: 嗯、
0: 或者披着校服。
1: 哎，那校服是伴手礼啊？
0: 对，
1: 我以为是我那个就我那个朋友去
0: 自己买的服装是吗？
1: 就为了
0: 不是的、
1: 哦、
0: 是他们每个人手一件，就真的很像放学的那个感觉，
1: 真好啊。哎，我觉得这种演唱会我应该去不了。
0: 你应该去不了？
1: 对，
0: 你会
1: 哭，我得我
0: 是吗？
1: 我得哭晕厥过去。但是啊，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就是想去看演唱会的这个想法。今天咱唠点啥呢？说如果有钱又有闲啊，说你让你听一个演唱会，你最想听谁的？
0: 我觉得现在听演唱会其实大家选择是很多的。
1: 对，
0: 就是假期呀、周末呀，
1: 现在
0: 大家都可以找个时间去
1: 啊。对，
0: 那我们就说一个现在你最想听的
1: 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留下你那个你最想听演唱会的名字啊。这个人是谁呢？结合一下今天话题，再说说为什么今天大哥就是在大哥说的时候啊、
0: 嗯，
1: 说就是为啥我不能过儿童节？
0: 因为你长大了，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
1: 可是长大，我不能就是找这一天也回回童年做一次小孩子吗？
0: 能，
1: 朋友们真的能，让你放下所有的疲惫，跟着音乐尽情的舞蹈，这件事儿在这个六一是完完全全可以实现的。
0: 是的
1: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备受关注的我们今年的这个喜都音乐节即将开始了，
0: 它的时间呢是在。
1: 你等我。

会儿，等会儿。是的，他的时间呢是在这个今年的5月31号，

0: 你看第三页。对啊，这个喜度音乐节马上就要来了，然后我真的是忘了，朋友们，我是因为我忘了我是哪年去了一次，然后那回还是和
1: 和谁去的呢？
0: 方圆，和方圆，还有龙哥
1: 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0: 和方圆还有龙哥，然后我们去了，那时候有你吗？
1: 怎么没有我呢？哪年呢？
0: 就那时候咱就是
1: 露馅了吧？
0: 就咱没混在一起呢嘛。啊，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就应该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就大家不能到处去玩，然后突然就可以的时候，然后那次喜都如约而至，然后我们就去了。我记得那天下雨，就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湿了浪叽的，然后而且还穿着雨衣看那个，然后那是一场，我记得他是前一天还是后一天是民谣的那个专场，然后我们听的那天是说唱的专场。
1: 啊。
0: 很开心，是一次特别大的释放，所以我一直对这个音乐节也充满了就非常大的好感。
1: 那我是只听过演唱会，但我们还没有去过音乐节。
0: 音乐节很好玩，我觉得更像是一个
1: 年轻人的狂欢
0: party。
1: 哦，室外的，
0: 对，可以溜达呀，可以吃吃喝喝呀，
1: 嗯，
0: 是吧？因为我有点忘，我好像我看过那个，我就看了一场演唱会吧，看过一场，就是今年开年的时候。就看的那个就是信的那个演唱会，
1: 嗯，
0: 然后就一直，就是它确实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啊。
1: 那我们说回这个音乐节，今年的音乐节是在10点呢，就已经开始了，是 VIP 的入场时间。
0: 对，
1: 那普通票的入场时间是10点半，那具体呢是以当天发布的具体时间为准。
0: 没错，
1: 最晚的入场时间是晚上的8点。
0: 哎，
1: 因为整场演出呢是从中午的1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50分。
0: 嗯，
1: 如果您买票了的话呢，一定要记好这个入场的时间。
0: 没错。而今年的这个5月30号的这个音乐节啊，我觉得还安排的还挺有意思的。
1: 5月31日。
0: 对，5月31号的这个安排，因为好多的这个演唱选手都是，说唱歌手，而且都还挺一线的，所以喜欢说唱的朋友值得去看一看啊。而且还，比如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朋友。应该听过这个，就是
1: 听过谁？
0: 就是你是我的专属天使。
1: 果然我不是你这个年纪的人。
0: 就是Tank 吕建中会加盟这场这个音乐节，所以非常值得期待啊！然后喜欢这个说唱的朋友，31号那天，最后压轴的是马思唯，黑马王子啊，郫县王子。所以这个阵容还是非常棒的，然后也有很多这个新生代的说唱歌手。记好这个日子啊，记好这个日子，5月31号。那具体的这个怎么样去看啊？您可以上网。
1: 哎，这种音乐节是不是很适合穿那种非常闪亮的衣服？
0: 当然了，
1: 然后在底下下面戴着那种那个手环啊，
0: 挠挠开心，
1: 嗯，
0: 真的挠挠开心。来吧，刚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当中啊，这个你最想听的这个一场演唱会到底是谁的？我是非常想听五月天的演唱会的。我原来有个老搭档啊，现在就是岳西，
1: 嗯，
0: 他总去看，只要是五月天开演唱会，离他稍微离长春稍微近点儿，
1: 就一定
0: 沈阳啊、大连什么他就去。
1: 哎，我觉得他们能够买到票呢，
0: 就挺
1: 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0: 是不是？
1: 因为我总是抢不到。
0: 你抢谁的？抢谁谁不到、
1: 就是、啊？对，我你就抢什么都抢不到
0: 啊！来吧，那这个时候虽然我们不能去，比如说我想去五月天的演唱会，我虽然去不到，但是他们的歌我还是很容易听得到的，来感受一下吧。这首歌是我非常就是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也给了我很大的这个情绪上的支持啊。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叫《生命有一种绝对》。

0: 庞哥已经跟随着音乐，
1: 哎，不行了，不行了，一会儿听哭了，真的，一会儿听哭了，
0: 唱了起来
1: 啊，
0: 又想到了自己曾经的回忆。
1: 对呀、啊，而且我相信，对于很多这个八零后来讲，五月天都在他们的同就是这个青春时代出现过。
0: 九零后的青春其实也是五月天，
1: 是吧？
0: 对，虽然我可能。你让我现在说出来他们的歌名，我可能说不出来，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记不住歌名，
1: 就能唱，
0: 对，
1: 就能跟着旋律能唱，
0: 对，跟着旋律能唱。但是你说这个叫什么名字呢？叫什么名字呢？就是好像总是想不起来、
1: 是谁，是吧？哎呦，真好！而且你发现就是一般在那个 KTV 唱这个什么恋爱 ING 啊，什么听不到
0: 对，
1: 是吧？
0: 非常开心，就是
1: 非常开心，
0: 所有人都可以一起合唱的那种歌。
1: 嗯，而且五月天的歌真的是这样，就是。各种情绪的歌都有，就我觉得他们的歌曲风格真的涵盖了青春的喜怒哀乐啊，所以特别棒、
0: 嗯。
1: 哎，如果让你选一个，说你想去听他这个演唱会，你会选什么？
0: 我曾经有一个，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他们的歌，
1: 是吧？
0: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喜欢。
1: 我懂。
0: 直到长大了之后，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吧。可能是年纪到了哈，我突然之间就是爱上了。
1: 对，非常，他们曾经被冠以农业重金属的这个头衔。
0: 哎，为什么叫农业重金属？
1: 就
0: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是吗？
1: 是啊，不是他们吗？
0: 是他们，
1: 是他们吗？然后就是说他们的歌就是非常洗脑，但又非常土，
0: 很洗脑。
1: 有段时间
0: 就是你就说他们的歌，大街小巷没有人不会唱。那几年、
1: 哎、
0: 所有的广场放的都是这首歌，
1: 没错。
0: 就是荷塘月色，凤凰传奇，
1: 这、哎、凤凰传奇，凤凰传奇真的是一个特别传奇的这个
0: 特别传奇，
1: 对，特别传奇的一个组合，他真的完成了一个人就是从不喜欢到理解，
0: 其实不是不喜欢、
1: 啊、
0: 就是好像你只是知道他们
1: 那、
0: 然后但是没有说特别爱，
1: 现在
0: 全是爱，
1: 朋友们，现在就是你看看，就无论是多大年纪的这个朋友啊，你就说他们的歌，你可能也会出现老弟这种情况，就是你可能不能准确的说出他的名字，但是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一定控制不住自己开始跟他们一起唱起来，尤其是这首绝对是他们早期非常代表作的之一。
0: 对
1: 吧，来吧，这首《荷塘月色》，咱们要不然收音机前的你，咱们一起唱呢。

0: 你就说这个歌，
1: 我现在就像一只鱼
0: 啊，
1: 仿佛已经在荷塘
0: 在荷塘里了啊，已经泡上澡了，是不是？
1: 对，
0: 哎，真好哈、啊。
1: 那个时候吧、啊，一个是这首歌，还有一个就是《最炫民族风》
0: 啊，留下来。
1: 茫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嘿，你说有谁不会唱？
1: 没有人
0: 不会唱。
1: 会唱
0: 而且我觉得真，哎，我是真的完成了整个的这个历程，就是从开始的。不喜欢，我那时候也不叫不喜欢，就是不听。
1: 对，就像我一样嘛、
0: 啊、
1: 就感觉好像他们的歌不是应该我们这个年纪听的、
0: 啊、
1: 我们就应该去听那个像刚才那个五月天呐、
0: 啊、
1: 就听一些很潮流、
0: 啊、
1: 就是很动感的那种歌。
0: 后来你发现什么，就是这样的歌真的还是有它的独到之处
1: 的。是
0: 的，而且
1: 有它自己的味道，
0: 而且它歌词其实特别好。
1: 没错，
0: 歌词特别好。
1: 嗯，
0: 包但是他们之前的歌我现在依然来不了，就是什么都是爱啊什么的，
1: 全是爱，
0: 全是爱的。那个我还是不行。
1: 还中间还有一段 rap，
0: 对，那个 rap
1: 没错
0: 啊啊，对，我那个真是来不了啊，真是来不了啊。但是后来的歌越来越好，后来包括就是山河图，
1: 山河图也很好听，非常喜欢。山河图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你们在自驾的时候，
0: 哎
1: 哎，开在那个高速公路上，你看着两边的景色，
0: 啊、
1: 然后放着这首歌。
0: 没错，哎，这个好歌真的是太多了，而且就是这两位老师啊，在唱歌的这个技术方面，那真是没得说。我记得有段时间他们有首歌特别火，就翻唱的歌。
1: 翻唱的是谁？
0: 他们在参加一个音综的时候，翻唱了一首《海底》。
1: 哦。
0: 就翻唱了一首《海底》，那个好像是说，是给那个抑郁症患者的一首歌。
1: 哦，我要回去听一下。
0: 对，然后他们说，凤凰传奇翻唱这首歌以后，它有一种什么力量呢？就是，
1: 嗯，
0: 让你有一种那个，好像就是在沉到海底的时候，突然有了就是在游上来的那种力量。就这个就非常厉害，
1: 哦、
0: 让我去听了，就真的很好听，可震撼心灵了。
1: 我晚上一定要回去找一下。
0: 哎，叫海底还叫深海来着？反正你就都搜搜吧。
1: 我都搜一下。
0: 你都搜搜，你都感受一下啊！特别好听，特别好听啊！
1: 我前段时间一直在看那个网上，就是找视频的时候嘛，刷视频的时候看到，
0: 啊、
1: 因为林花和曾毅他们俩现在也在开，就是巡回演唱会嘛。
0: 啊，
1: 他们俩还有一段演唱会上的爱恨情仇。
0: 咋的？
1: 因为他们俩有的时候演唱会会赶上下雨，两个人一人打一把伞
0: 啊。
1: 好，我忘记了是从谁先开始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就耍帅，
0: 扔伞，
1: 非常酷的把伞扔掉了之后，两个人另一个人说：“那我搭档都扔了，那
0: 我
1: 能不
0: 扔
1: 吗？我
0: 扔
1: 不
0: 扔啊？是不是？”
1: 啊，说我也扔，然后等下一次再开演唱会，再遇到一场大雨的时候，另一个人先开始扔。
0: 啊，行，你上吧、
1: 啊，你扔
0: 我
1: 也扔，我
0: 也扔，谁跟谁？但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1: 对，确实第三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曾毅说。我扔伞，咔就把伞扔了，然后林花默默一笑、
0: 啊、
1: 接着举伞开始唱、啊、
0: 你套不好使，
1: 不是你这一套了。
0: 哎哎，这个也是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歌手啊，孙燕姿。这也是我很想听的那个演唱会。
1: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0: 就是有一年我忘了，也是近两年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天那个孙燕姿在自媒体平台上开了一场演唱会。然后那场数据非常好看，然后有很多就是特别年轻的朋友，然后就不太知道他，然后不就出了那么一个梗吗？说我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冷门的歌手，他唱歌非常好听，他叫孙燕姿。
1: 那看来我不是特别年轻的人
0: 啊，那你可能就不属于那个行列了。就是很多特别年轻的朋友是通过那场这个直播，然后。了解到的这个孙燕姿，但是你知道，对于我来说，
1: 哦、
0: 那场演唱会，哎呦，我是从头听到尾的，然后就好多歌都可以跟着唱，我又，哎呦，又是我的青春。
1: 短短的半个小时，航哥一直在不断的回忆自己的青春，
0: 全是我的青春啊。

0: 哎，你知道这首歌它其实就覆盖了好几个作品。
1: 它覆盖了哪几个作品？
0: 就是你知道，就曾经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漫画家叫吉米。
1: 吉米，
0: 对。哎，那个也是你哎，年轻的朋友不知道，那个也是特别80后的青春的那种，就是他是个插画家，是个漫画师，然后你可以去看看。然后他有一部作品叫向左走，向右走
1: 啊，向左向右向前看吗？是吗？
0: 然后那个我忘了，他的作品叫地下铁还是叫向左走向右走？然后就又有了一个电影
1: 啊，
0: 然后那部电影里有梁咏琪，有梁朝伟，有董洁。然后讲的就是恋人在那个地铁里认识，然后向左走向右走分开，然后最后发现就是怎么形容的，又因为很紧密的情感连接，他们又重新的就走在了一起。说世界是个圆，就有缘分的人总会在某一天在某一个位置重新遇见。
1: 我没有看过你说的这个电影，我只是听这首歌。
0: 对，
1: 但是你刚才讲了之后，我脑子里一下就有他唱的那个歌词的那种各种各样
0: 的
1: 场景。
0: 金城武好看极了。

0: 确实啊，
1: 嗯，
0: 你要是问我听没听过《爱情》这首歌呢，我说我没听过，
1: 但
0: 他一唱呢，我就知道了。我说那我听过。
1: 哎，莫文蔚是我，就是我其实喜欢好多歌手，就包括什么、包括孙燕姿啊，还有一段时间的那个，就是反正就很多喜欢的。但是就从第一次听一直喜欢到现在，就是他的歌我都喜欢的，就是莫文蔚。
0: 哦
1: 啊。这是
0: 你歌手里的 top one，
1: 差
0: 不多 top 前三，
1: 他不是 top one， 但是就是没变过的喜欢，而且每一首都喜欢，所以特别好听。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是很想去看他的演唱会了。
0: 所以其实喜欢的歌手这么多，如果都想看呢，
1: 我
0: 最合适的方式就是去一场音乐节，然后如果有他们的话，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完美，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得到。
1: 没错，哎，其实真的还有挺多想跟大家分享的，但是节目时间到了哈，每周五都会有这个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在音乐当中疗愈自己也好，让自己开心也好，反正听歌总不是坏事。
0: 是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刚才介绍的喜都音乐节呢，它是采用了无纸化电子票的方式，也就是说刷身份证和人脸核验的方式入场，你的身份证就是你的票。
1: 没错，
0: 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去看音乐节的话，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购票啊，不要去购买一些说黄牛票啊什么，这些我是进不了场的。
1: 是的，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然后明天周末了，希望大家都好好休息。
0: 是的，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吧，
1: 拜拜。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

0: 元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延边8度，其他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其他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
2: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3: 聚焦农民关切，把脉乡村发展。大家好，我是梁岩。
4: 大家好，我是秦倩。
3: 春潮涌动，备耕正酣，眼下吉林省各地正抢抓春耕黄金期，扎实推进各类农作物田间管理与备耕工作。那作为吉林特色优势产业的核心啊，人参产业的春季种植管理也是直接关系到全年产业发展的根基，更是落实乡村特色产业振兴的关键一环。
4: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明确提出做强做优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壮大特色种养、中药材等优势产业。吉林省委一号文件同步出台配套举措，聚焦本地道地中药材发展，制定人参高质量发展专项方针方案，从种质的资源保护、种业创新、种植规范、产业升级等多方面出台扶持政策，为吉林人参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
3: 那当前呢，正是人参防寒管护、品种筛选、种子筹备的关键节点哈。你看，像春旱还有倒春寒这样的气象风险的防范啊，包括种植用地、种业发展这样的产业瓶颈的破解，都是咱们人参种植户和产业从业者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如何来抢抓政策机遇，做好这个春季人参种植管理，推动人参产业的提质增效，成为当下吉林特色农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4: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浩做客直播间，与我们共话人参产业发展，同时呢，也帮深农做好新一年的备春耕的技术把关。欢迎大家稍后走进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
3: 那我们也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那先和我们的这个听友啊，还有我们的网友来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在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跟这个张老师聊了一下，发现了张老师是非常健谈啊。稍后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详细的聊一聊。张老师，您从这个长期的从事人参啊、西洋参啊这样的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研究和这个育种工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那么眼下啊，咱说正是这个人参春季备春耕的这个关键的阶段哈，所以呢，想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请您给咱们的这个种植户来讲讲，就是说当前人参防寒管理的一些核心要点，老师。
5: 好，这个也是聚焦咱们吉林省的优势特色产业人参产业，把我们相关的春季备耕以及春季的田间管理的啊有关的一些事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们现在防寒管理啊，这还是主要关注两个点，一个是啊我们的温度，另外一个就是土壤的伤情，根据这两个指标啊去看我们的防寒怎么样去管理。但是随着我们人参种植模式的转变呢，就是我们现在防寒的措施可能不是一层了啊，以前就是一层防寒是吧，比如稻草啊松针啊这些，
4: 对，
5: 我们到这个时候看着我们周围的杨树柳树标志物，把防寒撤下来就可以。

0: 但是现在我们有的最多可能要三层，啊，有一层薄膜，还有一层防寒毡，可能还有加的这个遮阳网，这三层。那我们这个三层啊防寒怎么去管理？啊，因为最近呢，其实虽然天气回暖，啊，但是我们这个一周之内啊温度的变化还是比较剧烈的。
1: 对，
0: 包括我们昼夜温差也是在15度以上。
1: 嗯，
0: 啊，比如白天是零上，夜间是零下，就在这个期间是容易发生缓阳冻的。其实我们这个期间的防寒管理也主要就是针对啊防止缓阳冻。所以在这里啊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缓阳冻为什么啊会发生缓阳冻，就是为什么冬天的时候啊入冬的时候没有缓阳冻，而是在春季的时候，
2: 天暖和了反而有了。
0: 对，恰恰这个时间有缓阳冻啊，就是人参啊到冬季的时候它进入一个休眠期，它的这个整个的植物体内的信号系统都告诉它要休眠了啊，它的细胞的这个说专业一点啊，就它的磷脂双分子层脂肪酸不饱和度比较高，所以细胞膜的流动性就比较强，抗寒的能力啊也比较强啊，反倒是春天的时候回暖啊，它感知到一个温度啊信号的变化啊，它就要快速的生长了，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磷脂双分子层的饱和度就比较低，这个膜比较脆，就容易发生冻害。所以其实知道这个原理，可能对于我们深农啊企业下一步做防寒管理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再回过头来再讲我们那个三层膜，有了这个理论基础啊，我们这个侧膜就要根据这个理论来进行啊。所以就是温度基本上最低温度稳定在-3到0度这个区间，那么第一层塑料膜啊就可以撤下来了啊。之后呢就是这个防寒毡啊还有网啊，这个就是灵活性比较大了。第一要根据比如说零上一直稳定在-5、6度、10来度这时候，哎，这个防寒毡可以撤了，但是也要考虑土壤的伤情，土壤要旱一点，我们这个防寒毡就保留的时间长一点，如果土壤伤情比较好或者稍微有点涝，那我们这个防寒毡就要早一点撤。这里面是比较灵活的，
1: 是，就像好像之前的时候咱们农民都是看天吃饭嘛，也非常注重就是这个节气这个时间节点啊，是一样的。
2: 其实我们都知道哈，除了这个防寒管理要做得好，这个品种也得选得好，这样呢我们的收成才能有保障哈。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张老师，在这个人参品种的选择上，您建议咱们这种植户，比如说咱们可以结合哪些因素来选挑选？咱们吉林省啊，目前有没有一些优质的人参品种可以推荐给大家？
0: 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确实要根据我们种植模式来选择啊，我们要种植的品种。那么目前啊，全国人参的种植模式啊，主要分为这么三种啊。第一就是我们传统的林下的仿野生种植啊，就是也是我们所说的林下参。第二种呢，就是基于人工林，尤其是落叶松啊，在树控中间这种生态种植模式。它也属于密植的，属于原生的范畴。第三种呢，就是目前我们吉林省种植面积比较大的啊，农田栽参，主要分为这三种模式，啊，其实这个市场用量比较大的，还是在农田栽参这种模式，其实目前啊，我们在种子市场销售端能听到的最多的就是，比如说高丽籽儿啊，笨参籽儿，高丽籽儿呢，往往指的是韩国的种源，啊，笨参籽儿就是我们长白山传统的。其实在这里边还是给大家要科普一下。就是好多人可能有一个误区，认为高丽参啊跟我们长白山的人参是两个物种，其实不是的。
2: 我一直认为我也有这样的误区
0: 啊，它其实就是一个物种啊，因为我们对全世界的人参，包括韩国啊、朝鲜、日本，还有我们国内的啊这些人参种植资源啊、品种啊，还有田间生产常用的种源，都进行了基因组测序
1: 啊，
0: 就通过遗传计划分析证明。韩国的人参也同样起源于长白山脉
1: 哦，追根溯源，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类型，
0: 同一个物种。人参跟西洋参，是两个物种啊，因为西洋参的这个起源地啊是北美啊，这个人参所指的无论是啊中国的、韩国的啊还是日本的，都是亚洲人参，都是起源于长白山脉。所以这个要

0: 破这个误区。
1: 那咱们这个刚才提到了说选好了这个品种，那么种子质量其实也是一个基础。很多的种植户就比较关心说，我在选购的时候应该从哪些方面把控这个人参种子的质量，避免说买到一些这个劣质的种子。然后有没有一些简单比较容易操作的鉴别方法，老师？
0: 是的，就是还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啊，
1: 嗯、
0: 我们农田再生除了韩国的种源之外啊，我们本土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康美一号，
1: 嗯，
0: 啊，福星系列的品种，
1: 嗯，
0: 啊，这些都是适合农田再生的品种，啊，我们都可以选择。但是作为这种林下的，比如生态种植啊，还有仿野生栽培，
1: 嗯，
0: 那么一定要选择我们啊本土的，
2: 嗯，
0: 传统的道地的品种，啊，可以用地方品种大马牙、二马牙、长脖这些也可以，嗯、还有我们之前培育的，比如说吉参一号啊、中通黄风参啊，还有这个福星系列的啊，这些传统的林地品种都是可以的。那么从种子的这个质量啊选择这块啊，我们也是有几个指标啊，包括种子的活力啊、种子的净度、裂口率啊、发芽率，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指标啊。比如种子净度，我们购买种子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其他杂质啊，
2: 嗯
0: 嗯，还要考虑种子的一致性，
1: 嗯
0: 啊，大小一不一致，嗯，种子的裂口率啊，这个只有人参开口了它才有发芽的可能性。然后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人参的赔率，要做发芽实验，
2: 嗯
0: 啊，因为即使是开口了，如果赔率达不到90%啊，它的发芽率是难以保障的啊。其实我们这个做发芽实验也比较简单啊，我们搞一些滤纸啊，或者我们那个面巾纸啊，在一个小的托盘或者培养皿上把种子摆好啊，可能一周之内我们就能拿到啊发芽率的这样一个结果。其实这个发芽率这是我们选择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同时发芽式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我们播种之后啊，一周之内90%的种子都出苗了，和一个月啊种子才全出苗，这对于我们后续的田间管理，
2: 嗯
0: 啊，难度是不一样的，
2: 嗯，影响也很大，
0: 对，影响很大的。包括有一些种子啊，有可能啊，今年处理不好，赔率不高，可能今年出了50%，啊，第二年又出了30%-40%，啊，这样就是我们人参的年生都不一致了，对于我们后续的管理呀、啊，包括人参产量啊、品质啊，都是影响非常大的，
2: 嗯
0: 啊，所以挑选种子啊，这几项指标是非常关键的。
2: 嗯，首先咱们大家可以挑选咱们本土的一些这个品种哈、
0: 嗯、
2: 后期呢就像张老师说的，咱们最好一定要做好这个发芽实验，这样呢才能辨别这个种子的好坏。
0: 嗯，
1: 啊，其实听了张老师的讲解，相信咱们这个种植户啊，
2: 嗯，
1: 从比如说选种也好，包括像种植也好，方方面面心里都有底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人参产业它的这个整体的发展。咱都说哈、啊、东三省啊作为这个种参的特色产业，尤其是咱们吉林，那也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咱们吉林人参种植的面积啊、产值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产业的基本结构是怎样的。
0: 嗯，好，其实我们人参的行业管理部门啊已经对我们2025年人参产业的一个整体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那么目前啊，我们吉林省原参的种植面积呢是22.8万亩，啊，现参的产量在4.2万吨，啊，整个这个产值在30亿元左右。林下参呢是102.7万亩，啊，产值在这个120亿左右，啊，这是我们这个从种植端啊人参的产量还有产值。那么从整个人参全产业链呢，人参产业的总值是在1052亿啊这样一个体量。嗯，然后一产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种植端啊，大概在150亿左右。那二产占到350多亿这样一个体量，三产呢是500多亿，啊，整体下来是已经啊人参产业总值超过1000亿了。
1: 嗯
0: 啊，这是我们人参产业的一个啊基本结构现状。啊、
1: 嗯。
2: 那马上呢咱们来迎进这是白城的夏先生。你好夏先生。
3: 哎，你好。
2: 你好，
1: 请
2: 讲。
3: 我那个是吉林白城镇来县的，我想问问我这块是适合是什么品种。完了吧，我有一晌地那个松树地，
2: 嗯，
3: 我想问一下子，一场地的投资大概是多少钱？种什么品种？
2: 这样，咱
3: 就是最好种冬天，就是不用防寒的，有没有啊？这一场地防寒太费劲了，
2: 省事儿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咱问问张老师。
0: 夏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我刚刚听您介绍啊，您的是在镇来，然后您的土地的性质是人工林是吗？还是什么样的土地？土地类型
3: 是
0: 什么？是
3: 我自家的林地，栽的松树，刚栽上大概是才两年。
0: 哦，那您的土地性质是什么呢？
2: 就是林地吗？还是耕地啊？
0: 就是、
2: 还是什么？
3: 不是不是，这是林地。
2: 就是林地。
0: 哦，
3: 那就是林地。它是那个三点黑沙土。
2: 夏先生是这样，咱们首先得了解您的土地性质，才能看允不允许种人参。如果就是林地的话，老师可以种人参吗？
0: 对，如果是人工林啊，这个是从政策上来说、是允许种植人参的。但是我们考虑政策的同时啊，也要考虑我们的气候环境。比如说镇来这块毕竟不是传统的人参产区，是吧？这个气候环境啊，土壤类型适不适应，包括尤其是夏天的雨水啊，还有冬天的这个雪大不大，防寒这块有没有问题，我们种植的成本高不高啊。但是一般啊，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我们按照密植的模式搞林下生态种植，可能一个整个的生产周期啊，成本应该是在30万左右啊，是这样一个成本啊。但是如果是保苗正常收益啊，应该是在5-60万这个样子啊，一个生产周期4年到5年这样。
2: 一个生产周期就是4年到5年，夏先生大概是这个钱。老师，比如说镇来他要选一些品种的话，他说这个冬天还不用管他的，有这样品种。
0: 这个人参种植啊，就是一个特别精细的，就是这样一项任务。所以我们人参种植环节啊，不只是防寒啊，田间管理啊，方方面面都要做得特别精细啊，这样我们才有经济产出啊。如果我说这个地方可以，然后我们种了之后也不保苗，或者有一些我们预料不到的自然灾害啊，导致我们损失比较大啊，这样就是相当于
2: 尝试了。
0: 对，
2: 夏先生啊，咱先问问您，种没种过人参？
3: 你有没种过？
1: 没种过。
2: 那您就是想在这个林子里面行多点收益，是不是？首先您这个技术就不掌握，然后呢人参管理种植管理还是一个精细的活，而且投入的也不是很少，是吧老师？
0: 对，这成本很高，
2: 而且它周期性这个还很长，您一定要考虑好啊。夏先生，像您说的往那一扔，种进去了冬天都不管，那这肯定是不行的呀。
1: 是投入成本有些高。
3: 冬天零下30多度，完了还有大雪。
1: 是，你还得做好保温啊，对不对？
2: 所以说像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慎重。
3: 那我问一下老师，那你说我这嘎达适合种点别的什么呢？就是不是人参之外的，就是那药材种点别的啥呢？能适合呢？
0: 夏先生是这样，就是您有这样的想法啊，想做这个高价值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啊，我们可以到现场去勘察，比如说我们的气候环境啊，土壤的类型，包括你这个树。可能是现在是小树苗啊，育碧度是多高啊，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筛选几种中药材，不仅仅局限于人参啊，因为我们吉林省啊还有其他的道地药材啊，官方公布的已经有10种了，到时候我们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啊，做一些试种啊，小面的试种，这样可以降低我们的风险啊，也降低我们的投入成本。
1: 哎，那就这样啊，夏先生
2: 啊，
1: 张老师，刚才在这个夏先生提问题的时候，就是也是提到了这个天气哈，就说这个冬天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一劳永逸的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再给大家讲讲这个倒春寒啊，具体什么情况？
0: 好的，其实之前吧，我们确实有冬季不做防寒的这样先例。这就是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而没有直接提到倒春寒。其实就是因为近些年呢，我们天气的气候的变化有一些异常天气，有一些极端天气，就是近几年呢，我们人参产区有很多地方都遇到了类似情况，就是五一之后人参已经出苗了，突然来了一场霜冻或者下雪这个时候就会我们好多好多人参苗就冻死了，进入了程序性死亡，就会导致我们减产 所以应对这个策略啊，我们就

0: 得第一根据我们近些年是不是我们这个区域经常性的发生，比如说敦化区域这最近这两三年啊，都会出现啊五月五号左右就会出现一场霜冻啊。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经验和预判啊，我们提前比如从防寒的管理上让人参尽量的晚一点出苗，这是第一个措施。第二措施呢，当我人参已经出苗了又突然来一场霜冻，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在田间啊做一些取暖的措施，比如说烟熏，形成一种这个暖流的保护层啊，这样也能有效的抵御寒流。
1: 嗯，
0: 主要是通过这两方面的措施。
1: 嗯，好，张老师，刚才有位朋友也想问到，他说我是确权的这个土地，就是耕地，他说这种土地性质可不可以种植人参呢？
0: 耕地那就是也分为基本农田、一般农田。
1: 嗯，
0: 其实我也对这个人参产业啊、种植用地这个政策也有了解，也跟一些专家呀、行业主管部门进行过探讨。其实目前我们行业主管部门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划，会保证我们全省的人参种植面积保持在20，就是原生这一块20到25万亩。那么我们要这个种植用地这块，尤其农田，可能要采用这种占卜平衡的这样一个策略，就是基本农田也好，一般农田也好，我控制在这个区域，
1: 嗯，
0: 比如说敦化区域是5万亩啊，我不管你什么用地，但是不要超过这个指标。
1: 哦，
0: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规划。
1: 嗯，
0: 在这里其实我们根据国家这个基本农田的一些政策办法，
1: 嗯，
0: 基本农田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种植主要农作物啊。那主要农作物的范畴又是什么呢？
2: 嗯，
0: 对吧？粮棉油肯定算主要农作物。
1: 对，
0: 另外一个还有一类就是在某一区域啊有种植历史优势产业的，其实也是主要农作物。
2: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我们在政策制定的时候未必完全关注到这个点，这是完全是从这个定义上来讲的，就是国家大的宏观的政策啊，基本农田干什么啊，保障主要农作物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可以参考这个定义概念呢，在我们制定政策，就我们人参种植用地这块可以就是突破这种是吧基本农田的束缚。
2: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农田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然后呢一般农田一身林地啊，那范围就更小了，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所有的农田范围内，
2: 嗯，
0: 对吧，遴选啊一身林地，然后保证一个占卜平衡。但这里也不是说无限的去扩张，谁种都行，其实我们应该是提高这种啊种参的门槛啊。
1: 就我们只能破解这样的难题以后，才能实现这个人参种植的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是吧，老师？
0: 对，就是可持续发展。一是我们要保证现有种植用地啊够用，另外一个其实我们连坐障碍的突破技术啊也需要进行完善啊。虽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
1: 嗯，
0: 是吧，解决老山地的啊这样技术手段，但可能在这个技术的成熟度啊，
2: 嗯，
0: 还有提升的空间，
2: 嗯
0: 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哈。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通话的梁女士。
2: 好，来看一下，梁女士您好。
3: 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确权的土地能种玉米农作物土地，可以种多年生的那个药材和人参吗？
1: 嗯，这就是刚才
2: 咱们说的这个问题哈。
0: 其实是同样的问题，
2: 嗯
0: 啊，就是如果我们吉林省这个政策出台之后，
2: 嗯
0: 啊，那可能就是您的这种无论是确权土地是基本农田啊，还是一般农田，都是可以的。但是按照目前国家的大的政策啊，其实这个基本农田还是主要保证粮食安全，在这个经济作物上啊，还是用一般耕地。
1: 嗯，听明白了吧，梁女士？
3: 我想问的就是，如果我要是种了多年生的药材，是不是也违反规定啊？
2: 嗯，他说
1: 对呀，现在的政策就是说耕地是不允许种人参的。
2: 是的，
1: 不能改变用途，你种玉米是没问题的啊。现在的政策是这样的，看以后的政策变化好吧。
2: 对，咱们等这个新的政策出台啊。嗯，
0: 对对，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吧，是还是不允许的。
1: 对，
0: 但是可能根据不同区域啊，它这个管理办法，
1: 可能有些弹性的变化，
0: 都会有一些弹性的变化。
2: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解答。从春季种植的实操技巧，再到产业发展的深层破解路径，再到政策的落地实施啊，都给我们讲的透彻明了。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

0: 呢，也都是收获满满。
1: 没错哈，你看张老师的讲解既有这个科技实操性，又有政策解读性和产业的前瞻性，不仅啊为咱们人参种植户的春季备耕保驾护航，更为啊咱们吉林人参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理清了思路，也明确了这个方向。那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是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送来春风，吉林省委一号文件及人参产业专项方针方案的出台呀，更是为吉林人参产业发展量身定制了施工图，也让人参啊这一吉林特色资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0: 人参产业是吉林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更是吉林省打造道地中药材产业集群的核心抓手，做好春季的种植管理这一基础功课，那破解种植资源、种业创新、用地保障等等产业瓶颈，也是既是落实了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精神的具体实践，也是推动人参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发展得好转变的关键。相信在政策的强力支撑下，在像张老师这样的科研工作者的科技赋能下，那么在广大种植户和产业从业者的共同努力下，吉林人参产业必将突破发展瓶颈，走出一条种质优、种植规范、产业融合、品牌响亮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之路。
1: 那从一颗种子到一个产业，从田间地头到产业链条，吉林人参啊正以政策为指引，以科技为支撑，不断地释放特色产业活力，让这颗黑土地的金疙瘩呀也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摇钱树，成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力，更成为吉林省打造农业强省、发展特色现代农业的重要名片。
2: AM738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3: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7: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1: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部10到11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全省最高气温为中西部23到28度，其他地区17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3度。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吉林各地整合创新资源，以科创合力赋能都市圈产业，提质升级；
0: 深圳文博会丰富展品，创新形式展现吉林文化新魅力；
1: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明天启幕。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省各地通过多元形式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厚植全民环保理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听取全省信访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举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与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听取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的合作进展，为我们深化对俄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必须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提高对俄开放水平，持续深化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经贸交流，在东北远东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坚持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强力并行，快速推进跨境旅游项目，以合作新成效助力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引导社科界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全过程，确保这一重要意识形态阵地始终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突出抓好面向群众的理论宣传，坚持官话民说，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鲜活的理论讲鲜活，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区域国别学等优势学科，深化边疆民族史问题研究阐释，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开发区改革、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全省社科工作者要自觉传承邝亚明、程仿吾、童东、张伯驹等先辈和名家风骨，笃行学术报国、潜心治学育人，更续吉林文脉，发扬光大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优良传统。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之心，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切实把信访这一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扎实。要高度重视出信出访，全面压实一线责任，实行首接首办负责制，确保信访办理责任清晰，提质增效，形成闭环，强力推动积案化解攻坚，将其作为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结合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聚焦劳动社保、城乡建设、农村农业、自然资源等重点领域，强化政策供给、分类施策、靶向攻坚，点面结合推动问题解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基层

0: 成第一哨作用，常态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严防极端事件的发生。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县市区党政一把手，要坚持行胜于言，身教胜于言教，带头到矛盾突出、问题集中的地方下访接访，直接包保重大案件，确保案结事了人和。行业管理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信访，积极主动化解本领域的信访矛盾。省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要跟踪督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对责任不落实、工作走形式造成严重影响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契机，吉林各地整合创新资源，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聚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创合力赋能都市圈产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3: 在四平聚源焕热集团科研中心，企业研发团队正联合长春理工大学推进 W25C 版型板式焕热器结构强度与密封胶条溢出仿真分析项目，
4: 能精准优化产品结构与密封性能，提升产品的可靠性与使用寿命，助力我们巩固电力等高端市场优势，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 双方开展深度合作以来，相继攻关了自动激光焊接、防腐涂层、有限元分析等关键技术。去年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批复后，创新资源更加集聚，双方的合作也更加便利。联合研发的 W10B 核电激光全焊接板式换热器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都市圈建设打破地域壁垒，畅通技术、人才、市场资源共享渠道。眼下位于辽源市的吉林中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全面对接长春的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不久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功率125千瓦、容量261千瓦时的液冷储能系统，通过零下40摄氏度极寒测试，可以实现12分钟极速充能，在储能领域订单量供不应求。
5: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便捷的交通为我们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后续我们的产品也将在报关、海运等环节通过都市圈产业协作平台进行快速对接。
3: 眼下研发团队正联合省内高校开展锂电池储能系统运行特性分析、健康状态监测等技术攻关，助力新能源产业绿色创新，
6: 聚焦绿电耦合生产、低温储能增效、电池回收利用等低碳关键技术，依托都市圈的交通枢纽与产业集群优势，推动新能源产品的深度融合。
3: 以科技创新支撑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我省打造了辐射都市圈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高效运行长白山、三江、极光三家省级实验室，聚焦汽车、光电信息、具身智能等领域，组织实施12个聚力攻坚专项，深挖装备制造、碳纤维、新能源等产业的联合创新潜力，构建核心引领、多级支撑、链式协同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7: 我们将强化四城科技创新协作，培育和建设高能级的创新平台，组建科技创新联合体，持续谋划聚力攻坚等重大专项，集中攻关都市圈内产业技术需求，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奋力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0: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7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57件，来信60件，其中长春市61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4件，四平市10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6件，重点案件2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3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10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7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9个，占 28.82%， 噪声类问题37个，占 21.76%， 固体废物类问题28个，占 16.47%， 生态类问题27个，占 15.88%， 水类问题15个，占 8.82%， 土壤类问题7个，占 4.12%， 其他类问题7个，占 4.12%。截至5月22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78件，重点案件118件，其中来电559件，来信41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1: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绞盘轰鸣声中，茶汤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2: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已正式拉开帷幕，吉林展区立足科技文创、冰雪文旅、红色文化、非遗好物等特色资源，以丰富展品、趣味互动与创新展示形式，全方位展现吉林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崭新风貌与蓬勃活力。请听报道。
8: 本届文博会吉林展区的现场最吸引大家目光的就是我身后的来自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带来的光学乐器秀，激光化作琴弦，手指轻轻遮挡即可演奏经典曲目，那科技与艺术交融，实现了科普与娱乐双赢，它也成为了全场人气最高的亮点之一。
9: 激光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我们通过乐器让它变成了看得见的光线，听得见的音符，希望能够在大家的心里，尤其是青少年朋友的心中，留下一颗讲科学、爱科学的种子。
10: 此次文博会长春文旅聚焦冰雪、文创、红色文化三大核心主题，长春大冬会吉祥物极冰极雪印章打卡火爆，长影集团携建厂80周年经典影片与文创亮相，用光影讲述吉林影视传承与创新。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展示精品出版物，彰显书香吉林建设成果。非遗与特色好物集中登场，松花实验质地温润，纹韵悠长，长白山人参等特色物产品质出众，林田远达带来飞机模型等航空文创，展现工业美学与文化创意融合新风采。
11: 长影重点围绕红色传承与创新发展布设特色展位，集中推出多部重磅影视新作，同时展销多款电影文创产品。
12: 我们带来了这本《远隔重洋的呐喊》，那么围绕这本书，我们也制作了首创贴纸，还有有声读物，希望能让全国的参会观众了解吉林的红色历史，了解民族英雄杨靖宇，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
13: 我们长春文旅呢带来了极冰极雪的套色印章，还有我们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别的纪念印章，文创产品也有数十种，希望更多的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朋友能够走进吉林，了解我们吉林的冰雪文化。
10: 文博会开幕式当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及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正式揭晓。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功跻身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行列。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50余载深耕不辍，踏遍山野采集菌种，坚守讲台培育人才，扎根田间推广技术，用一项项科研成果，一次次躬身实践，让小木耳成长为大产业，用毕生坚守诠释科技报国的科学家精神。请听报道。
14: 作为吉林农业大学首批硕士研究生，李玉师从著名真菌学家周宗煌先生，开启了菌物研究之路。他常年深入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经过潜心钻研。

0: 反复试验，累计发表菌物新种130余个，记录中国年菌430余种，占世界已知种的43%，填补了我国菌物研究领域的多项空白。
1: 我带着学生北边到了大兴安岭最北边，是吧？南边到了海南岛，西边进了青藏高原、新疆，就等等这些地方。那么实际上现在这些成果看起来是很容易，但是实际上呢，它前期的研究

0: 推动我国食用菌年产量从1978年的 5.78 万吨攀升至如今超4000万吨，增长700余倍。李玉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多项重磅荣誉。在蛟河市，他手把手向菌农传授微孔出饵技术，让曾经贫困的小镇变身全国知名黑木耳之乡。在陕西柞水县，他带领团队耗时三年摸清菌类资源，总产值超5亿元，带动4万余名群众增收。截至目前，李玉的科研成果在全国 72% 的贫困县推广应用，带动426个贫困县 4.53 万户农民脱贫。
1: 我们在全国很多地方都通过食用菌实现了脱贫致富，实际上也就是说明了食用菌这个产业虽小犹大，是一个真正能够改变农民、改变农村、改变农业的一个产业。
0: 作为吉林农业大学原校长、国家级教学名师，李玉始终坚守教育一线，从零起步创办菌物专业，逐步搭建起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菌物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累计指导硕士研究生近300人，博士研究生超100人。
1: 我也很希望我们广大的农民、广大的工农能够充分地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中国的食用菌产业，不辜负总书记嘱托，把它做大做强，在乡村振兴中呢继续发挥它的重大作用。
2: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省各地通过科普宣讲、实践体验、野生物救助等多元形式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厚植全民环保理念。请听报道。
4: 吉林市组织小学生走进野生动物保护站，聆听野生动物救助故事，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有序投喂小动物，放飞康复野生鸟类。
5: 非常钦佩这里的叔叔，他热心救助每一个动物，并且给了他们非常好的居住环境。
4: 松原、通化、辉南等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校园、社区，开展科普宣讲、生态探秘、垃圾清理等活动，普及珍稀动植物知识与生态保护法律法规。镇赖县依托默默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持续守护候鸟迁徙通道。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核心区，每年数十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补给。
6: 每救助一只鸟，每多样一个鸟类种群在我们这儿迁徙，这就是守护了我们这片湿地的生命，守护了我们人类美好的未来。
4: 白山市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复，全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澄澈的浑江水域水质优良，生态向好，黑天鹅、斑嘴鸭等水鸟常年栖息嬉戏，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鲜活见证。长白山野生动物救助站持续救助中华秋沙鸭、普通黄、獐子等各类受伤受困野生动物，累计成功救助百余只珍稀野生动物，筑牢长白山生态安全防线。如今从湿地候鸟偏跹山林生灵栖息，到城乡全民互绿、家校共育生态，吉林各地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常态化守护、精细化治理、全民化参与，持续夯实生态家底，以实干之力守护万物共生的大美吉林。
7: 5月20号到22号，东北四省区外事外宣翻译培训班第七期在长春举办，活动由吉林省外事办公室、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主办，辽宁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协办。来自东北四省区外事部门、吉林省直相关部门、高校企业的外事和翻译骨干270多人参加培训。培训围绕数字时代国际传播、人工智能和翻译融合等课题，邀请专家学者授课。
3: 接下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5月23号在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城同步揭幕。作为东北超四大赛区之一，长春凭借优质文旅资源和完善的赛事配套，成为本次赛事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请听报道。
0: 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19号，长春相关文旅产品搜索量月环比上涨 109%， 外地游客为一场球赛奔赴长春趋势明显。机票方面，赛事举办前后，长春龙嘉国际机场进港机票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 35%， 热门客源地以上海。

0: 北京、成都、青岛、深圳为主。酒店预订看，赛事前后入住的长春酒店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 28%， 其中比赛场地长春奥林匹克体育场周边3公里内酒店最为抢手。
1: 我们门店咨询的话，数量其实也是比较多的，除了观看比赛之外，也是希望去长白山周边的景点游览一圈。我觉得可能是通过一个体育赛事带动整个吉林文旅全域的包括出行啊，然后餐饮啊，这样的一个发展。
0: 据了解，赛事举办期间，球迷持东北超球票可享受长春多家核心景区餐饮住宿专属优惠，覆盖长春世界雕塑园等17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伪满皇宫博物院等42家 A 级景区首道门票打折优惠，以及多家本地知名餐饮品牌专属福利，真正实现观赛惠民、文旅联动。
2: 我要抢到票了，然后他想到东北这边来旅游一下，我就过来帮看看长白山那之类的这些旅游线路。
0: 为满足球友观赛需求，5月23号当天，直达赛事主场的轨道交通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末班时间延长至23点，长春轨道交通1号线北环城路站末班时间延长至23点40分。同时，计划在当天15点至17点举行“绿茵逐梦，畅行长春”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
3: 打造这场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一方面是为东北超赛事预热引流，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趣味互动拉近和市民的距离，用文旅体育融合的新形式提升长春地铁的服务温度。
4: 近日，第37站中体联体育资源对接活动在厦门体博会举办，借助国家级的展会平台，我省重点推介首届极速冰轮挑战赛，面向全国展示吉林冰雪产业优势与合作机遇。赛事搭建轮滑、滑冰双向联动的全民赛事体系，设置县区赛、城市赛、总决赛3级赛程，覆盖全省11个赛区、60个县区，面向6到69岁的人群开放参赛，预计参赛人数超1万人。推介会上，我省还发布了5级赛事赞助体系及引荐奖励政策。
5: 今天全国残疾人攀岩锦标赛在长春市开赛，来自全国12个省的58名运动员领队教练员参加比赛中，残障运动员们以顽强意志展开攀岩竞技。据了解，攀岩运动于2024年6月获得国际残奥委员会执委会批准，成为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未来吉林省残联将在全国赛事承办、残疾人运动员选拔培养方面持续用力，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6: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浏览一组省内资讯，2026欧拉音乐节将于5月23号、24号在长春举办。2026欧拉音乐节凭借过往沉淀的超高口碑，成为东北文旅娱乐版图中极具代表性的年度潮流盛事。本届音乐节落地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2天的表演阵容各有亮点。2天时间里，多组实力音乐人精彩演绎，既有热血摇滚的热烈氛围，也有独立流行摇滚的细腻质感，曲风多元，兼顾情怀怀旧与潮流先锋，全方位满足不同娱乐圈层乐迷的听觉追求，承包了整个夏日的音乐狂欢。
5: 在省委宣传部统筹推动下，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更续经典文脉，打造新时代文学理论精品。目前出版工作稳步推进。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的文脉延续，按照计划，书稿将于2026年4月至12月陆续定稿，2027年7月前全部出版，后续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新书发布及学术研讨活动。
4: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点05分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城市屋顶第5立面的整治，敬请关注。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通化、吉林、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吉林西北部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部10到11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 全省最高气温为中西部23到28度，其他地区17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3度。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8: 我是牛欣欣。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8: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7: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8: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9: 妈妈快看，小松鼠。
10: 嘘，别吓着它。
11: 喂喂，哎，在呢在呢呢，哎
12: 哎，兄弟啊，小点声。
13: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4: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13: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4: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3: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6: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15: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8: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4: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帆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5: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 70% 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4: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0: 零号报告。
11: 零号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11: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2: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3: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4: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2: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15: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16: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8: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 坚定信心。
1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8: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

0: 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3: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6: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5: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7: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9: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

0: 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一两天左右。
1: 五月十七号七时至五月二十一号十八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2: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3: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 4.5 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4: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5: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炎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6: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 51.03%， 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 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 104.21%。
8: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7: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8: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7: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 19.8 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0: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7: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0: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7: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8: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7: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2: 中小工作室
9: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3: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呐，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呐，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一直以来都陪伴大家，已经陪伴18年了啊，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最近感到心情不好，心理压力非常大，闹心难受憋屈啊，另外还在说这些事之前，我还真得说呢，今天是个周末呀，不管咋样，祝您周末愉快啊。如果是心情不好的，心理压力大的，欢迎您现在就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啊，说一下，您记一下啊，现在就可以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这个咱们那个直播呀开始了啊，但是第一个节目往往是播天气预报，但是非常抱歉是啥呢，我们今天那个登录那个气象台那个邮箱没登录上去，这个所以说呢就没收着咱们最新的天气情况啊，这样的话呢就非常抱歉了啊，就非常抱歉了，今天那个官方的天气预报欠奉了啊，官方天气预报欠奉了啊，非常抱歉。那咱们节目呢是照常直播的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呢就是咱们节目呢这播出平台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您开通的。那么还有很多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我们稍后再为大家做介绍。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看来挺着急的，我们抓紧时间来迎热线，迎完这个热线之后再和大家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因为咱是广播嘛收音机的节目，首先介绍收听，然后介绍收看，还有参与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啊。来，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小声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从10多岁我就上初中的时候就听节目来的。
0: 嗯
2: 嗯、啊，然后我是最近就是有点遇到难事了，我自己在那转的有点想不开了
0: 啊。
2: 还有就家里面我也不敢太表现。
0: 嗯。
2: 然后之后那个朋友我也都唠了，还是就是有点难受。
0: 啊，怎么的了呢？咋整这么难受呢？说啥事？今年多大了你啊？
2: 我今年35、
0: 啊，那岁数不大，挺年轻的，成家没呢？
2: 啊、是，成家了，有孩子也有了，但是我、就是、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才7-8岁。
0: 啊，那你还行，正好啊，上小学一二年级那样哈、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啊、说说遇到啥事转不开了啊？
2: 对，我平时还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身体里面就是有一个激素缺少了，
0: 啊、
2: 然后就是有点不太就是不太就是有会有焦虑。我吃了那个药之后会就能平复一些、
0: 啊、
2: 然后那个我最近是我们单位吧，就是那个效益不太好、
0: 嗯、
2: 然后就是暂时就是大家都是轮着休息，
0: 嗯，
2: 然后之后、那个、
0: 轮大班了就啊、
2: 嗯、对，轮大班了，就是那个等领导这边说是过2个月，
0: 嗯，
2: 就是说那个，但是别人是两个人一岗的时候人家就是挨个轮，
0: 嗯，
2: 那我这吧领导就是我也问过领导很多次了，
0: 嗯，
2: 我领导也都是每个领导跟我说都不一样，
0: 嗯，
2: 大概都是让我先休1个月，然后再那个等那什么，就是那个等下个月的时候、
0: 嗯、
2: 然后都再听信儿，
0: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吧我也是一直都上班，我没休息过，
0: 嗯，
2: 然后一直都忙碌的状态，然后之后我就寻思那个因为肯定缩减开支了嘛，
0: 嗯，
2: 然后就寻思我干个兼职，因为我经验也不咋多、
0: 嗯、
2: 干兼职的时候吧就是被那个网骗，就是那个我损失了10000多块钱。
0: 啊、
2: 哦、啊、哦，这样事儿的。然后我经验也不太足，家里人确实也没怎么怪我。
0: 啊、
2: 哦，但是那个时候我上了几天活，
0: 嗯，
2: 那就是那个，哎，就寻思在家那个干个兼职啥，他让你做什么任务就被弄进去了。
0: 嗯，
2: 然后之后那个这个我也还上了。然后之后就是，就最近就在家也是那个，有的时候单位领导需要你干活的时候就去一趟。
0: 嗯，
2: 然后去一趟，我听他们传的也都挺吓人的，因为就毕竟不太稳了嘛。
0: 啊，说
2: 的
0: 单位要黄，要全部裁员怎么地的，是不是？
2: 啊，对，然后又说又给你长期放假，就是
0: 那就放呗，长期放假放假呗。
2: 但是然后我就最近我就寻思我找兼职，我越找我感觉我越焦虑，就是那个我经验也不太多，然后就我还挺实诚的，我朋友跟我说你要是想找兼职的情况下吧，你就跟人家说那个别说就是说干那个人家，我特意怕我被骗，我就去的那种连锁店的，就是找那个白天晚上小时工什么的，然后但是他们也都愿意要长期的，然后就说如果你干短期的话也影响他们考核绩效，
0: 那对
2: 吧，然后我寻思对，我是这样，我其实我也不太想隐瞒，因为我觉得
0: 我问一下你，别着急，越说越快了，妹妹啊、你没发现自己越说越快吗？
2: 我发现了，
0: 发现了是停不住，然后越说越快，就说明啥呢？你确实是，就是这个事儿想着急的快点解决，但是快点解决，这个说的快解决不了。你说是不是妹妹？
2: 我可以慢点说。
0: 咱们捋过事儿啊，就是现在你的想法就是说的，咱俩唠实在嗑啊。第一个，这单位真是要够呛啊，心里头是吧？
2: 对，大家伙都是很怕的。
0: 就是即使单位不够呛，我也要够呛，是吧？就是留十个人啊，留十个人裁二十个，肯定在把我在裁那范围内，是吧？那咱们就那怕啥的了，对吧？这个是第一个啊。咱们家是不是你一天不上班，家里头就吃饭就吃不上了？
2: 那不是，家里面人都挺稳的，就说
0: 是
2: 无所谓，就是。
0: 所以说，咱这么讲，你就不上班，你就不上班的话，人家四个人挣钱养活你一个还养不起，我就不信。
2: 但是我平时不花他们钱，我都是自己挣钱供老公，自己供孩子，就挺
0: 好。那最起码来说，有个好老爷们就行呗，还想咋的？
2: 嗯，那都是
0: 对吧？
2: 我老公倒没说我什么。
0: 那你着啥急呢？
2: 那我觉得我一直我都在上班状态，领不定歇了我就没意思了，有点
0: 你叫人吓唬住了，没意思，你干点有意思的事儿呗，你买本心理学的书看看如何克服焦虑。
2: 就是我这个焦虑其实我有点生理性的，就是有点控制不住，但是我吃那个激素药，我就能缓平很多，但我这个月大夫让我停一两个月，就是让我停药看看。
0: 我也觉得你挺
2: 不是精神疾病，
0: 我知道，我也觉得，就类似于像那个什么那个
2: 激素，我是激素水平。
0: 我说类似于就像甲亢似的，甲亢脾气就不好，实际上就是激素造成的，是不是？
2: 啊，对，
0: 并不是为人不好，就是激素造成的。
2: 然后我身边能墨迹的朋友，我感觉我都有点墨迹变了。
0: 对，
2: 然后我朋友说你不行，你就把药吃上。但是还不是构成精神疾病，就是
0: 你跟
2: 说是
0: 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先问问大夫。你说我最近因为单位的事儿，我有点焦虑了，能不能吃点啥的？那大夫再给你建议是吧？这都没事儿。然后你听我，你看你一块钱，是不是我说话就慢了？
2: 啊，对，
0: 为啥要慢呢？就是因为快也没用，咱们不干没用的事儿。你现在是这种造成这种焦虑，就别说你是一个激素不正常的人，就是一个激素正常的人，俩事儿加一块儿他也焦虑。所以说你这表现就是咱这么讲，一个是单位就栽栽愣愣，说不定哪天就黄了，就不给开支了啊，劳保也给停了，对吧？这肯定是搁谁谁也焦虑，搁我也焦虑啊，对吧？再加上呢，前两天寻思挣点钱吧，还叫人给坑点，倒是不多。跟我差不多。我3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是被认识的人坑过，被好朋友借过钱，然后被不认识的人坑过啊，做好事还被坑过。我这这我跟你说，我这成长过程就可瓷实了，啥亏都吃过，所以说我长得很瓷实啊。你要没吃过这亏，你到80岁这亏你还得接着吃，你要早吃这亏以后就不吃了，其实不是坏事啊。
2: 对，我现在就是我在找兼职的时候，我感觉不靠谱，我都上网查查或者问我有经验的朋友。
0: 对，
2: 然后感觉那个我自己感觉那个时间点不对，因为就是人家都要长期的嘛。然后之后我就感觉那个有一个就是什么都不考虑我你就来上班那种，我就感觉不对，我都上网查查，我怕我再被受骗。他们说也可以损失10000块钱，保住更多的钱。
0: 对呀、我那个我像你这么大35、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特别特别没钱，因为我们那时候挣工资哪有这么多，一个月工资300-400块钱，就那点钱。然后突然之间一个挺长时间不联系的好朋友那个来了，说的

0: 就有点急事要借1000块钱，我还没有，完我特意给他借了1000块钱给他拿走了，完了就我到现在为止这都几十年过去了，我再就没听说过这人干啥，就没有任何联系了。你知道那时候啊那时候我不说我一月挣300-400块钱，然后叫朋友拿走1000就拿走1000，就跟你这10000差不多呀。
1: 嗯，
0: 对吧？然后后来这是一个久不联系的好朋友啊。那个后来呢有一个经常联系的朋友，我不知道他该了很多钱，不知道。结果到我这块拿了一个俩，不是一个啊，一个拿了5000，另一个拿了8000，都拿走了。那都是我们那时候工资低，不像现在。现在说拿10000也就拿10000了，是吧？
1: 嗯嗯嗯。
0: 哎，都是正联系的朋友，但是由于不知道他负债情况，结果拿走之后也是没有联系了，没有联系了，再就没有任何联系了。这亏都吃过。然后还有在网上陌生人。啊，说那个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说的那个急巴点钱，咱大伙一起干个好事，还是，哎，我拿了10000块钱给你转过去了，转过去了没影子了，啥也没有了。所以说这种事情，但是那个转那10000块钱前我就已经开始有钱了，所以说也没算，就比那个我最上火的是那1000块钱，那时候我真兜里1分钱没有啊，我自己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将功嘴，他缺钱，我给他先上我朋友那借的1000块钱。借的1000块钱给他拿走，拿走之后就踪影皆无。后来呢，那个说是啥呢？后来我这些同学、好朋友之间一串联说，都拿钱了，完了没影子了。说这当都上过，你想我都这么大岁数，而且干这行，说就正常来讲，就防骗的可能性非常大。
1: 嗯嗯，
0: 那一样跟你那岁数的时候和这长这和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哪有不挨骗的？很正常。所以说你也别，
1: 就是、
0: 所以你也别，就是你不要说但是，你要说但是就是焦虑了，没有意义。反正过去了，爱咋咋地吧。啊，
1: 对，
0: 就是长知识了啊、
1: 嗯。
0: 然后你这块呢，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嗑。我希望呢，就是你的那个说话语速慢下来，听我话啊、哦！不管跟谁说啥、
1: 嗯，
0: 慢点说，慢慢说，不着急啊、哦！知道着急也没有用、
1: 嗯，
0: 因为我们解决的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的事情，而是我们的心理问题，对吧？
1: 对。
0: 嗯，现在咱这么说，而且咱说句实话，第一个被骗的钱肯定要不回来了，
1: 嗯，
0: 就那么地了，咱就翻篇了。
1: 对。
0: 啊、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单位那个事儿，爱咋咋。地吧，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过河的话有矮个的，
1: 就是、
0: 怕啥的？
1: 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就是想问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最近一直转转摸摸那个事儿。其实那10000块钱我感觉过了，但是有的时候一觉得就是最近的事儿都赶到一起了嘛。
0: 嗯，
1: 然后之后那个我前两天上单位的时候，我那个反正也是单位同事都传风嘛，
0: 嗯、
1: 传的挺吓人的。
0: 嗯，
1: 然后之后
0: 吓人吓啥人呢？
1: 哎呀，说的就是挺吓人的，说什么长期放假，然后又怎么怎么样的，
0: 哎、
1: 反正就是人家是一个月一轮，到我这两个月就开始了，
0: 八个月都行，就是你知道，
1: 我问我们领导去了，
0: 嗯，
1: 然后之后那个我们领导说那意思就是你不要听他们瞎说，就
0: 对呀，
1: 就是只是暂时紧张，然后领导说也不裁员，
0: 嗯，你想一想，
1: 嗯、
0: 就是真有那么吓人吗？
1: 我觉得也是，
0: 大不了就是裁员呗。
1: 对，
0: 不是说你们单位这些人挨个去拎出去枪毙去是吧？今天135毙，明天246毙，是吧？你得交代后事，没有必要吧？那你为什么那么害怕？是因为别人害怕，把这种害怕的心理传染给了你。你是一个特别易感，就像啥呢？
1: 敏感。
0: 就像啥呢？就像说的，有的人体质就是这样，别人感冒了，马上他也跟着感冒。人有的人就是你感冒你的，我就又给你洗又给你撒又给你算，你感冒了我没事，因为我身体很健康，对吧？
1: 嗯、
0: 哎，就没有那么吓人呢，俩月也行，3月也行，反正你得给我开支吧，对不对？
1: 正常都开，社保。
0: 对呀、啊，然后那个你说不给我开支了，人家没该过咱们工钱，那说不开支，咱该回去，该回家回家，该找工作找工作，又能怎么样呢？
1: 嗯嗯，
0: 对吧？所以说你是被传染了，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呀。咱们就慢一点，慢下来，孩子，慢下来，慢下来啊！
1: 是，
0: 嗯，
1: 然后
0: 听我话啊，嗯，
1: 我问我们领导，然后我们领导说那别听他们瞎说，
0: 你看看，
1: 他说对，他说那个没有，就是说那个一直放，就是只是效益不太好，先大家伙轮流这样事儿，他说看看，就是说那个你就等电话，下月末等电话，别的他也没跟我多说，那我。
0: 嗯

0: 我就先等他电话呗，以我们大领导为主。
1: 你这样，
0: 我们别的领导也说的，
1: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你计划一下，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一直有。
0: 嗯，
1: 你别着急找工作。
0: 哦哦哦，
1: 你琢磨学习，学习点东西，因为35岁正是学习的好时候啊。
0: 嗯，行。
1: 你想想学点啥？比方说啊。

0: 给他们帮忙去啊，学学染染头发，学学剪头的，你去学习啊，唯有学习能令人心安、嗯、啊。
1: 行，
0: 哪怕说我不想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不想学，那你找找咱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东西啊，各种经典、
1: 嗯、
0: 啊，我好好认真的学一学，是吧？比如说、
1: 嗯、
0: 那个各种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比方说咱们儒家的道家的啊世家的这些经典书籍，然后配上那个讲解，你就看一看，是吧？然后你要喜欢说我乐意喜欢写字儿，那你就练练写字儿都行啊、哦、
1: 嗯，明白了，小生哥。我还有个最后的问题，我能说一下吗、
0: 嗯、说一下吧，但是得、
1: 就是、
0: 这个可以快点说了
1: 啊、哦，就是那个，我不说我那个找兼职嘛，我不都跟人家就是实打实的说嘛。然后我朋友说、
0: 嗯、
1: 那你这样式的话你永远找不着，就是你告诉对方就是你要干长期的。
0: 嗯，
1: 那当然我觉得钱不是问题，我觉得这个后期的罗烂事儿特别多，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没毛病、
0: 嗯、
1: 但我朋友就笑话我，就说我太实在了。
0: 你这个朋友这不是啥好朋友，你以后有啥事你跟我说，别跟他说。
1: 嗯，是不是我还得实打实的，要不然影响对方，
0: 就是能找着就找着，因为你现在我要求你更多的不是去找工作，是学习。
1: 嗯，
0: 听着没有？
1: 明白
0: 啊，就是有别去寻找、
1: 嗯、
0: 有就干，没有拉倒啊。
1: 行，明白，小生哥，
0: 听着没有？好了啊、
1: 嗯、也不能啊。行，那谢谢小生哥，
0: 听我话。然后跟别人唠嗑的时候，不管跟谁唠嗑啊、
1: 嗯、
0: 不管跟别人唠嗑，你都把话慢点说，然后呢注意力集中，听我，就这两点啊、哦、就是我嘱咐你啊、哦、第一，自己说啥事前慢一拍，第二，别人说话前不抢话，认真的，就是认真的听他说，不要着急的表达说你的意见、
1: 嗯、
0: 是认真听他说这句话他到底说的有几个意思，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这样慢下来你就渐渐就好了，你就不受激素控制了啊、
1: 哦。哦，行，谢谢小生哥。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1: 哎，好嘞，再见，小生哥。
0: 好嘞，哎。

好的，这个叫雨的印记说，想到小哥也吃过这亏啊。这个小米转过来的啊，我估计我说这个之后，咱们那个听众群里头，包括那个咱们这个观众群里面啊，都有可多可解气的了，是吧？小米就说，是瞬间心里就平衡了，是吧？啊，这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事儿啊，你一说我就说那事儿不行不对啊？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你真吃过这亏，你肯定就知道了。我为啥这么说？肯定的告诉说这事儿不行，这事儿别整啊！就因为我真吃过这亏。啊，然后呢，大家记好啊，这个小米说，欢迎收听收看啊，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小声长谈啊，咱们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啊，晚上七点开始，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咱们是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科普长心眼节目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比较着急，节目没开始就打进热线了啊，我们给大伙儿呢，给就是先以连线为主了啊，先以连线为主了啊。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是一档收音机听的节目，是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我们在2008年的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啊，一直播到现在已经18年的时间。我们最大其实如果说年头搭多少年头 ,19 个年头啊，咱就是18年呗，咱们说啊。那么咱们这个收听呢是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是有家里还有收音机这种高档玩意儿啊，就是要知道现在家里还能有收音机还能听节目的，没坏啊，一直有。

那绝对是少数家庭，绝对是非常高档的家庭啊、哦。家里还有收音机的，还能听的啊。那大伙呢，这个可以呢调 FM91.6， 在长春市啊，在长春市调 FM91.6 就能听到咱们现在进行直播。那么在咱们吉林省啊，在咱们吉林省画圈所有的城市啊，所有的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转播啊，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转播。只不过呢，它这个转播呀，它不是那个统一频率啊，不是统一频率，它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 FM 啊，所以说您就找到属于您的城市的那个 FM 就可以了。晚上7点到8点半找小哥节目，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如果是在收不着调频的地方，就收不着 FM 频率的地方，在吉林省境内的话，你就用收音机，用收音机调中波846千赫啊，听中波846千赫啊，就可以收听到啊，就可以收听啊，中波738啊，中波738千赫啊，这脑袋都突然转到哪儿去了？中波738千赫啊，这个可以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可以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现在就是确实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我压根没在吉林省境内，我在外地，那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呢？就是大伙儿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很发达了，您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咱们这个给大伙儿常年推荐的是蜻蜓 FM， 这个软件上边呢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频率啊，就你就在上面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啊，就能够搜到。然后呢，这个咱们那个还可以在蜻蜓 FM 上扫到这个小声长谈的直播，就是重播啊，就是所谓的专辑，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到专辑啊。这是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参与呢，我们的三部热线刚才也已经给大伙介绍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啊，咱们公众号呢叫就是实时交流啊，公众号正在实时交流，就是文字交流方式。你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那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就是您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能够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啊，最后呢就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到视频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大家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这个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这个留言，随时进行交流啊。那么大家呢还可以这个看中小这个直播间，在快手上您可以能够，现在就很多朋友已经来到这个快手上了啊，那大家呢在快手上可以帮我们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在快手上帮我们点小红心，让咱直播间热度高起来。另外快手上这所有的朋友们啊，那么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就是所有快手上的观众朋友们同样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中小呢就现在不要连麦啊，就现在不要连麦，因为现在连不了，现在是广播的直播，您可以打我们广播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了，介绍完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因为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的啊，没有打进来的，我们就来看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在公众号上留言啊，留言的信息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雨天，他说：中小老师您好，我是您粉丝啊，也是木轩的粉丝啊。过几天我儿子江嘴也就要高考了，希望老师能够帮着祝福一下啊，祝中小哥工作顺利，小米木轩越来越美。哎，你这话说的招人听啊，谢谢啊，咱们在这祝江嘴同学高考呢马到成功啊，文昌赐福，马到成功啊。

好的，这个千娇百媚说，小哥呀，我姑娘姚思彤六月份英语四级呀，希望小哥祝福一下，顺利通过呗。好的，祝姚思彤英语四级顺利通过啊。你给他四级过了之后，你叫他再捅过个六级，捅完六级之后，他考研的时候省点事儿啊。

0: 好像现在四六级考试是一年考两回了吧，不是一年一回了吧，比原来那这我有点，就因为我太多年不知道大学的生活了，不太了解了，好像四六级考试现在不像原来那么难了，就是一年两回，你是就是觉得自己学的差不多，单词量也够了，那个听力啥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就可以报考啊，这次考不过去下学期还能考。来，祝这小朋友这个四级很顺利的考过去啊。确实也应该考过去，要不然的话学位证难整，四级是个基础啊，尽量把六级整过去啊。好了，我们进广告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下面给大伙说的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呢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这个眼健康，所以呢咱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呢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 400-609-2166都能享受到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 400-609-21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了似的啊，贴完了这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呢都轻松很多。全国爱眼日活动啊，抢先开启，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健康枕，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啊，团购产品大家关注一下啊。首先跟大伙介绍的是净水器这事儿啊，这净水器啊，最近很多朋友都试着装上了，感觉效果挺好啊。当然了，你如果说是使15天，你就是我就不想要了啊，免费拆走啊，是这么回事啊。这个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说要说这老伙伴购物渠道它不多，尤其是现在这家电呐、科技啊，更新迭代太快了。啊，所以说有的朋友想要买一个净水器呢，各种纠结，咱一辈子都省吃俭用都惯了，这买错了咋整，对不对？健康这事儿啊不能马虎，水是咱们每天都要喝的，家里的这个水安全呢是个大事儿。沃克净水器呢可以先试用不要钱，拿家用上半个月，一台净水器不光喝水能用，淘米洗菜做饭泡茶样样都能用，15天的体验时间，不仅产品过滤效果看得见，上门安装的时候呢一分钱不用你掏，不满意就随时能退货，满意了到时候你再留下啊。总价呢是2588块钱一个净水器，那么分13个月给一个月199块钱啊，一个月199块钱，这非常划算啊。这么做不是怕您用不起，而是让您用着更放心，产品好才敢这么做。节目时间内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一重礼呢是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啊，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二重礼呢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啊，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啊，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啊，心动不如行动，400-077-1861 400-077-1861 400-077-1861啊。这个大伙儿就是如果是家里头想要试一下这净水器的朋友啊，尤其有一些这个原来没使过的啊，原来没使过的啊，想要试一试的话可以啊。还有呢就是换新房啦，想要做一个净水系统的朋友都可以考虑这个事儿啊。这个他这个智能速热机也很好啊，这个智能速热机那天拿来给我看了，我一瞅，哎，这个说价值1380绝对值啊，绝对值，不是说拿一个拳头那么大的玩意儿糊弄人的，不是啊，不是那玩意儿啊，就是它那个是相当那个科技感非常先进的，就是比方说你想热奶，你一点出来的就是热奶的温度，你想泡茶，你一点那个泡茶出来的就是泡茶的温度，非常好啊，非常好，这是还是个赠品，还是个赠品啊。这个打400-077-1861 400-077-1861打这个电话啊，打这个电话啊，使半个月啊，先免费用半个月啊，合适了觉得可以了认可了我留下，不认可拆走，一分钱不用花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给大伙介绍小零食了，这个大伙都知道晚上我们介绍的小零食那是相当受欢迎了啊，那是相当受欢迎了啊。那今天给大伙介绍啥呢，就是咱们原来一直给大伙介绍这桃酥啊，这桃酥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原来也很多朋友都买过啊，那今天咱们再重新介绍一下啊。这个日常的这个家常唠家常啊，喝茶解馋呐、啊、或是出门遛弯啊走亲戚呐、啊、都少不了带一款顺口不腻的点心。市面上这个普通桃酥啊大多数都是高油高糖的，口感干硬，要么齁甜腻口满是香精味，要么是又硬又硌牙掉渣油腻啊，咱们上岁数之后想吃点的嘛，怕刷牙啊，吃完牙疼啊，有的呢是怕影响血糖影响血脂啥的。那么今天给大伙带来一款无数人复购的养生小零食，零蔗糖山药核桃黑芝麻桃酥，专为中老年口味和身体需求打造，好吃无负担。这款桃酥和普通糕点呢是完全不同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配料干净健康养生，全程零香精零色素零反式脂肪酸，没有多余的防腐剂，杜绝各种科技狠活，最贴心的呢是不含蔗糖，它采用的用这个木糖醇代替的啊，用木糖醇代替的，这个清甜不升糖，血糖偏高怕吃甜的各位朋友也可以放心用。食材用料更是实打实的啊，精选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这个铁棍山药，也是呢山药中的优质品种，温和养胃滋养肠胃，搭配饱满的黑芝麻和大块的核桃碎啊，三种天然养人的这个食材科学搭配，那
坚固口感和营养，远超过普通的高糖的桃酥啊，口感呢更是老少皆宜了啊。沿用传统的三揉三行老手艺，慢火细烤，匠心制作，这个成品酥呢成品是酥而不硬，松化绵软，轻轻一掰就碎，酥香十足，入口化渣，完全不硌牙，不卡嗓子，牙口不好的长辈小朋友都能吃啊。这桃酥非常好啊，这桃酥非常好。那么今天呢，就是给大伙介绍的，争取到了福利了啊，争取到这个福利了啊。就是专属限时的宠粉福利，市场价198块钱一箱的养生桃酥，现在超值秒杀，99块钱买三箱送两箱，买三箱送两箱，一箱足足一斤，就相当于五斤，五斤桃酥99块钱啊，就算20块钱一斤呗，是不是？到手整整五箱，共计五斤啊，折合下来一斤不到20块钱，比超市普通桃酥的性价比更高，量大实惠，够全家吃很久，自吃解馋，送礼待客都合适。那本次福利啊，库存紧张，限时放送，错过恢复原价。想要入手的各位朋友，赶紧拨打专属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福利名额。会用手机的这个各位朋友，直接打开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好吃”即可呀，快速下单，手慢无啊。各位朋友啊，为啥咱们这款桃酥这么受欢迎呢？吃完都来回购呢？你看看配料表就能明白了啊。这个它这里配料表啊，就普通的那个桃酥大多数里边就是什么糖啊、油啊、粉面子啊等等，面粉啊等等这些东西，顶多放点芝麻芝麻。那么咱们这里边呢，那是真材实料，铁棍山药该有的得有啊。那么而且是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那品质比普通山药高很多啊，所以说呢吃着还养人。再看核桃啊，对吧，黑芝麻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实打实的料啊，所以说这个核桃酥啊，这个每次买的话都有很多人买，因为啥，它便宜，99块钱买五箱，99块钱买五箱，你这早上起来出去溜达去，他那还都带小包装的，你揣两块，有的时候觉得有点血糖低了，你吃一块，对吧？有小孩的，你给他一块，这不就你这老头老太太招人稀罕，你让他招孩子稀罕，不是谁都招孩子稀罕的。我跟你说，有的那老头老太太，你一去人小孩跑了啊，咱们这样的，你这有的那小孩就多老远过来呜呜跑抱腿上了，那么招人稀罕，那就不一样呗，对不对？所以说呢，打400-999-0139啊，400-999-0139，不要犹豫，抓紧时间打热线啊，打热线400-999-0139。那接下来呢，再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个睡眠宝的事啊。睡眠宝呢是很多人呢睡眠都很差，白天醒来呢头晕头疼，长期失眠焦虑抑郁，更会引发呢心脑的大病。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呢是你的大脑里缺乏伽马氨基丁酸啊。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呢是咱们的爆款产品，热度呢一直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专门为咱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它是人体必须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的自然回归好睡眠呢，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呢，咱们更是为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福利，买五瓶送一瓶，算下来呢，一粒要2块多钱，还要送明目眼贴和复习睡眠能量枕。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睡眠宝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的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那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用过的朋友都说好，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睡完呢，吃饭呢，吃完了睡觉都特别的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啊，人也年轻好多。现在呢，就是为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的福利，买五瓶送一瓶，算。

0: 下来一粒呢2块多钱，要让大家能有一个好睡眠，还送呢明目贴、明目眼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这个就特别划算了啊！这个现在下单呢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最后呢说什么呢，是这个一个腐梅的事儿啊，就是30岁一过呀，很多人就经常感觉到身体没力气了啊，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了啊，千万别硬扛，这个、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腐梅 Q 十了啊。市面上很多腐梅 Q 十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叫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就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都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啊，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10 呢百克含量也就10-20左右，今天呢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啊，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是不便宜的，但是今天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市场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您在节目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购辅酶 Q10 啊，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10。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块钱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呢，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快手上的朋友们啊，快手上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回来啊，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榜一榜二榜三啊，榜一是王淑亚律师，榜二是这个圣心的小一柱，榜三是格林老师，王淑亚律师是律师，是职业律师，不用多介绍了啊，榜二是圣心小一柱，是圣心医院的医疗助理，大家如果是有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私信他，榜三是格林老师，是我们吉林省著名的心理专家啊，你如果是有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想要学习的话，可以私信格林老师啊。下面我们就来接热线吧，打进2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2: 喂，你好，钟小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嗯，我这听你节目也好多好多年了。
0: 嗯，好，谢谢。
2: 从年到现在。
0: 哈，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2: 就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家这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0: 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2: 67了。
0: 67了啊，那接着说吧啊。
2: 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是照顾我婆婆付出了不少，然后我公公呢就一直记这份情。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就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也搬楼上去了，然后这房子但是这房产证没办下来啊，但说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但我公公现在的想法就说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做补偿，就是这些年就是头些年他照顾我婆婆的付出。但是他两个儿子呀，但现在反观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只给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其他什么贷款呢，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了低保啊，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儿哈，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多。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都留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因为现在给老爷子所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 然后我们每年给他散费都是我们平摊、
0: 嗯、
2: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我公公去说一说这个想法，就想跟他说如果你的财产给谁，谁是不是应该多分担一些，还是有什么。

0: 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现在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捞少了肯定是不舒服。但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白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那养老这事儿，那是你应该做的呀。那谁家孩子不养老？给不给房子？那讲话了，那人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老人还得就是讲话那个念书去，就出去挖芹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0: 是这么回事儿。
1: 所以说这个事儿，我现在跟你俩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搞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对吧？
0: 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我想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是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说但是只给他住。
1: 咱现在是这样，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0: 对，
1: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呢？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钱还能给你分，那不扯呢吗？你自己寻思寻思，你自己脑袋里转个弯儿，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个，你不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迂鲁了。
0: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跟他争，
1: 这不是争的事，压根儿不是你的，是你的你可以争，不是你的你争个六饼啊。
0: 那这是不是老爷子的财产？
1: 那是那是大白哥结婚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军眼儿啊？
0: 那老爷子不也在那住呢吗？
1: 老爷子在那住，是你老爷子住你大白哥房子。
0: 我老公也这么说，我就很生气。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特别鲁的一个人，不懂得最基本的道理。
0: 那我就觉得，
1: 你觉得啥？你觉得你就勾拉不舍呗，啥都想要呗。我说你我都跟你说了，你心情不好我绝对能理解，要搞我也心多要点，对吧？这个很正常，自私是很正常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心情不好你能咋的，对吧？那人爹你跟人家儿子结婚了，人爹最起码来说人家给你15万呢，你扯你们这不是
0: 那凭啥他大儿子35万，
1: 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说那玩意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再说这话说明白的，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白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这根本不是个奸玩意儿，我跟你说。
0: 我能想明白。
1: 闹了八灯的一个人，
0: 我不能理解。我
1: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你大哥婚，人家大白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钱给人家分吧了，那不臭不要脸的呢？
0: 那我错了。
1: 那可不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0: 哦，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啊。
1: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地去绑架任何人啊、哦，听明白没有？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那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知道了吧？
0: 就是人家婚房不是老爷子财产，
1: 对，那就得了啊。
0: 那我，
1: 那你啥？
0: 那还有个事儿，我不是给我公公办那个低保弄那个廉租楼吗？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跟我
1: 这还有个
0: 大
1: 姑
0: 姐
1: 呢，
0: 什么那仨孩子，
1: 哎呀妈，
0: 然后我大姑姐不管这些，一俩儿子，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哎呀现在国家政策真好，我老生气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么不会说个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
1: 嗯、
0: 你说你不感谢我，你说政策好，我老生气了，我就不，然后我朋友就说你也，我在想我要跟他干一仗嘛，显得我挺没素质，他不干吧、
1: 嗯、
0: 我还挺生气。
1: 那
0: 你
1: 不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有的，你知道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暗生气，暗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
0: 哦，
1: 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
0: 哦，
1: 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敢趟，脑瓜也不敢趟，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寻思不缺心眼儿，那是啥？
0: 哦，那我明白，那就不跟老爷争了，那就这样吧。
1: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白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都讲，您大白哥伺候老太太，那端屎端尿，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也都没啥可说的，咱们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人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着，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白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是如果说老头没有遗嘱，啊，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家嘎过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就是老头那应该算遗产，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一半呗，对吧？还有大伯，还有大伯嫂，还有大伯大姑姐呢，那是三姨三十一的事儿，还不是二五一十的事儿呢，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个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十万八万的，那这钱花着咱们不丧良心吗？那这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儿，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个六饼啊？听明白没有？
0: 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1: 那好了，再见啊！哎，好嘞，
0: 等会儿哥，
1: 可别等会儿了，好几个人等着呢，不光你等着。好的，我们迎接下一位吧，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喂，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完了，电话掉线了，那个导播给她回拨一下啊，咱们热线编辑帮着回拨一下，这位女士应该是电话掉线了，她这个没整明白撂了啊。你别说呀，虽然说有点蛮鲁啊，虽然说有点自私，有点蛮鲁，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能听进话去，这也算是好孩子啊，这都是好孩子啊。就是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在法律上说你没错，对吧？法律上说确实是没错的，就是这个房子在老头身上挂着呢，挂完之后呢，就是如果老头没有任何遗嘱，然后呢这个突然之间去世了，这算遗产，算遗产之后呢

小米说，这个导播说的，为啥那电话掐了？他那个电话接起来没动静，他应该是把电话撂了，给他回拨一下，回拨一下啊。就是这个官司，到时候你打是能打赢的，你能打赢的。但是咱话说回来，用这种方式打赢的官司，要出来那几万块钱儿，能花消停吗？那是付出了什么代价？付出了这个兄弟啊人情，兄弟之情的代价，付出了我们为人个人形象的代价，为人的这个口碑的代价。这些东西，你那几万块钱花完之后，你得耽误你挣多少钱？咱们就是说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那钱整到手里花了，你脑瓜顶上的神明啊啊，不定给你设置什么灾害，到最后叫你把这钱再花出去，对吧？犯不上啊，犯不上啊，真的啊。

好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给大伙儿这个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就是亲兄弟啊，人有的那个家呢，家风比较好的啊，亲兄弟之间呢，就有啥事儿，就是拉拉哥哥的，就是有的在一块唠唠嗑，说说话，说这事咋定啊？听大哥的，听大姐的，定完也就拉倒了。有的是必须干一仗啊，必须干一仗，那兄弟姐妹之间都是刺儿啊、嘎啊，都是这样的啊，都得干一仗。但是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兄弟四于强而外遇其五，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咱们古代都是过大家的啊，过大家的就是兄弟之间啊，兄弟之间在这个院子里头，那家伙打的鼻青脸肿的，叽里咕噜打擀蛋，打的急了擀蛋的是吧？那是人家兄弟之间打，但是你外边一出大门外啊，一出大门外，那你看你打我弟弟试试，你看你打我哥试试。我们哥俩打是我们哥俩打，你打那不行，对不对？那我肯定也跟你拼命，这叫兄弟之情，兄弟之义，是不是？那你要说啊，这个老弟啊，老弟叫他哥扇俩嘴巴子，这老弟就不乐意了，完了打他哥也打不过呀，上外边勾仨人啊，给他哥腿打折了，那多磕碜呐，能显出你多大能耐呢？那多虎啊！那还那叫人家笑话一辈子，

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原则，就是说不管啥事儿啊，就是哪怕法律上你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在人情上你过不去也不行啊，尽量是先用人情来解决。法律是什么啊？法律是底线，不是上限，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啊。就所以说为啥我说有的人如果是违法了，违法犯罪了，你就别跟我谈道德的事儿啊，你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对吧？那法律如果说一个家里头啊，这个父母啊，这个孩子之间都得通过法律去解决了，那真的是最后的办法了啊，那真的是最后的办法，那就是一点亲情都没有了，没办法，咱也别唠亲情的事儿，对吧？咱们就是上法庭一接两瞪眼睛拉倒，那是最后没办法才能做。但凡有点办法，但凡能说得过去的话，还要以亲情血缘为重，对不对？以社会的公序良俗为重，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好的，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今天这个特大惠民补贴呀，50岁以上的听众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啊，好视力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侧，像有小石头子似的磨得难受，甚至呢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呢都瞅不清人，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现在呢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爱眼日专属补贴，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啊，可是26年的护眼大牌子，跟咱们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都是相当的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人参、蜜蒙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呀，层层渗透，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呢，就是更清晰、更透亮了啊。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刚刚一连串的惊喜都有啥呢？准备好您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再加赠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健康枕，最后呢再送一大瓶这个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加倍护眼。大伙儿看好这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了，我们也就是为大家介绍我们现在团购的一些产品，如果需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热线啊，打这个他那个热线电话进行下单啊。首先给大伙说的是这个静脉曲张的治疗这个事儿啊，因为一到夏天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要穿小短裙啊、小短裤啥的啊，这个有静脉曲张的话，就是有点苦恼啊，就很苦恼。另外呢，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腿部有这个像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有的皮肤都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对吧？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啊、老烂腿啊、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的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天气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也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这个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这些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这个下肢血管彩超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这个组合检查费用，现在就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还可以再申请这个治疗减免，能免500到1000块钱左右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山海姑娘蓝莓原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是不是天天刷手机看视频，没有多久就眼睛发干发涩，视物模糊了啊，出门晒太阳总要眯眼睛啊，总忍不住揉眼睛，不少朋友发现脸上这皱纹啊老年斑越来越多，皮肤松弛暗沉，不爱照镜子。其实呢，这不是单纯的变老，是身体发出了营养预警，眼睛干涩，皮肤衰老，核心呢就是缺少花青素的营养。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天然好吸收的营养好物，这个大兴安岭的有机蓝莓啊，有机野生蓝莓原浆。那么这款原浆原材料呢格外的地道，甄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啊堵丝越橘，也就是大伙说的都市啊，生长在高寒无污染的地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自然成熟，没有催熟，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人工精挑细选的全熟的优质果啊。这个蓝莓呢是那种野生的，就那种小不点的啊，那种特别特别小的那种啊，这个剔除掉所有的烂果刺果啊，颗颗饱满，然后呢和市面上的水分大营养低的人工种植蓝莓完全不同。野生蓝莓原浆啊，这个野生蓝莓呢浆浓皮薄，营养密度极高。那么这个产品呢做到了100%的纯天然和零添加啊，配料表只有野生蓝莓果，不兑水，不滤渣，这个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纯果研磨保留完整果肉营养，这非常好啊。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它的营养是实打实的啊，一袋30毫升的原浆相当于60粒野生蓝莓的一个营养，这个花青素含量呢是普通种植蓝莓的5到10倍，单袋含有95毫克的花青素，营养呢远超多种普通蓝莓制品，这个坚持饮用呢好处多多，既能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滋养眼部，改善用眼疲劳，又能抗氧化、淡细纹、淡化老年斑，让皮肤紧致有光泽啊。那么除此之外啊，这款蓝莓原浆还能够养护血管，清理血管垃圾，适合三高人群日常调理啊。这个给大伙说一下咱们这个价格啊，这款这个品牌呢叫山海姑娘蓝莓原浆，单盒原价是69块钱，今天呢专属福利199块钱，到手5大盒，每盒7袋，总计35袋，单盒价格直接减半啊，单盒价格直接减半，现在下单还免费赠送4袋蓝莓果干，原浆搭配果干啊，营养双倍升级。那么给大家算笔明白账，35袋足量饮用，日常可喝1个多月，重点调理呢也能喝近20天，日均花费呢仅5块多钱， 不用买昂贵补品就能轻松日常养生啊！大家记好电话啊，这个35袋就是199块钱，到手5大盒，一盒是7袋，总共是35袋啊。这个原来一盒就是69块钱，咱这5盒才199块钱啊，这个非常合适。那个想买蓝莓原浆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打这个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好，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呢是这个辅酶啊，辅酶 Q10 啊。刚刚呢上个时段呢我们给大伙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紧这次秒杀的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 让您一整个月啊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 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呢能不能管用，关键要看这个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那今天给大伙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每百克里面有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的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含量足，一天一粒呢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了人才能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我给您的价格呢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呢才1.6块钱啊，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到累啊，胸口发闷啊，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 啊。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 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去比价去啊，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好了啊，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啊，立马恢复198的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好的，最后说一下夕阳红的这个旅游专列的事儿啊。这个夕阳红旅游专列啊，咱们6月份呢去新疆啊，6月份去新疆，而且呢加了一个6月2号去九寨沟的这个专列啊，这个全年就这一批了，赶紧打电话吧。这个旅游专列呢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的啊，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呢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6: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也是为大家开通的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看铁杆小米说，铁杆小米说这个老神仙说，人这一辈子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好处啊，这三点啊，三处啊，看人看长处，帮人帮难处，记人记好处啊，记人记好处。所以说你要想过得快乐，你要想这一辈子很开心，就做到这三点，一定能做到啊，做到现在。但是人的大脑啊，人的大脑是有一个弊端啊，就是天生的一个缺点，就是人的大脑容易记住不高兴的事情啊，不开心的事情，有危险的事情。这是人的大脑，就是这是能够从历史的选择当中留下来的人他必须有的一个素质，就是先想到不好的事情啊。原来的时候啥事都能，真正啥都能想到好处的事情，那个在原始人的时期就被猛犸象啥的剑齿虎啥都吃了啊，因为他大也太大了，对吧？所以说有焦虑症状，有这个悲观情绪的人往往更容易把基因传下来啊，所以说这人的大脑呢，往往就乐意看别人的短处，哎，就乐意记别人的坏处，啊，就是这样的，这是人大脑的一说。然后呢，总是记住坏的事情啊，这是人脑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为了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生活下去，那么你必须想办法对抗这种本能，这是大脑的本能啊。怎么对抗呢？就是我记得彭凯平教授就说过，说每天睡觉之前想三件好事啊，今天的三件好事记一下，想一下，完了感恩一下就完事儿啊。同时呢，就是老神仙说这个啊，就铁杆小米说的也是，这一辈子看人前努力的让自己去看长处啊，帮人的时候，人有难的时候尽量去帮。第三个呢，记别人的事儿的时候，记好事，别记坏事啊。这个就是修炼，那就跟自己的大脑的原始功能对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你要想过得好，记住啊，你要想过得好，你就记住这三点，就一定比原来能过得好，就是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好处，真的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好的，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小水滴给我留言说，小哥呀，我的宠物店呢5月24号初八就开业了啊。麻烦小哥祝福一下，小哥你这嘴可灵了啊，谢谢小哥，一定会来还愿的。还不还愿也得祝福嘛，咱们的目的是让你更快乐更好，让事业更好，并不是为了还愿啊。那个初八开业，后天了呗，是吧？明天初七吧，是明天初七，后天初八啊。你选的日子还挺会选的呢。那个祝你这个宠物店啊生意兴隆啊，猫朋狗友的都来啊。多救一些狗命啊。这个从说啊，这个初八啊宠物店开业大吉啊，这个猫朋狗友们都来，是不是？多帮一些猫奴，多救一些狗命啊，一切都好啊。

0: 昨天做完手术，你明天就能出院，你这相当成功啊你啊。说此刻在医院里收听你节目了，小人长谈陪伴着我，希望您祝福我身体健康啊，谢谢您了，祝咱节目越来越好。你肯定在那祝你身体健康啊。首先来说这手术一切顺利，我们就非常高兴，对吧？心脏手术不管啥手术那都算大手术，对吧？而且呢这个做完了之后很快就能出院，这不昨天做的手术今天明天就能出院。这个手术非常成功啊，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好了，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昨天晚上就在那个某平台，我就是那啥，我就没整明白嘛。今天我给你打一下，
0: 当打热线吧。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是这么回事吧？就是我迷茫了，现在不知道自己咋整了。
0: 多大岁数了？
1: 我都47了。
0: 那再过3年就好了啊！不是40就不惑了，到再过3年知天命了，更不迷茫了。说说遇到啥事了，咱直接说吧啊。
1: 那个因为啥呢？我。10几年没有工作了，没有上班。反正照顾那个我父母嘛。那照顾我父母就是拉尿的，就是10年。
0: 半身不遂啊啊。
1: 就是小脑萎缩了，反正。
0: 能理解啊，能理解啊。
1: 然后呢就是我弟弟挣钱。我弟弟挣钱呢就是照顾我家里，就是。头几年是不用他，我有点钱，我有点钱，我用不着他。后来呢，我实在挺不了了，他就回来了。我们都在河北打工。我是咱们长春人。河北打工呢，最近一段时间遇到啥事了呢，小哥？就是我弟弟呢，对这个生活也不太满意了，父母都走了。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也不说啥事，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都懵了。
0: 那个喂，听我说话的吗？
1: 啊，听着呢。
0: 是你哥俩打仗了还是咋的？
1: 没有，
0: 没有那啥吗？都没结过，不都有家吗？
1: 没有，我俩哥俩都单身。
0: 你47了单身，他多大单身？
1: 他今年43。
0: 43，那咋不说好媳妇呢？
1: 你这家没那条件呢。
0: 哦，那现在你弟弟就是走了，走了也出去打工去了呗？意思是？
1: 那不知道干啥了。
0: 啊，不知道。那个老头老太太走多少年了？
1: 今年走2年了。
0: 走2年了啊。那这2年你也没出去干活去啊，在家待着了。
1: 那始终待着呢。
0: 那收入来源在哪儿呢？
1: 我不有点积蓄吗？
0: 还有点积蓄。
1: 就是有点积蓄嘛。就是我哥俩共同的，这不是我的资产，是人家挣的资产。
0: 还是存了点钱，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这把他走了，他是不是把银行卡也拿走了？那你没钱了？
1: 那可不是咋的呢，全取走了，
0: 全取走了，那他自己花去了，也不说给你留点，
1: 那没有，
0: 那你得琢磨挣钱去了，
1: 挣钱是可以，我有工作能力，我才47，我也不岁数也不大，
0: 那你今天打电话，你说你迷茫在哪儿呢？
1: 就是啥的，现在我干不了重活嘛，我一个身体，我1米7的个，我80多斤，然后呢我去年那个心脏呢做的支架完了干不了正活了，就算是没有学历也没有啥的，就只能出大力嘛。那出大力你在情况下人家一瞅有问题的，如果加班加很晚的话我就加不了。我跟老板谈，老板说你这种情况我就不能用你。那我就这是咋整呢？我说哎呀，
0: 就能干点啥干点啥呗。
1: 是啊，你拿话给你看个大门，一个挣2000块钱，够自己够吃够喝。这我有难，但我也懵啊，我不知道他是能不能回。他不是
0: 你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啊，你不用管他，都些都一拉老跑腿子，那腿肚子擦那贴灶王爷的手，他也不找你，你找他干啥？对吧？反正他在外边，人自己就是人家自己也能活，人家比你强。对吧？
1: 对，
0: 你能把你自己糊了活了就行了，你不用迷茫这迷茫那个的。兄弟之间，人家没有义务挣钱给你花，知道吗？
1: 那对。
0: 所以说你自己这块啊，你要听我话啊，咱先别说媳妇这事了，你先把自己养活了。那个，如果说能那个能找一。

0: 一份那个哪怕说的门卫啊，或者说的看仓库啊，就这类的活啊，出人不出力的活能找着一个，咱少挣点啊，也比别人少要点呗，因为咱条件不好，你先把自己养活了，然后再说别的吧。啊，你家里头有房产是吧？
1: 啥都没有。
0: 那个老头老太太的房子都没留下来是吧？
1: 啥都没有，就是这么多年。
0: 那原来房子是租的啊？
1: 以前在那个咱们长春的时候就租的房子。
0: 哦，现在在河北还租房子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老家也没房子吗？
1: 没有。
0: 啊，老家房子卖了，或者说原来就没有，是吧？
1: 对。
0: 那你现在就是这样，你现在你得人得虑后事了。指着你弟弟肯定指不上了，因为也都不太正常，我感觉啊。
1: 那我也不正常。
0: 对，我能感觉到不太正常，所以说呢，你要是那啥的话，虑点后事，就是呢，自己先把自己养活活了，然后一个月能攒个三头五百的，得攒点，到老了还得留点过河的，因为47了，一转眼57，是不是？
1: 闹
0: 听不听？你就别在家待着，反正你就是能干活就干点，实在没活了，我去捡个塑料瓶子，捡个纸壳子，多多少少也能挣点啊。
1: 嗯，
0: 别寻思这寻那，你不用寻你弟弟了，你弟弟那个回来也不带养活你的了啊，知道没有？
1: 嗯，
0: 哎，好了，再见啊，哎，
1: 那好嘞，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哎。哎呀。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子女，然后呢，再接下来产生一系列的继续的问题啊。这个有的问题是整个家族啊，连续两三代、连续两代、三代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也都是感觉就像说有点说道似的，但咱不知道是啥说道啊，是基因上的事儿啊，还是啥上的事儿啊？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比方说跟大家讲说有道理，说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他为啥这么浅显的道理他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很正常，因为他不是你啊，就这么简单，他不是你啊。就有的那个就是说的那个膀大腰圆的啥都好，哎，就不出去干活去，就在家待着，人家给找工作也不去啊，就不去，我就一个月有俩钱能吃上饭啊就行了。然后就很多人就不理解啊，说那个他为啥会这样，这么简单事人家找一个就是看大门的活，最起码来说你一月是不是挣多少钱，然后后来说这就是懒啊，这就怎么，其实不是，这是一种精神状态啊，一种精神状态。就是说为啥呢，为啥他不这样，因为他不是你啊，因为他不是你，你看看他爹，你看看他爷，你看看他奶，或者你看他姥姥姥爷，一定有一个啊就是传下来的原因啊，一定是有的。所以说跟这样的呢，你也别生气，就是啥人啥命啊，这样的就是啥人啥命。等这位呢，其实他能干活，但是想的多啊，想这想那个的，其实没必要。这时候你想那么多干啥，先把自己糊弄明白比啥都强，对吧？

你像这种情况，这他弟弟要不走，他弟弟要不走，他就还能逮住，他就还能逮住，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们就说得有各种情况，咱就得说，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就基本上就是按照你能做的事儿做到最低，比啥都强啊。好的，来迎进下一位。哎，不是，这个得看公众号的留言了，下一位接不进来了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今天是我妈妈66周岁的生日啊，希望能得到钟老师的祝福。祝我母亲66岁生日快乐，岁岁无忧，安康常伴。也祝我90岁的姥姥福寿绵长啊。目前我和二位老人一起生活，照顾日常起居，希望他们能听劝呢，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我最担心的是他们的身体，希望他们别让他们为我操心啊。之前跟您通过话，老人不听话，生病不去就医，我真的很苦恼啊，麻烦钟老师帮我们劝劝老人啊。那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这俩老太太你给我听着啊，人家孩子让你上医院就赶紧去，别跟他死犟死犟的，听不听着？那你都那么大岁数了，人家上医院不上医院，你那玩意儿你不给孩子添麻烦，那不给孩子添雷，那玩意儿人能说不管你们吗？所以说得听话啊，多大岁数你得听话，尤其那90多。

0: 我那个。你这孩子伺候你们，跟你们在一块生活，总在那块，哎呀，我不能给孩子添麻烦，不能给孩子添麻烦，那不是添麻烦，那是啥呀？再说那也不算麻烦呢，那伺候妈妈，伺候姥姥不很正常吗？那你要是听话就是不添麻烦，你不听话那就是添麻烦。好了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小哥你好啊，我有个问题替我姐姐问一下啊。他把2万块钱借给了朋友，什么凭证都没拿，5年了还没还，真要呢怕朋友没得做啊，不要呢姐夫还捞的姐，你说有什么赶紧要吧，没得做也得要了，本身来说拿你没当朋友，拿你当冤大头呢，那不5年不给还2万块钱，那你就是个冤大头，什么朋友，你那么缺朋友吗？胡了吧唧想不明白事呢哈。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敬老孝亲，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非常高兴啊，咱们继续在这儿呢聊天唠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某一个事情的困扰啊，感到自己非常迷茫，或者说很委屈啊，无法释怀啊，心里闹心难受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现在是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介绍一下咱们小商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为啥介绍呢？因为咱们节目首先是一档收音机里面听的广播节目，如果是您家里面吉林省的听众啊，吉林省听众如果有收音机的

的话，可以用收音机调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咱们小人常谈呢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里面播。如果说在长春市家里有收音机的话，就用调频 FM 91.6就能够听到我们的直播啊。大家记好，调频 FM 91.6。那么如果是在其他的城市啊，吉林省的其他城市呢，都有咱们节目，都有咱们的节目，只不过呢，就是转发的频率各不相同。啊，各不相同啊，比方说吉林市啊、四平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 FM， 您记下来就可以。您这搜搜啊，您在您那块如果能搜到小哥的直播的话，那就是您就能记住您那块的那个调频频率了啊，都是一样的。如果是收不到调频的这个地区啊，比方说在乡村啊，有的离城市比较远，这样的话收调频收不到，这样的话您就用中波738千赫。这个就能听了啊，中波738千赫能听。在外地的，就是如果说在家，在虽然说家在吉林，但是家里面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没有广播，没有话匣子了。但是呢，这个又非常喜欢啊，或者说在外地，在外国我收不着，即使我有收音机，我也收不着你吉林台信号啊，那怎么办呢？哎，您就现在因为现在这个很发达啊，媒体很发达，您就那上网那个去找什么呢？您就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就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叫我们给大伙常年推荐的叫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上啊，您能够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是您在蜻蜓上有个都有放大镜嘛，来搜索。您就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啊，搜索。那么在这个你搜直播就搜这个。如果说在蜻蜓上你想听这个以前播过的，比方说2025年的、2024年的或2018年的小人常谈，那我怎么听呢？哎，您就到这个蜻蜓上你搜小声常谈啊，搜小声常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这个直播啊，就是原来的重播啊，就是按日期听，想听哪天的就是按日期看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还有呢，就是参与啊，参与呢刚才已经给大伙介绍了我们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已经给大伙介绍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就是文字参与，现在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呢，如果是想要把您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电话，或者说呢，我打不进来电话，或者说呢，我觉得我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个人表达上，比方说我这个表达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打进导播间之后，有可能接不到直播间，那您就最好能打电话。啊，如果是打不了电话的，可以用文字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们的公众号呢，您现在就可以找叫中小工作室，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在查找公众号里头，你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您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大家记好，就是用文字啊，用文字的方式啊来发上来，发上来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啊，我现在随时啊，随时在直播间呢就看着大家的留言啊，随时在直播间看着大家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两个交流的方式，一个是热线，一个是微信公众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啊，就是如果是想看视频的话，也欢迎大家看视频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同时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您也是想给小哥打个电话啊，想聊聊，想问问啊，想说说这个事儿的话，都可以。现在呢，和听众一样啊，就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0431，这是长春的区号。我们直播是在长春啊，长春的区号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铁杆小米说转过来一个咱们听众的这个问题，说完美有多美，提醒说蜻蜓听不了了，小哥啊。是直播听不了了吗？那明天再问问，明天我去问问啊，明天我去问问啊。这个是蜻蜓的事儿还是咱们这头的事儿，得分辨一下，因为蜻蜓有的时候它也会出现那个卡顿呐、啊，或者说就是维护啊等等这种情况都会有啊。但是重播啊，铁杆小米说刚刚。

确认了一下啊，直播流是正常的，各个音频软件都可以正常收听啊。那刚才您，那就是您手机的事儿了啊，那就是您手机的事儿，因为别的朋友都能听啊。因为小米刚刚给大伙确认了啊，这个能听能听啊，没问题啊。

好了，我们说完这个收听和参与方式之后呢，我们就等热线了啊，就是想打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啊、现在也有朋友正在往里打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那在等候的期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因为有朋友也已经把这个自己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我们来看一眼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小哥的忠实铁粉，特别喜欢您啊。18年前在家哄娃的时候听节目，一直听到现在没间断过。生活不如意的时候，节目一路相伴，感谢这么多年一直有你们陪伴和鼓励啊。家里的娃啊，马上要高考了，麻烦小哥给送个祝福吧。祝刘一鸣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啊，考上理想的好大学呀、啊。”好的啊，好的好的好的啊，祝福啊，祝福刘一鸣考到好，考上一个好大学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咱们直播间的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就可以打啊。致青春说，小哥呀，蜻蜓是可以正常直播的啊。好的好的啊，谢谢致青春啊。姚霞，姚霞说：“小哥，你这祝福真灵验呢啊！我姑娘今天体育考试，今天体育考试考得满分，哎呀，就剩中考了，希望也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啊！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谢谢谢谢啊！祝贺祝贺祝贺，体考满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哎，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转过来这位朋友。这位朋友问说的这个小哥呀，别人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啊，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小米说，其实如果真过得好的话就不在乎别人嫉妒。如果没有别人嫉妒的那么好的话，那就努力把日子过得让别人嫉妒啊。嫉妒就嫉妒呗，就说明你过得还没有那么好啊，还没有那么好。就是如果你过得真的足够好的话，他都看不着你，而且你也不会在乎别人嫉不嫉妒你，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你自信起来，然后把自己过得真正过得好，说明你现在过得没那么好。为啥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你就想想一个要饭的啊，一个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对吧？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也很少嫉妒公司老板，是吧？但是他会嫉妒另一个要饭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要饭的有俩碗，他只有一个碗，所以说你能让他嫉妒，说明你也就比他多个碗啊、哦、就好好的啊、哦、好好的，你也成为他嫉妒不了的人，那是你需要努力的目标啊、哦。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正在期待着您的交流。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每天都在蜻蜓上听回放，老过瘾了，一边劳动一边汲取精神食粮啊，感觉太幸福了，感谢您的陪伴，祝您永远健康快乐，也祝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这纯的一个感慨贴啊，谢谢我能陪伴您，我也觉得很幸福，真的就是说的，这么多年了，大伙一直都说我陪伴大家，其实大家不也一直陪伴我吗？

啊，把我都陪伴成老登了，是不是啊？一起走过了这样的匆匆的岁月。好的，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由于时间原因呢，我一直都是听的重播啊。今天呢，来为孩子求祝福啊，女儿也是18岁了，还有十几天高考了，希望能够顺利取得好成绩，考入理想大学。好的，祝她取得好成绩啊，祝她取得好成绩啊。欢迎大家啊，我们这个再次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也为观众朋友们开通啊。三部热线电话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这次不是来问问题的啊，给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心结吧，也是一个永远弥补不了的遗憾。这件事呢很简单，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就是我那个时候呢大学毕业没有做什么，在本地一家餐饮店送餐，那时候啊没有外卖员和什么什么团啥的啊。一次我回家带回了一份麻辣烫，自己吃的时候呢也是小也不懂事啊，我爷爷看到了说也想吃一份，这个那个时候呢自己挣钱也不少，也少啊，也有点抠抠搜搜的，就没给我爷买。可是最后呢爷爷去世了也没吃上麻辣烫。这件事啊到现在回想起来呢真是一个心结，也希望家里有老人的，如果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满足老人的心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永远看不着他了啊，希望珍惜眼前人啊。这个成天想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事情过去了啊，事情过去了，爷爷也都已经去世了啊，去世这么多年了。你有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说的如果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能做的事儿多做一些，这个倒是对的啊，这个倒是对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其实咱们这么说吧，就是你这一辈子没有满足爷爷的愿望多了去了。仔细想一想，真的，你仔细想一想，就是你这一辈子，就是没有满足爷爷愿望的事儿多了去了。那麻辣烫这事儿是最小的事儿，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也不要过多的去想这种所谓的遗憾，人这一辈子更多的就是遗憾。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遗憾才使人的一生更加丰满啊，更加丰满。就是人不是人的一生不是这个什么按部就班的，更多的是阴差阳错啊。但是出了这个问题了，自己知道总结是对的啊，就是在我们还能多做一些什么的时候啊，尽量多做一些，这个是有必要的啊，这个有必要的，也是很好的，也是很好的啊。好了，谢谢大家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快手上啊，快手上这个大家把这个屏幕啊出起来啊，就是小红心点起来啊，谢谢大家啊，上点关注下点赞，文昌财神常相伴啊。咱们这个点赞量啊，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过2万，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好的，继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因为热线电话现在还是正接着，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大家呢就是如果是想给我们发公众号发文字信息的话啊，发文字信息的话，

0: 啊、哦，铁杆小弟，铁杆兄弟回个信息给我，他说哥呀，我刚才听了蜻蜓 FM 直播和回播和回听都能听啊，都是正常的啊。好的，那刚才反映问题的那位朋友，也就是说您那个手机出问题了，应该是您手机的事儿啊，不是这个咱们那啥的事儿，不是咱们那个直播的事儿，不是咱们蜻蜓直播的事儿，您可以考虑把你的蜻蜓先关一下，关完之后重新上一下啊，可能就会好啊。实在不行重启一下，把手机重启一下啊。好的啊，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现在是7:21，我们来迎进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啊，您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是49岁，
0: 嗯，
1: 然后我和我爱人吧都是咱们长春的这个职工，
0: 嗯
1: 啊。我家嘛，原来吧，小孩是读研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是每个月给小孩是2500块钱生活费。
0: 那、哎、你家孩子挺省啊，小姑娘啊。
1: 啊、男孩。
0: 哎呀妈，男孩2500太省了，还读研去，那是真是个好孩子啊。
1: 然后呢？
0: 处没处对象？处对象2500够钱够啊？
1: 啊，没有。
0: 你看看，我一寻就是处对象2500就不够了。
1: 啊，然后现在他不读博了吗？
0: 嗯、
1: 读博不学校不就有那个？
0: 有工资了。
1: 哎，对对对，然后
0: 那个博导就给开工资了啊！
1: 哎，对，他就不用了，
0: 嗯，
1: 不用了呢，就是我爱人吧，他也不把这2500给我，
0: 嗯，
1: 原你就比如说他发，咱们就举个例子，花发10000，
0: 嗯，
1: 他以前是把这2500给孩子，剩下他都给我，
0: 嗯，
1: 然后现在呢，这2500他既不给孩子，也不给我，他就自己留下，我心里现在就不得劲儿，我向他要好几回来，他也不给我，
0: 那7500给不给你啊？
1: 给我，
0: 那你这老娘们也太不讲理了，挺大老爷们2500块钱兜里头一个月，你还不给揣，50多岁大老爷们儿，50多岁老登了，兜里2500都没有，那太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咱们虽然说我也没那个本事，但我得给这老爷们撑撑腰了。你想干啥？你要上天呐？2500你还要？
1: 有基本上都留一两。
0: 不行，人家外头有老娘们了，非得给别老娘们，就给你还咋地？真不讲理呀、啊！哎呀妈，这媳妇儿，你说，妈，你肯定是当会计的啊？对数字太敏感了，一寻就是，
1: 啊、
0: 嗯，
1: 我是
0: 要把所有的钱都得管起来，你这职业病啊！你是他那个你这病的不轻啊！
1: 我现在我都想好几个办法了，
0: 要不你跟他离婚吧？你离婚，你告诉他10000块钱都不要了，乐给谁给，乐让谁管让谁管去啊？
1: 那不能离，
0: 这所以说你这老娘们真不讲理啊！我太讷了。呢呃呢啊，只有东北人形容的太呢了。你爸是这样
1: 啊，
0: 你想着给他花了，你这玩意儿不好往回要了。你那么大岁数人了，咱这么讲，人家现在如果说人家就跟你说媳妇儿啊，我这个经常有点啥应酬啊，要在外边吃点喝点的，完了那个我想又有3000块钱余数，很正常啊。大头都给你了，那小头的还不给人留点儿？那人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啊？我就问你，他你家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你咋的了？你讹到哪儿去了？你管钱给你们家，你管钱给你们家管成亿万富翁了啊？
1: 那倒没有，
0: 那没有，那说明你管钱没多了，没多了哪儿去？那你还不给人零花？你不讲理，老太太，你这都升级了都。
1: 那我知道了，我没事就从那买点东西要点呗，能弄回多少是多少，是不是这意思？
0: 又你就让他，你说那个，哎呀，今天我就特别想吃那火龙果啊，我就没买起呀、啊，我就不写，就是我特别想去，你下去给我买去呗，是吧？完了买完回来，哎呀，你买这火龙果就是好吃，我买那个8升8升的，你买这个顺甜顺甜的啊，真好。对不对？然后家里头水电费啥的没事花点是吧，随份子钱让他去，你这玩意儿就慢慢花呗。
1: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0: 对，
1: 这娶了是不是？
0: 首先来说这个东西，人家就是比方说我就是不给你，你能咋的？
1: 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要我俩就吵架。
0: 对呀、啊、就是我就说就10000块钱不给你，你能咋的？
1: 那我不能过。

0: 了。
1: 你不能过，你能咋？就不跟你过了。我告诉你，别看你们家老头五十多，他呀，你要真不跟人过了，人找个三十多的有的是，还能生呢。一万块钱够了，知不知道？你有啥了不起？你找三十多，你可找不着。
0: 哦，那么是这个是。
1: 对吧？反正孩子都出手了，孩子都出手了，谁跟你过？还咋地？乐找谁找谁去？听明白没有？所以说
0: 听明白了，
1: 就是想招了。你不能那么厉害了。你就算你是财务，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如果真那么厉害，你俩过三十来年日子了，你家都得现在得站着房躺着地，得往出租八十多个门面房了。那你管钱管的厉害，你现在不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江公嘴的过日子吗？那你凭啥认为你挣那个钱就该你这块就更好一些呢？对吧？
0: 我是不是觉得钱在我手里踏实吗？
1: 你踏实，人家不踏实啊。那为啥就得你踏实，人家不能踏实踏实吗？
0: 那是
1: 对不对？
0: 那
1: 你咋不把你钱给他呢？你把钱给他，他也踏实踏实，不讲理的话呀。就在单位管钱管的都死牙赖口的，脑瓜都迷糊，回家还管钱，这想不开这事儿。是不是啊？
0: 是明白了，谢谢钟
1: 老
0: 师。
1: 对对对啊，可以智取，不可以豪夺哦，听话啊、哦。好嘞，
0: 啊、哦，谢谢，再见，钟老师。
1: 好嘞，再见，
0: 谢谢，
1: 不客气啊，拜拜，哎。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老娘们太讷了，哎呦天哪！你知道我们东北的女人啊，东北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啊。人这管咋有点专业知识呢？人家是学财务的，人说要管钱是有道理的。有的那手爪比谁都大，那还得管钱呢，不管钱大家无脑瞧叫唤呢，没招，就这生活环境，这可咋整？人家都不用数到三啊，说川渝暴龙，川渝暴龙啊，老子数到三，数到三怎么怎么地的，不用，直接给完之后显孝性啊。就是这么和谐的家庭场面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东北男的绝大多数还是听媳妇话的啊，听媳妇话啊，在家的时候听妈话啊，长大了听媳妇话，女性地位高，就这样啊。但是吧，我真的说一下，因为毕竟不像说的他二十多岁，他拿点钱他不干正事去。他五十多岁了，五十多岁你让他兜里头经常根无根无，不是那么回事了。他也不糊，人家一个月就在长春这种地方一月能挣一万多的，最起码来说是中上等，对吧？就是中上等了。那他有这个脑袋，人家能挣了那些钱了，人家管也不一定差到哪儿去，对吧？就是习惯而已。所以说真的啊，真的就多少手里给俩钱吧。给俩钱儿，他倒不是说他，你有的女的经常说，那他想买啥我就给买啥，想要啥我就给买啥，那不对，那他偶尔之间忽然想要一个，咱这么讲，他忽然想要一个，先要买个奥特曼，他五十多了，他忽然想要买个奥特曼，啊，他好意思跟你说吗？他肯定不好意思跟你说呀，但是他兜里有钱，他自己就买了，这叫啥？这叫自由啊。对吧？给你确实，那所有事都经过你。经常有女的说，那我家里什么衣服裤衩子啥都我买，根本用不着他花钱。那不对，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自由没有。那其实人家自己挣的钱，对不对？给家里头家用给够了，你多少给点自由呗，对不对？最起码来说，给个二百三百的，买盒烟呢，买啥的，就比方说我今天就想买盒贵点的烟，对吧？那他有这个自由，你不能说的，哎，就这么回事啊。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6: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三部热线了。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是闹心了，心情不好了啊，就是觉得无处安放了啊，就是觉得内心当中特别闹心难受，特别迷茫啊，有的时候你想不明白这事咋回事了，哎，都可以给小哥打电话啊，有的是呢发信息就可以了啊，但是呢如果真的涉及到比较复杂的情感问题啊，尽量咱们打电话，用电话连线的时候听听声音啊，然后呢随时有一个交流，这样的话的效果就更好一些。我们不一定提供的是正确答案啊，但是呢最起码来说我们能够非常真诚的进行这种交流。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心理压力的这个降低啊，心理压力的降低。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的三部热线了啊。

好的，我们正好有听众朋友还在网进接啊，还在网进接，但是还是没有接进到直播间来。看起来今天是网进打的人挺多的，但是呢，可能是喝酒了，还是说的说话有问题，还是怎么地？反正就是一直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里面来啊。但是如果是觉得委屈的啊，觉得委屈的，觉得难受的，觉得心理压力大的。啊，觉得很有很多意难平的啊，有很多意难平的，还是鼓励您打热线的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快手上的朋友们，咱们这个屏幕储起来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到咱们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好的，现在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

的留言吧。来，麦琪问我说：“钟晓你好，老师你好啊，你能不能看着这么发对？发的是对的，你把内容发上来啊。就像咱们平时说的，你要有啥事你就说，别一整留言你好。你说你问一个你好，我是回答你还是不回答你？你说我有的时候问说你好在吗？你说我是在呀还是不在？你得把你事儿说了啊，你事儿说完之后，我决定我在还是不在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啊，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这位叫周的朋友说，小哥谢谢你，祝福收到了。好的啊。阿阳说的，小哥，咱们小声长谈，包治百病。别这么说啊。你要说咱们一直聊天可以，这包治百病那是谁敢说呀？而且这跟咱们节目压根不是一个卤子。记住啊，这个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好，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也好，记住，凡是包治百病的全是骗子啊。就是如果说这一个药啥病都治，这肯定是假药啊。一个人啥知识都懂，那肯定是骗子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不要念名字啊，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儿子呢和他爸发生矛盾了，他爸说亲家不该要彩礼，这个婚房装修的时候亲家也不问问等这个故意挑理的话，其实这些话呢我俩私下都说过了，不在乎亲家问不问，彩礼也同意给，可是在儿子面前呢他爸却这么说了，我儿子就不高兴了，说埋汰人家了，他俩就争执了一番，他爸还说了一些故意气孩子话，最后呢孩子没见过他爸，气得说了一句啊你就会气人，不给拉倒啊，我自己张了等等这些气人的话。现在由此，现在他俩彼此不说话了啊。说看着他俩这个状态，你说我也上火，下个月婚期切近，我又说服不了谁怎么办，老师指导一下啊。就你们家那俩酱总现眼包，哪个你能管了啊？他俩爱咋咋地。你就跟孩子爸说，你要是整不明白啊，你下个月婚礼你就别出席，用不着你啊。装什么屁驴子啊？你家这老爷们儿，咱说实话，我这不是说我埋汰的，就你家这老爷们儿出事儿啊，可能是不是很小气啊，但是那个嘴呀、啊、都不如个好老娘们儿。你放四个眼睛不交，交俩眼睛，你不傻吗？那不是凭啥不该要彩礼呀、啊？不该要彩礼，你们家镶金边了，不要彩礼。因为在房子装修时，亲家也不问问，那你们装修人家问啥？讲话，亲家那不是那啥呀？厉害的，你装修好了我结婚，不结装修不好不结婚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咱这么讲，确实是，就怨你们家这死老爷们儿。这个不咋地的一个人啊，不咋地的人，你这个事儿你就完全可以站在那个跟儿子站在一个立场上收拾他，因为他不收拾他吧，他总觉得自己有道理。那你说这个话是跟儿子说的话吗？你妈都没说，那个爹搁那说，他那个爹那个嘴咋那么不值钱的呢？不咋地。但说净说那个没志气话，你儿子说媳妇啊，还拥护人要彩礼了。那是你给不起呀，还是咋的？所以说，就他俩这个事儿，你反正也不好使了，你肯定也不好使了。所以说，你就选一边站，你别在中间，在中间俩人都得瑟，你就选一边站得了啊！要么向着你老爷们，要么向儿子啊。因为其实他爹在说那些话的时候，并不是说的真正的要表现出来啥意思。

他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真的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后来给人家老小子给他那老小子，我估计像他爹了，死犟死犟的，结果就给整急眼反性子了，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个事儿，真的我特别反对他这个爹的这种为人处事这种态度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女儿六月份英语四级考试啊，希望小哥祝福一下呗，让她顺利通过呗。就是一般来讲四级考试的话，不祝福她也能考过去，四级没那么难，六级难啊。而且现在四六级一年考两回去吧，你没必要就是说的一定你特别的那个担心这个事儿，没问题啊，不必担心，不必担心，他能过去啊。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好，听节目十多年了，从怀孕到孩子今年小升初啊，这个希望小哥能祝福一下我的女儿赵雨飞啊，赵雨飞能够在小升初的派位当中派到心仪的学校啊，也祝节目越办越好啊，祝小哥和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一切顺利，天天开心。好的啊，那咱们祝这个赵雨飞啊，祝赵雨飞在小升初的派位当中啊，他这个很重要，确实有那个优质学位啊，就往出放啊，往出放，那得别人抽不着，咱家还能抽着啊，祝福他能抽上啊。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因为咱公众号上一直有朋友在留言啊，一直有朋友在留言，但是今天求祝福的比较多啊，因为确实高考临近了啊，咱不管怎么地吧，祝今年高考的所有的朋友们啊，今年高考的所有的同学们都取得一个理想当中的好成绩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全是求祝福的啊，那咱们祝福一下啊。这位叫高哥的朋友啊，说这个您好小哥，我家孩子呢叫王一宁，今年六月参加高考，请小哥祝孩子考上理想的学校吧。好的，祝王一宁考上自己理想的好学校。恋蝶，恋蝶说，小哥小哥，祝我的女儿蒲红艳啊，蒲红艳顺利找到一份好工作啊，也祝工作室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啊，祝蒲红艳女士啊，祝蒲红艳同学吧，找到一份好工作啊，抓紧时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啊，非常合适的工作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啊，求祝福的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呢来长春带大孙子15年了啊，一直在听小声长谈，今年我大孙子中考啊，请钟晓老师祝福一下啊。请钟晓老师祝福一下我大孙子杨天瑞啊，同学考出好成绩，考上理想的高中啊。咱一听这位朋友的这个表述啊，就能感受到这个大孙子是属于这种爷爷奶奶那个眼中的梦中情孙呐。一定是小的时候就是长得这个胖胖大大的，这个虎头虎脑的，这种状态啊，就是咱们那个爷爷奶奶心中的梦中情孙啊，属于那个胳膊上都带壳的那种。能看出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孙子，你看总共大概是100多个字吧，啊，总共100多个字，然后说了3遍我大孙子啊，可见这个大孙子应该是不知道是那个。

爷爷也好，因为我不知道这是看不着性别啊，不知道是爷爷还是奶奶啊，这个那相当喜爱了啊，这相当喜爱了啊，总共100多个字说了3遍啊，这可真是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啊。好的，祝杨天瑞同学啊，祝杨天瑞同学考出好成绩，考上理想的高中啊。

这个小孩啊真是不一样啊。就是有的那个小孩不管是那个小小子还是丫头啊，那家身子重啊，刚会走还走不太结实呢，那走道就呼通呼通的，那踩地踩那个地垫啥的都呼通呼通的。等有那个小孩呢，就人家就是跑得快啊，就是特别轻松啊，就是往起一抱前完全不一样啊。那有那孩子一抱特别压手，有那孩子一抱呢，嗖家伙你不拿住能撇起来，能扔起来啊那种啊。反正各不相同，各有各的好处啊，各有各的好处。如果从这个样子上来讲呢，很多老辈人特别喜欢那种胳膊上都胖出壳那种大孩子啊。那等这个年轻人呢，相对而言喜欢就是身材匀称啊，叫身材匀称啊。这各个年代对孩子的要求，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好的，这位朋友又发上来了，就是刚才儿子和爹干起来那个，又发上一条说，老师啊，其实他妈现在生气是说孩子对他态度不好，想要彩礼还这样态度对我啊，说是向着老丈人家了。我儿子呢也较真，说他爸出尔反尔，以前答应的现在说的不算数了，孩子生气的是这个，所以孩子当时就出言不逊了。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看我讲理了吗？就没讲。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就你在你们家是地位最低的，咱这么讲，你往这一站，人都不当一个玻璃棍使唤着，你还觉得你能调理，你还觉得你能调解他们俩的事，你扯淡呢你！你平时也没啥地位，一听就能听出来，这个事儿是调解的事儿吗？就怨他爹，那个好老爷们嘴那么破。你要不你就向着你家老头，你要不你就向着你儿子，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得罪，最起码来说教一个得罪一个。你现在整这个出，谁都没人勒你，完你还搁这操心，你可真是的。我当初的时候，最开始为啥我那么跟你说，就是因为我看出来了你在你们家不好使，我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呢。真的，你在你们家说啥好使过？是你家老爷们听你的，还你儿听你的？谁听你的？他总觉得自己挺重要的。我给你出那个招，就是因为谁都不听你的，所以告诉你选个边儿，别在那得罪人啊！完、啊，这改这话真就叫你以为你能把这事说清楚啊？或者说你以为说清楚了人听你的？谁听你的？说叫审时度势，对吧？审时度势，人情练达，你这纯属就是我都看明白的事你自己还看不明白呢。

真的有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发信息的时候，我都可无奈了，可无奈了。真的就是家里说话最不好使的那个啊，最没用那个，完了是最操心那个，净操些没用的心。审时度势，你首先得知道你在这家不好使，没有人家俩活驴有一个听他的吗？而且他还谁都不敢得罪。我到最后还总觉得自己能摆这个事儿，你摆啥呀摆呀，你把你自己摆明白了比啥都强。

0: 啊，基本上就属于，就是我一点都没看错的，我都不用说，不用接他那个电话，我一瞅他打那些字儿，那种打字的描述问题的方式，那就是在家贼不好使。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我儿子今年高考啊，就特别想去收到您的祝福啊。他说，小哥你好，我儿子的年纪和咱们节目是同年，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没有智能手机，孩子从小就入睡困难，每天晚上我都是戴上耳机一边哄孩子一边听你的节目，一晃呢时间走过了18个年头了啊。这个我儿子今年就高考了，特别想收到您的祝福啊，麻烦帮助祝福一下我的儿子，他叫杨震啊，我祝他如愿考上山东中医药大学的针推专业啊，谢谢了啊。哇，这家伙真明确呀，这太好了，一定能考上啊，祝他就考别的地方都不去，就去山东中医药的这个针推专业啊，针灸推拿是吧。好的，铁杆小米说，盛世呢需要美人点缀，乱世呢需要美人顶罪啊，你又不是美人，用你干啥。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我有这个情况是关于我大女儿的性格这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你在我看来可能是有点太懦弱了，是软弱呀，就是她在学校上学，她现在是四年级，然后比方说小男孩表白呀，就是说谁谁谁你做我女朋友呗，就我女儿的心里是非常反对的，但是她不敢跟人说，不敢拒绝人家，她回来跟我学了，然后我说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就跟谁谁说，我说这次我就当你开玩笑了，再有下次我就找老师，然后我找家长跟你爸妈说，然后她说那我不敢咋整啊，我说你有啥不敢的，你这维护自己的权益有啥不敢的，也不是说别的事儿。
0: 嗯
1: 啊，我不敢。
0: 那你就跟他老师说就得了，你训练孩子干什么玩意儿呢？你直接找老师说，你说你们班谁谁谁跟我姑娘说了要跟他处对象，我姑娘给我姑娘吓住了，就得了呗。那你一个当爹的，你又不是当妈的，你说你这个人呢？你可真是。
1: 我就是想，
0: 人家孩子跟你说，就是因为你是爹，你是给他安全感的人，所以说你直接就找，就是你跟那姑娘说，你说你听着，我跟你老师咋说。啊，你跟老师说一下，你说他那什么，我那谁人姑娘回来说来了，说那个谁谁要跟他处对象，完了给孩子吓够呛，完了还不敢反对，完了问老师这事怎么整，就完了呗。你这玩意儿你给他处理完了之后，他心里有底了，以后他没经过这个事儿，你不得教他吗？
1: 哦，那我你这么说，我明白咋回事了。
0: 对呀，而且你看女孩跟爸爸关系吧，就是爸爸就是女孩的安全感嘛。你别杵过他干他让他去干这个不敢干的事儿。
1: 哦，
0: 那不行，对不对？
1: 哦，就是让他经历一次两次，他只是这事咋解决了，然后就
0: 会好一点。对，你得教他呀，你告诉他，你就有的时候甚至在大道上跟别人打仗前你也得知道，你说不你打仗就得这么打。啊，吵架就这么吵，你就是他没经过的事他当然害怕，尤其个女孩，而且女孩胆小点我觉得不是坏事，比虎子扔那玩意强多了。
1: 是吗？我就觉得胆儿太小了，容易吃亏嘛，我就怕这个。
0: 对呀，小米说，你看你小米说了，说一定是家长这样，孩子才会这样。先生，你自己反思一下，你看你都没有出头的意识，还让孩子自己处理。那小姑呢？她咋处理？她没经过这事儿，她根本就不会呀。你要说你是他妈，还行，那你俩商量咋整？你是他爹，侄子这事儿，马上说姑娘不用害怕，我给你处理这事儿。你要跟你们老师说一声，以后让他别跟你说了，完事儿了呗。
1: 啊，等，怨我了，
0: 对不对？对吧？再有一个，我跟你说，小姑娘别总错过她，就自己出头这个那个。咱一个女孩，咱有爹是吧？长大了有老爷，长大有老爷们儿。女孩胆小点比胆大强多了。
1: 啊，
0: 你看男孩胆太小了，咱这么讲不行，对吧？但也不能胆太大，胆太大是虎，有很多这虎玩意儿被定义为胆大，那不对。胆太大是虎，但胆太小了不太好。咱得面对问题，对吧？
1: 哦，对对，懂了
0: 。所以说，你告诉他，你说这事儿不用害怕，跟老师简单一说，你肯定就跟老师说一声，以后让他别跟你说了就完。

0: 事了呗，解决了、哦、啊，好了，
1: 啊，这回我知道，那行，谢谢你、
0: 啊。然后你看，你要总出头，总当着面去出头的话，孩子就知道咋出头了。你得给他做，你得做样子给他看呐、
1: 啊，
0: 他没看过，
1: 啊、对对对
0: 他不知道啊。好了啊，
1: 是是是，哎，那好，谢谢，
0: 好了，
1: 哎、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哎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嗯呐、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啊、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我们直播间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公众号的名字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叫钟晓工作室。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这个用文字啊，用文字发送到钟晓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了啊。再说一下啊。

0: 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那个夫妻感情的事儿
0: 啊。怎么了？
1: 嗯，那个

0: 我是84年的，我老公也是84年，我俩结婚18年了。然后呢，现在出现就是我老公属于那种精神出轨嘛。
1: 嗯。
0: 然后其实实质性的证据我没有找到，就是他就是跟别人聊天了，然后聊天记录我没有看到，我发现他疏远我了，对我父母冷漠了，然后我就开始查他手机的，然后他就是打王者已经打了8年多了。
1: 啊，就是跟那女的打王者呀。
0: 对，
1: 那意思吧，你说我先打王者打12年也行啊，跟这个跟这有啥关系？他是跟那女的，他们查活打过打王者呀、啊？
0: 他打王者就是主 CP， 然后那个，加好友，然后微信聊天儿。
1: 啊。
0: 然后那个其实他以前也有过，就是跟我是农村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家里就是跟我们该认的人打麻将，然后加好友聊天啊，然后被我发现了，我就给他删掉了，跟他吵架删了，但是我没有往心里去，然后就生几天气就过去了，我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然后后来孩子4、5岁的时候，然后家庭条件不好，我妈就让我出去打工，然后我让他跟我去，他不跟我去，然后我给外边打工半年嘛，然后那个他在家里喜欢一个小女孩，就喜欢的就不得了，那小女孩不跟他还失恋了。然后后来他跟我说，他说的你回来吧，这个风言风语的，说的他受不了了，然后别人跟我说，他说，两口没有说分开这样过的，不能听你妈的，你得回家，要出来打工呢，应该你俩一起，然后这样我就回来了，回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过的，然后我就发现这事儿，我就原谅他了，然后后来又发现他跟我一个街上一个女的，然后删了又加，是我删的，他又加，然后我急眼了，急眼生2次气又过去了，然后
1: 那你这一直能过去，那你还生啥气了？你过去就得了呗。那现在这个游戏里那好友那算个啥呀？算个六啊？那游戏里生孩子都20多岁了，那有啥用啊？
0: 不是游戏里的人，他也有附近的人，具体跟谁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看到。就是
1: 那你今天想问啥呀？我就
0: 然后我发现他对我父母冷漠了，然后对我也疏远了。然后我就发现为什么这样呢？我就发现他又开始聊天聊人了嘛。然后我就查他给别人转的红包啥的，就是看到他给别人就是已经维持4年了，都给520啊521啊，就是钱都没多少，但每个节日都发。然后我爸妈
1: 他挣钱吗？
0: 条件不好，因为农村的嘛，然后那个就是有地，然后养牛，他挺能干的。家里啥事呢都是他去办。我内向，然后呢我不喜欢接触人，我每天我就是在屋子里收拾屋子洗衣服做饭，然后呢就外面的活我能干我就干，不能干呢他也不指着我，啥都听他安排。然后因为这个事儿，然后我俩吵架，然后我妈借了我俩30多万块钱，然后他对我爸妈冷漠了，我这天我得受不了了。
1: 你妈借你们俩30多万，那咋不还呢？
0: 因为养牛然后借的，但是现在还不上
1: 这个钱。是你借他，是你们家借你爸妈30多万，还是你爸妈借你们家30多万？
0: 我爸妈借我们家，因为就是家里他家条件不好，然后一直我爸妈维持这个，就是扶持这个家。
1: 不是，咱俩说反了，就是是他该你爸妈钱，不是你爸妈该你家钱，是不是？
0: 对，是
1: 啊。
0: 然后
1: 那反正现在还不上了。
0: 对，现在是还不上，但是。要是东西都卖了的话也能还得上，能给我妈这个口子能补上。然后但是他这个态度哈，然后就说我妈脑出血，然后在医院的时候，然后那个他我就感觉他像个就像局外人一样，然后呢我说你去休息一会儿我看着嘛，然后他竟然跟他的 CP 网友打游戏，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咋说，反正我就知道那时候我俩老干仗，他对我很冷淡。然后
1: 你打游戏这个东西我听不明白啊，就是打游戏他就打游戏，乐跟谁打跟谁打去呗，你查他这事干啥呀？
0: 因为我看他对我态度不一样了，然后
1: 那态度还得咋一样呢？那玩意两口过日过18年了不一样了，你认为他黄了，你认为就你们俩就得离婚了？
0: 我就觉得
1: 这个同志你不用多说了，我先听明白了啊。那个你这个情况啊，你这个情况你给我打电话信着我了，我非常感谢你。但是你这个情况你需要看病去。
0: 啊，你说我有毛病了是吗？
1: 对，这个我听出来了，你这个你就你特别焦虑，而且这个焦虑来源不重要，你应该是从年轻前你就这样。你这样你听我说啊，就是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只有他这一个人。
0: 对，是的，
1: 只有他这一个人，所以说你就会非常非常焦虑，你成天盯着他，本来他很正常，结果在你眼里都不正常了。
0: 我就觉得。

0: 你说他跟你俩，他跟你俩过日子过得也老累挺了的，得特别特别。他没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我能把他说的哇哇哭，他肯定得成的
1: 累
0: 挺了啊。
1: 他累挺，他说他太累了，我天天找他干仗。
0: 对，就是这样，就你这种人，所以说
1: 天天找他干仗。
0: 你听我说吧，你这嘴也够快的了，哎呦我天哪，你那嘴比我手都快，哎呀，你那啥吧，你听我话啊，就是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大夫。啊，看看那个，你要是咱们，长春的吧，你看看这个上六院呐，还是上那个医大医院的心理科啊，都行。你去完了之后，那个那啥，你那个开点药也行，问问大夫咋整。哦，你这有问题了，我一开始没听出来，一开始你说的都挺好的啊，挺好的，但说到后来，我忽然意识到了，忽然意识到你这是你自己逼你这。就你这属于啥呢，就是我忽然想明白了，你记不记赵本山那小品，那个宋丹丹说赵本山说你这是屋里憋屈型的，你既不是什么老年痴呆型，也不是什么，你就是屋里憋屈型的，你这人性格嗝屁啊，你是属于嗝屁的一个人，然后呢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又身体激素又发生变化了，你得需要治疗了，但你自己不知道。啊、
1: 哦，
0: 你听我话吧，要不然的话，你这样的时间长了之后，尤其再过两年，你今年四十几？
1: 我42，
0: 你要到47、48，你能把人作死，我跟你说啊、听我话，真的，听我话，听我话吧，你去看看病，吃的，而且你现在呢，不，你看，因为你前面说的特别好，所以说你不是特别重，不是特别重的话呢，你就是赶紧治疗，赶紧治疗的话呢，效果会很好，听我话啊、
1: 哦。
0: 你这个问题
1: 有毛病了，
0: 那个问题。不，就是说你家老爷们有毛病，我说他给我打电话的话我骂他一顿行，但是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而且是你的这种焦虑。
1: 我把这种事想的太严重了。
0: 对，你因为发现你特别邪门吗？
1: 我就想你
0: 真的，
1: 因为心机动我急眼了，以后等我50多岁离不开你的时候，你不定咋对待我
0: 了。你说你现在老邪不知道 啊好了
1: 啊，
0: 哎好了，好了，再见啊，
1: 谢谢你，
0: 好嘞。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8581-599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2: 哎，您好，小哥。
0: 哎，您好，
2: 很久了。
0: 好，谢谢啊。
2: 啊，
0: 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那个，我大约讲一下啊，就是我是87年的，我是39岁。
0: 嗯，
2: 我爱人呢是95年的，他是30岁。
0: 嗯，
2: 然后我们孩子现在是4岁8个月。
0: 嗯。
2: 我老婆现在迟迟的不送幼儿园，好比说我说主张2岁送幼儿园，她说3岁送。
0: 嗯，
2: 我说可以，到3岁的时候呢，她说3岁半送，我说也行。
0: 嗯，
2: 完事我说到3岁半了，她说4岁送。
0: 嗯，
2: 我合着也行，到4岁半了，她又说啊，这个不行，你再出去玩一圈，你不答应我一年玩一回吗？玩完了再送，我说行。
0: 嗯，
2: 去成都玩了8天，重庆。玩完回来了，我说迟迟这么拖。
0: 嗯，
2: 有时候他还问过我说那个啊，我儿子不8月12号出生吗？
0: 嗯，
2: 他说的啊，不行，7岁再送小学。我说我办不到。然后这个是一个事儿，第二是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个6年之中，
0: 嗯，
2: 刚开始2年，他跟朋友撒谎，他说他给人办工作，
0: 嗯，
2: 要人管人要了6000块钱，之后瞒不住了，人家给他发微信，告诉那个发信息，告诉他啊，那个你再不给我钱，我知道你家什么在哪。
0: 嗯，
2: 通缉一场，然后让我看，我给他还上了。
0: 嗯，
2: 然后之后他在某些平台，好几个平台，
0: 嗯，
2: 欠了第一回是欠36000，月月我给他还，那个分期还，还，我说你到底欠多少钱？后边一看，欠还剩36000。
0: 嗯，
2: 我在某一个我自己的平台里，我给拿出来给他还上了。
0: 嗯，
2: 然后。还完之后了，我再还我自己这个，相当于他的钱，我再还。还完之后了，过了一段时间，到现在，那个在去年的时候，我发现他又在月月还钱，我一看6000多钱，这又在另外两个平台又欠钱，又欠4万多、3万多、4万多，就那样。
0: 他拿这钱干嘛了？是给孩子买东西吗？
2: 我认为就是瞎买，好比说他买化妆品，他不会告诉我，他会先买，买完了，我反正我买完了，你不给我还。我不敢不还，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父亲，我怕他征信不好，耽误我儿子的未来。
0: 嗯，
2: 所以说我每次我都逼着我自己，我一定还，或者我吧，心态还算好，我，脾气不是很大，所以说我认为，哎呀，就还了吧，就月月都总这样的。我是做代驾的。
0: 嗯，
2: 完事现在孩子呢，他也不送幼儿园，我没办法，我每天都会中午回来2个小时、3个小时，我陪孩子出去玩一玩。
0: 嗯，
2: 我儿子从2岁不到，我感觉。就是每天

0: 眼睛开始就我要平板，平板就往那一杵，
1: 嗯，
0: 一直看到中午睡觉，睡完醒了之后了又有平板往那一杵，
1: 嗯，
0: 杵完了之后晚上了一直到睡觉，就那样的天天如此，这三年多钟四年。
1: 你家这个小媳妇儿她父母是干啥的？
0: 她父母是职工，普通职工，但是退休了。
1: 退休职工。
0: 对。
1: 她家几个孩子？
0: 就她一个。
1: 就她一个孩子。
0: 对。然后她还跟我说这个话，就是我说你就我天天听你重播或者直播，我说你就是啃老，我就啃老，我能啃，我愿意，我妈我爸供我，我吧没有父母，就是我这面，所以说没人帮我带孩子，所以说我跟她父母咱们住在一起，
1: 嗯，
0: 是这样的，她妈确实是给她背着我给她钱，就是这样的。
1: 嗯，那你今天就是给我打这个电话，就是问怎么能让媳妇儿跟你的想法一致，是不是？
0: 或者是未来我怎么做？
1: 嗯。他上没上过班？上没上过班？
0: 一天班没上过。
1: 念过书没有？
0: 他大学毕业。
1: 大学毕业？
0: 嗯。
1: 大学毕业之后也没上过班，是不是？
0: 没上过，一天都没上。
1: 他是不是那啥呀？是不是就是说的，属于那种社交恐惧的那种状态，那种人，就是属于不算太正常的那种人？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我有，我都跟他妈他爸说过，我去看格林老师，他爸、
1: 嗯、
0: 他爸也是实话啊，他爸也是天天就会吹牛、
1: 嗯、
0: 我后面的事不说你懂、
1: 嗯、
0: 他爸从我认识这些年他爸就会吹牛
1: 啊、
0: 嗯、就是哎呀，那跟外人那，我去重庆我拿了10000，他妈拿了2，他妈他爸拿了5000，
1: 嗯，
0: 出门回来同事问那个，他爸现在退休了，做保安，这小区我给找个工作，
1: 嗯，
0: 人家问他去重庆花多少钱，花30000，就那样、
1: 嗯，
0: 左手熬的一手好鸡汤，右手画的一张好大饼，就那样。他爸，
1: 嗯，这个吧，就是这样啊。首先，我跟大家说，
0: 嗯，
1: 你现在做啥准备呢？就是你说啥媳妇过啥日子，你毕竟给生孩子了，对吧？
0: 嗯，对，
1: 是吧？那个，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说的那个，你也不要过于焦虑。为啥说不要过于焦虑呢？就是孩子上学这头的事儿，其实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我担心的就是说他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他认为孩子一旦上学之后他有分离焦虑，本身来说他就有社交的这方面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啊。其次呢，就是说他那个也是担心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的有分离，就是要和孩子分离。因为一直是他妈给他看孩子还是他自己看孩子？
0: 每天早上到下午2点是他妈，对，是他每天中午11点到2点是我，
1: 嗯
0: 嗯，其实他没有什么说他太多，或者晚上那一段时间是他妈跟他一起看孩子，
1: 嗯，现在孩子高兴不？一天天的
0: 高兴，那捧个平板能不高兴吗？平板往那一杵可开心了，天天，
1: 嗯，那个也不出，也不就是他妈也不出去玩去。
0: 每天中午回来我带着，
1: 我说那个他的那个，就是你丈母娘和你爱人都属于那种不乐下楼的人是吗？
0: 哦，对，
1: 就在楼上待着，
0: 对，
1: 是吧？
0: 没有事儿，没有朋友，他家人没有朋友，一个朋友都没有。
1: 嗯，所以说呢，
0: 他爸也没有朋友，
1: 那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你现在就是说，你抱怨没有用这个事儿啊，就是咱先说是因为我听着好像是有这方面的事儿，有这方面的事儿。但是我想回头想跟你说啊，如果是95年的又精又灵的，人家找不着你。
0: 嗯，对，我承认，
1: 是吧？人家也不找你，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作为你来说，你就要知道他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他的社会交往这块他是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有一些就是人际关系这他没有啊，他就是没有，而且他有恐惧。
0: 嗯，
1: 这样的话作为你来说呢，你就不要说的，你想干啥，比方说你想让人送孩子上幼儿园你就送。
0: 我抓不准，他不让我带走，我这个4年0.8个月我没跟孩子出去单独待过几分钟都没有过。
1: 哦，
0: 他不放心，他妈也不让，他也不让、
1: 哦、
0: 他妈怕我带孩子有危险，他也不让。
1: 啊、哦、那这我感觉反正就是说的不是很正常的样子。
0: 是不正常，
1: 是吧？不是很正常呀。所以说想想办法，你得 你得从这个角度去想办法了，你就不能说的，那我跟你讲讲道理，那你没有这个道理，怎么怎么的，是没有道理。

0: 道理，但是在人家那块按照他的想法，所有的都是能讲得通的。
1: 我就认为他认知低，
0: 那就低呀，那怎么办呢？就是认知高，人家我再换说说句话，好像查你，但是问题在这呢，认知高了，人不找你。
1: 嗯，
0: 你说是不是？你得认这账啊，你真得认这账。就是我只有这么说，咱们这么讲才能把这个事儿办好，并不是为了专门查你啊、哦。这兄弟，我知道你很困难，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1: 嗯，
0: 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所以说呢，我希望你作为你来说，你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你的啥问题？就是你也很焦虑啊、哦，你也是特别焦虑的，你也是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呢，你去找一下相关的专家。啊，哪管你上那个六院，你去找一下教授，你问一下说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是吧？那么怎么能让孩子和他妈妈不一样，是吧？能有个社会交往什么的，最起码来说幼儿园也多多少少也是培养社会交往，其实不上也是可以的，也有小孩就没上幼儿园的，到最后直接上学了也行，也能跟上，也没说咋地的啊。
1: 嗯，
0: 他也是逐渐长大的，但是我听的，因为啥呢？那么大点孩他天天看 iPad。他那啥呀，就天天看平板的话，他眼睛不行啊，时间长了，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说出这个事儿，你不能针对这个事儿想办法了，你需要针对人想办法，
1: 嗯，
0: 对吧？因为这个事儿肯定是不是一个咋正常的事儿，但是为什么？是因为人不是啥正常人，这个您明白了吗？就是说你需要针对这个人，说这个人我应该怎么怎么样能有效，能怎么怎么地，你说呢？你找一下相关的这类的专家，包括是不是有人格障碍，这咱不懂啊，这不要给贴标签，在你没有确定下来之前不要贴标签啊，是不是有这个社交障碍，是不是有表达这方面有问题啊，有
1: 外面吧，跟别人唠嗑啥还没有障碍，
0: 嗯，
1: 那一天那因为总撒谎啊，习惯了跟啥人说啥话，那
0: 嗯
1: 白乎的，
0: 那也是一种障碍。就是比方说他们家啊，就是出去了就说我们家有个风力发电机，转一圈挣5块钱，那怎么怎么地的那种，就这是一种毛病，这不是这种人说的，他会说话会来事儿，就是说天上都没影的事儿他都能说出来，这不是有病吗？你说是不是？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说你应该是从这个人来想办法去找一下相关的大夫也好啊，专家也好啊，先确定一下，你咨询一下他这个属于什么症状，然后应该怎么处理，应该怎么做才最好。你要说做到什么就像人家普通人一样的，那是不可能的，对吧？但是呢，怎么能做到说的把事儿做到最好，这个就可以了，你说呢？
1: 你说是找心理专家还是找精神科的呢？
0: 你先找一下心理科专家，其实他们都共通差不多啊。
1: 嗯
0: 啊，你先就是你记住我刚才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掰扯事儿了，从人下手，因为这个人需要你去研究，你说呢？
1: 行，好的
0: 啊、哦，好了啊，我知道你很焦虑，你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么讲，咱们也是这个条件找的这个人家，然后就得过这个日子，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说呢？
1: 行，
0: 也得认，不认不行，这得认啊、哦。
1: 嗯，
0: 好嘞，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哎。打进一号线，这是一位辽宁的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哎，我这向你请教个问题啊。
0: 嗯，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嗯，就是我家孩子现在读初一。
0: 嗯，
2: 然后他现在有啥困惑呢？就他小的时候，六年级的时候被他们班集体给孤立过，就是说冷暴力吧这一类的吧。
0: 嗯。
2: 然后现在上初一，就是突然觉得跟同学相处不那么融洽，不知道跟别的孩子咋那个一起沟通了、
0: 嗯、
2: 就是不成的，就是有点不合群儿。
0: 嗯，
2: 哎，然后孩子还有点自卑，然后就是影响身体，老丁有那个胃肠疼痛啥的。
0: 嗯，他挨过打没有？
2: 嗯，最近一段时间跟同学发生过争执，但是我知道了之后给孩子也是疏导过。
0: 嗯
2: 嗯，然后就是孩子还行，就是通过自己
0: 第一个就是因为你跟我说这个话了啊，就是我的第一感觉啊，
2: 嗯，
0: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说的那个如果家庭条件还可以的话，找一个那个心理老师给检查一下。 这个是因为我听出来了。

0: 所以说去检查一下有必要。你家这孩子有点那啥，有点多多少少有点那个身体已经有这种反应了啊，所以说他需要去找一下这个专业的老师啊，找一下专业的老师进行一下治疗或者是疏导啊。然后这个和父母是有关系的，所以说父母需要和这个孩子一起去。
1: 哦，周老师，哎，我是这孩子的妈妈。
0: 哎，你好，你好啊。
1: 你好，你好。我吧，一开始我有点抵触，怎么说抵触？我怕给孩子扣上这个帽子，他总觉得心里有问题。完，我一直吧在疏导。他现在是属于啥呢？我们这个上晚课，他都不上晚课了。
0: 嗯。
1: 不上晚课就是五点，我就是陪读，就是来回给他接回来，因为怕孩子心里承受不了那么太多嘛。
0: 嗯。
1: 接回来之后吧，这个孩子是啥性格？他自个拧吧。完了成绩呢，给家就学网课的时候成绩，
0: 那这个就是，那没啥说，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1: 啊，
0: 就是你的问题。我问一下
1: 啊，
0: 就是说是那个，假如说有一个老人家骨折了啊，有个老人家骨折了，你能上去给接去吗？
1: 那我肯定不能啊，
0: 对吧？说有一个人啊，鼻子里头进去异物了啊，而且很深看不见，你能上去给人鼻子抠出来吗？
1: 不能，我不是大夫。
0: 那为啥有心理问题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可以给这孩子确定吗？啊，
1: 嗯，是对
0: 这么简单一个事情，你这改这块还觉得自己挺懂，你根本就不明白咋回事儿。所以说就是说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你这不就等于那种就是孩子都近视完还不给拍镜子吗？
1: 这个掩耳盗铃了是吧？
0: 这属于你性格问题。你跟孩子一起去看看去吧，这很大的问题，真的。听出来，因为我刚才听他爸基本上就属于那种比较老实的，等你绝对是有问题的啊。
1: 他爸也不同意去看。
0: 他爸同不同意去这个，他爸主要听你的。
1: 那你就是还是建议还是给孩子看个心理医生。
0: 第一点，首先来说是需要看大夫去啊，咱们别说心理医生，有可能就是说你上一个好一点医院心理科去咨询一下也可以啊，不要找那个草根的野生的网上这些都没准啊。
1: 嗯，
0: 就是上正规的好医院，你比方说你要是长春的，你要么上医大医院的心理科，你要上要不上咱们六院找个教授是吧？
1: 嗯，
0: 对吧？然后或者说你要咨询的话，你可以上咱们这个快手上咨询格林老师，这都可以，这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1: 啊，格林老师啊。
0: 嗯，对。你可以咨询一下，你可以咨询一下，就是贴标签和看病不是一个概念啊，心理医生是绝对不让贴标签的，反倒是你们再给贴标签，知道吗？
1: 哦，
0: 你说不贴标签不贴标签，实际上你在贴标签啊。
1: 哦，那明白。
0: 这个是抓紧时间，因为孩子在初中这个阶段，他的性格变化，青春期的这种身体变化和性格变化和情绪变化都会很快。你在这块你就刚才我说的，就像我说的，你就骨折了你也能接吗？你不能接，需要找专业的大夫去接去。那为啥心理问题你就觉得你能治呢？你不扯呢吗？对吧？
1: 啊，对
0: 啊，
1: 那我知道了。
0: 嗯，那行了啊，就是然后有啥问题的话啊，那个你可以没事了把这个孩子的好朋友邀请到家里面玩啊，经常性的把他认为挺好的朋友，不管男生女生啊，领回来或者一起领出去玩都可以，和这个同学的家长啊约一下一起出去玩去啊。
1: 啊，
0: 这
1: 个看了我怀念。
0: 对，我但是我说这个是这个看病以后。
1: 啊。
0: 就是具体看明白咋回事之后啊。
1: 啊。
0: 嗯。那行，你别改这块那啥了，别改这块自己说觉得说怎么怎么样了。你说那个东西根本就不对，根本就不对啊。听话，而且问题真的出在你身上，你放心吧。啊，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嗯，我就一个孩子的事儿，但是我整闹心了。
0: 咋的
2: 呢？我家孩子吧，他现在成绩不下降了嘛，然后他上三年级了，小男孩，然后他就是。
0: 小学三年级啊！
2: 啊，就参加那学校那社团了。
0: 啊、
2: 之前吧，都能跟着，但学习不是太好，就90多分、
0: 嗯、
2: 现在就打70多分，七八十分。
0: 嗯。
2: 然后跟你学一段时间了，现在我不想让他学了。
0: 嗯。
2: 然后他想学，完

0: 老师那意思也下降了，哎，人家没跟我直说，
1: 嗯，
0: 就跟孩子说的，说那最近成绩下降了，学那个社团学的，
1: 嗯，
0: 我说不让他上行不行？完我也不咋明白呀，我寻思不让上，他再埋怨我啥？
1: 嗯，
0: 他说一直得学的了，所以学到六年级呢。
1: 嗯，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说的三年级的时候成绩啊，这个没有那么你想象的那么难提高啊。
0: 啊
1: 啊，这个我希望你能知道啊，就是重要的不是孩子的问题啊，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你和老师之间的问题
0: 啊。
1: 就是人家老师说了，人老师是负责人，对吧？
0: 对对对，确实是。
1: 那么你应该如何让老师知道说你其实是对孩子是负责任的？这是你们俩的事儿，跟孩子其实没啥关系。这个你听明白没有？
0: 啊，
1: 你别说老师一说了你马上就要贯彻了，你不扯呢吗？啊，
0: 嗯，那我是不咋管学习，我回来就让他玩，我领玩完了那一篇作文没写，全班就他自个儿给大群里说了，完我这家整着尴尬去，我说我也没，
1: 那你也心也太大了，你
0: 关键是，嗯，我就寻思怕他近视眼，完了他学完这些拉倒呗。
1: 如果说他爹要那样还有可能，他妈要这样的话你这心太大了，你这个真是的啊。
0: 我也学历不高，我不咋会教育孩子，我就寻思他写完就拉倒呗。完了，他要是近视眼了，还得啥？
1: 他不是他不没写完吗？再说近视眼咋的？近视眼千刀万剐呀！咋就那么怕近视眼的呢？你这玩意肯定是
0: 我是挺有毛病，我就感觉自己现在有点毛病似的，不咋就对孩子信息不咋抓。
1: 你不近视呗？
0: 嗯呐，
1: 他爹也不近视。那近视的咋的？你看哪个近视的低人一等了？
0: 没有，那都没有。
1: 再说你们俩那眼睛那基因都刚刚好使，他就咋造化别人，就别人都不咋造化就得近视，他咋造都不带近视的。你没事吧？整吧，啊
0: 啊，那回来再学习多抓抓呗，多让他学点。
1: 凭啥不抓呀？关键是老娘们，你说你那作文落下都能不知道，那你如果说别的落下了，有可能说是差一个小科的什么那啥的吧，有可能。你这可倒好，那作文那么大项都没写，而且三年级的时候老师一定是在群里头是发信息的。不像到五六年级人家老师只告诉学生不告诉家长了，那你这脑瓜长哪儿去了？你都说老师批评你，我也得批评你呀。你这样孩子，这样孩子上哪能学习好去？你不扯呢吗？他妈就不会学。
0: 嗯呐，对，
1: 那行了，那你要说认为说我也不会学，我也不想抓，那你对孩子学习要求别那么高，对吧？你别老师一说了孩子成绩一下降你又毛了，完了又往孩子身上整，这压根儿就是你跟老师这个之间的关系啊。
0: 那我得咋抓呀，小哥？我得天天咋整啊？得
1: 这个我真实在没工夫在这块教你啊。你最起码来说，孩子认认真真写完作业这个事儿，你得做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认真作业不仅是做，而且得认真的做，这是很正，这是一个最起码来说一个合格的家长需要知道的啊。你米姐说了，交28000，她教你区别啊。
0: 行，
1: 别人都28000，你得28000，你没看着差别了吗？啊，好了，再见啊。
0: 小哥，还有一件事，你说我现在就带孩子，我就那个挣2000块钱，你说我算没本事，我想做点生意啥，我看还整不了孩子。
1: 你家爱人能干点啥就干点啥，你这头你就是先照顾孩子吧，你别啥有本事没本事的，咱自己有没有本事不知道吗？你要有本事不找这老爷们呢还。
0: 嗯，知道了。
1: 是不是啊？就是眼前过哪河，有机会钱来了咱再挣，钱没来你张抓抓抓不着，知道吗？
0: 嗯嗯嗯。
1: 啊，好嘞，再见啊。
0: 太感谢了。
1: 哎，好嘞，不客气啊。
0: 嗯，
1: 好嘞。好了，今天的小儿常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刘宇宁想你了，将思念酿成跨越时空的温柔回响。他收起重烟嗓锋芒，用细腻柔软的气音，把站台告别的遗憾、越遥远越迷恋的执念，揉进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主歌克制如私语，副歌压抑后爆发的呐喊，让克制与冲动撞出共情火花，成为装下所有爱与回忆的情感容器。

回忆丈量来处，时光追赶少年。张艺兴携手刘宇宁，以深情与温润的声线交织，将时光的重量娓娓道来。细腻而悠长的弦乐如微风拂过相片，每一段旋律轻轻地翻着回忆的页角。那些躲过雨的屋檐，发过誓的夜晚，对望时的瞬间，随音符缓缓浮现，仿佛旧日画面再次回到眼前。提到了你，像一封写给少年的信，字字句句都藏着纯粹与冲动，记录我们走过的春夏秋冬，也记录着现实的喧嚣。轻轻翻开，才发现我们已走得那么远。但当我再次提到你，音乐会让记忆破土生长，继续盛开。

入青云是仙侠爱情剧，主题曲《毒酒》，刘宇宁实力献唱。他延续其标志性叙事嗓音，将剧情里的爱恨交织的宿命感娓娓道来。从低吟浅唱到情感迸发，每处气息转换都精准戳中情绪点，用声音为剧集编织出一场爱恨纠葛的听觉幻境。

0: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刘宇宁第二张个人专辑中的歌曲《伤心的人都在跳舞》是一个人群的微缩画像，画面聚焦到正在跳舞的人，跳舞让身体摇摆，甚至脱离地面，或许是某种对于精神压力和孤独重感的对抗，那种矛盾感似乎长久以来存在在很多人的生活里，就像这首歌的音乐一样，外表听起来是欢乐，内在藏有某种沉重和压力感，是自我的对话和拉扯，所以用复古风格和最简单的旋律动机，让这种和重力对抗有了一丝荒诞和戏剧性。

的终章，聚焦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直至签署停战协议期间边打边谈的作战历程，描绘了这场可歌可泣的立国之战。主题曲《我爱你中国》由那英与刘宇宁联袂献唱。那英深沉醇厚的嗓音带着岁月沉淀的深情，藏着最可爱的人用生命守护的山河温度，将中华儿女深藏心底的家国眷恋娓娓道来。刘宇宁赤诚而具有穿透力的嗓音承载年轻一代青春昂扬的朝气与誓言，流露出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最炽热的爱。无论是碧波滚滚的南海，还是白雪飘飘的北国，每一句我爱你中国都回荡着先烈的嘱托与期望，也饱含了中华儿女对英雄精神生生不息的仰望与传承，激励着每一个中华儿女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和平，由此激发历史使命感与家国情怀。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

0: 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7: 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2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8: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5: 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2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用

0: 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

0: 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

0: 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1: 太忙了，
2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1: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19: 只
33: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雄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雄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从2008年一直开办到现在，已经做了18年的一档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偶尔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档节目，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呗。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这些方面问题，我刚才说的这些啊，生活当中这些绕不开的事啊，这些无法面对的这些事儿啊，又必须得面对的这些事儿啊，就是觉得心情很不好，一直很委屈、很压抑或者很迷茫的话，如果是一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呢重说一遍，慢点说，您记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啊，您打热线，咱聊聊天，唠唠嗑，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祝愿啊。再说一下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哎呀先别说了，有朋友在等着了啊。稍后咱们先接热线啊，三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因为这位朋友呢，这个已经呢这个打进热线等半天了，别久等了，因为我介绍完这个参与方式得六七分钟，别让他久等，咱们先接热线，接完热线之后咱们再说啊。来迎进打进8581-59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想和你说一说我的情感问题吧。
0: 嗯，说说吧啊。
1: 就是我大概一周前吧，我就发现我老公和别人就是聊天儿。
0: 嗯，
1: 聊天儿，然后那个哎，有点紧张。
0: 别紧张，咱直接慢慢说就行。有，我就是瞎聊着，还是有外遇？
1: 嗯，反正肯定是说的话有点露骨。然后我当时就是情绪也挺激动，我就看见他有挺多就是不太合适的话之后，我也没继续就是再往前看，我就挺生气的，就跟他把这事给挑明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53了。
0: 那个他今年多大？他比你大，比你小啊？
1: 比我大两岁。
0: 那你俩得结婚快30年，得25、26年了，
1: 嗯，25年了，
0: 是不是啊？啊，孩子出手没呢？
1: 孩子没呢，孩子没出手，没结婚。
0: 大点声说呀，不行啊！你这么说的话，我听。
1: 孩子没结婚呢。
0: 大学毕业了没？
1: 对，大学毕业了。
0: 大学毕业了，有对象了。
1: 没对象了，工作了。
0: 工作了是吧？那基本算半拉出手了。结婚那事谁家都得那什么啊？在咱们当地工作还是在南方工作呀？
1: 孩子啊，孩子在当地，
0: 孩子在本地工作是吧？也就是说平时跟你们是生活在一块儿的，对吧？
1: 对。
0: 啊，姑娘小子。
1: 女孩
0: 啊，小姑娘啊。那行，接着说吧，你就发现他聊着人别人家老娘们还小姑娘啊。
1: 有家，那个人也有家，
0: 聊着别人家老娘们了啊。
1: 也对，也是我们就是跟前
0: 都认识，
1: 我也认识
0: 啊，
1: 都认识。
0: 然后现在你跟他俩说了，他咋的了？跪地求饶了，还是那跟你俩打死不认呢？
1: 他倒没跪。

0: 求饶，他承认他精神出轨，但是他不承认他身体出轨。然后我呢，现在就是他不想离婚，我原本的想法是想离婚，但是他不想离，说实话我也不舍得这个家，而且他就是他认为他说没有啥事儿，他但是没精神出轨，他就是精神出轨，后来他也不承认了，他就说我那个就是
1: 你这不还没退，你这不还没退休呢吗？
0: 他没退呢。
1: 对，他也得有了，还得有几年啊？
0: 他也没退呢，
1: 是不是？你还得十年呢，还得八年呢？你能早点？
0: 都没退呢，
1: 是不是？正常上班呗。
0: 对。
1: 工作现在累不累挺啊？
0: 不累。
1: 他工作累不累挺？
0: 他工作也不累。
1: 也不累啊，闲的啊！我天，工作累就没这些事儿了啊。
0: 然后现在他也不想离我。本来最开始说赵老师，我最开始以前的时候就跟他说过，我说如果说你再不要人的话，我就跟我说，我马上我就
1: 跟你。不是，他是这样，他现在是这样。那个他跟你俩表态是咋表的？你跟我说一下。
0: 他就承认了他是精神出轨
1: 啊，跟人家扯离个楞是瞎拉个啥个了啊。
0: 对，就是瞎闹，他说就是瞎闹聊闲，就喝点酒就啥话就说了，就是可能说的比较过分。然后他说我不想离婚，我不舍得这个家，我也不舍得你。然后我会说我是之前他没有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当时我真是觉得，我说我一旦你要是再要人的话，我马上我就和你离婚，我一点都不带犹豫的。但是事儿到这
1: 儿，那你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就是他比你强成的多了，你为啥这么自卑呢？就是没有这个事儿前啥也没有前，你就得说你要一旦有外遇我就怎么怎么样。
0: 我不是自卑，我就是觉得我不想就是咋说呢，不是自卑，就是我
1: 不是因为正常正经老娘们老爷们不研究这事儿啊，正经过日子谁研究这事儿
0: 啊？不是研究这事，是因为当时他有个朋友出轨了，然后离婚了就是离婚了，女方很那个，就是女方很挽留，然后男方之后还是离婚了。然后当时我就说过、
1: 你就说我可不像他那么挽留啊，没有意思啊。
0: 对，
1: 那时候拉硬，当年拉硬来着啊。
0: 我也没挽留他，但是他表示我的想法是说，哎呀，离了也行。然后那个。他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说跟人家没有啥事儿，只不过就是闲闹。就是我要是真要是有啥事儿的话，你也留不住我。就这么一说，我一想也是这个事儿。我说那咱们就先对付着过。我说给我两个月期限，我把这个，哎呀，我看我能不能行。我要能行的话，咱就接着过。但是可能现在时间也是短。哎呀，我就是老是过不去那个坎儿，一静下来，一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哎呀，老想那个事儿，就特别特别难受。就陈老师，我就想让你说我两句也好，像你怎么劝
1: 我
0: 两句也好。
1: 我就第一个，你属于受害者，我说你我还挺不忍心的，对吧？
0: 没事，
1: 我还挺不忍心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吧，就是咋回事呢？你吧，这一辈子吧，被保护的太好了，对吧？你这擦伤你也当致命伤，就是这样的。就是比方说把脖儿嘎了，那是得死，是不是？你这属于就是小拇手指头破块皮儿，完了也不行了，也要死。你就这种状态就这个犯不上。因为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你觉得你什么过日子挺上心的，那是因为你长得磕碜，没人勾引你。那也你别生气了，
0: 也不一定。
1: 一旦吴彦祖天天来勾引你和你聊天，你为什么也寻思跟唠两句嗑是吧？吴彦祖你知道是谁吧？
0: 知道
1: 。但是咱这些岁数大的就说那啥嘛，长得挺好看的，是不是？人现在人都不说吴彦祖了，人现在小孩都叫张凌赫啊，还有谁来着？我就小米和穆轩他们成天捣鼓，就是谁好看捣鼓谁呀 这他来勾引你嘞，那你也难免就是跟人家唠两句嗑，当然不一定说出轨，是不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等着你家老爷们也是闲极难忍呐，在那块跟人家老娘们聊着这个事儿，不算出轨。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算，没有精神出轨一说，听着没有？没有这说啊！
0: 一静下来的时候，我就老想，我说哎呀，因为他们在那个抖音上面就那个去火花
1: 的。咱别说那说那个，我是用快手直播的。你说那个给我封了，你这个大姐呀！哎呦我天哪！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就是他在那边就是一直聊天，就是那个保持了400多天，一年多。我就老是回想过去这一年，在哪块不对劲，哪块不对劲，我就老想他肯定是身体出轨了。
1: 所以说就不是，我就问你，我 问你是啥呢？就是你想不想过？你要想过的话，你现在这么整的话，肯定就过不了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一提这事儿吧，头几天他还行，就现在这一提他就有点烦。完、
1: 嗯，
0: 我也那时候也是老刷这个视频呐、啊，完了就说不能这老提，会把男人推出去。但是我就是老是控制不住。所以
1: 你那别看那视频了，你出去打两圈麻将去吧。打不打麻将啊？
0: 不打，
1: 你这出去，那你干啥呀？你得干点啥？别成天寻老爷们有外遇，这是有点啥爱好没有啊？
0: 嗯，啥爱好？看电视剧。
1: 那你看，越看那玩意儿不越完吗？电视剧上净写跑步鞋的事儿啊。
0: 嗯，行，那我就听懂了，钟强老师，你就是一直第一是认为这个不是事儿，第二是认为我应该给自己有点事儿干，是不？
1: 嗯，再一个，我想跟你说啊，就是啥事儿吧、
0: 嗯，
1: 就是你就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就是如果说嘎脖了那肯定就是死了是吧，
0: 嗯，
1: 那你现在就是手指头破皮你也当嘎脖那么使了，所以说这就是熊货才这样的。
0: 哦、嗯、
1: 真正有能力的老娘们绝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哦，真正的有能力老娘们，因为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本书啊，叫什么玩意儿的呢，嗯那个叫啥来着，乱世佳人呢，叫飘啊。
0: 没看过，
1: 你看看，你还不学习？你说说，你都说你一天天寻起来，啥事儿都整不明白啊？
0: 嗯，
1: 《乱世佳人》里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女性形象，叫 Scarlett， 就是那个郝思嘉。当年的时候翻译成郝思嘉啊，就是当年的翻译家必须给那个外国人加个中国人名啊，姓郝，叫郝思嘉，其实她叫 Scarlett 啊。那个她。年轻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就喜欢一个叫韦西里的这个男的啊，就是他表哥呀，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里头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性的代表，但是我觉得比他还厉害的就是他这个就是韦西里他的这个他的媳妇儿啊，叫啥？叫梅兰妮吧？啊，叫什么？就是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那个他看着。这个韦西里和这个郝思嘉在那个屋里头俩人那个拥抱了，因为那时候他是有特殊情况，
0: 嗯，
1: 看出来之后完了，这个梅兰妮知道自己老爷们不是那玩意儿，不是那样人啊，就是但是咱们都讲翻车打雾，哪个老板也背不住，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他还得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去维护韦西里，还维护这个斯卡里，维护他们俩人的，因为这是贵族嘛，还维护他们两个人的体面。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他难产的时候是人家斯卡里给他接生的，就是两个人后来关系处得非常好，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坏人啊，他知道他也不是坏人，这个包括这个斯卡里一个小少女，他就是喜欢他，就无论如何他要结婚了他受不了，就这种状态，是吧？那么所以说到最后说的，她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女士，但是她的内在是极其强大的。那么要是咱说句实话，如果不是像梅兰妮这么强大的话，那个韦西里一定是让斯卡里给勾引走了，那家伙才厉害呢。那斯卡里因为他是主角，他无往而不胜，那家伙说勾引哪个男的跟哪个，是因为他需要跟这男的结婚，那他就勾引这男的，完了肯定能跟他结婚，就那么一个人，对吧？所以说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的那啥，我就告诉你，其实对于你来说，只是这是一个你需要处理的问题。
0: 对，我应该
1: 对吧？
0: 我就想问我，
1: 这是一个你要处理的问题，最起码来说，对吧？你这个那啥吧，你要知道离婚是傻子，就你这种情况就离婚，绝对是傻子啊、
0: 嗯！
1: 然后别干那些傻事儿，别干那些傻事儿啊、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摆平的是自己，然后你也应该信任你老爷们儿，就是说他聊着是聊着，但归路回来是个好老爷们儿。必然的，因为你俩过二十好几年了，他要是那个咱们说到处跑骚的玩意儿，早都出事了，二十多岁前不出事，现在五十来岁了，都基本上都已经人身炮狗起了，他能出啥事儿？
0: 我就老信任他。
1: 对
0: 呀、
1: 啊，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你有问题嘛，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没经受过这种擦伤啊、受伤啊，没有受过，所以说手指头破块皮出点血，这家活不起了就你这熊货啊！你知道吗？
0: 承认。然后钟晓老师就是说，我怎么去避免去？一个是怎么避免去猜疑他？
1: 你那啥，
0: 怎么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好
1: 呢？你让自己忙活起来吧，有点正事儿、
0: 啊。
1: 你这属于没正事儿，就是他肯定是没正事儿了。他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我能骂死他，我能给他骂提前退休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 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能骂他呀。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事儿你得自己想开，因为家庭和婚姻是非常重大的主题。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当然对于人家别人来说，你这玩意儿离不离婚，人家听个笑话就拉倒了。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主题，不能说这么没正事儿啊，也不能这么凶，听着没有？
0: 嗯，行，好，谢谢，
1: 好了啊，
0: 钟晓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
0: 好
1: 嘞，再见啊，好嘞，哎哎哎。好的，铁杆小米说得反向劝一下，说多不是人呢，竟然背叛你，你离婚吧，何必让自己委屈呢？要有志气，离婚吧，自己过多开心呢，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养活自己家，离婚吧，多好啊，离吧。前段时间网上不挺火的一个 AI 视频，就说嘛，那个三十倍杠杆做空闺蜜，那个不就是吗？啊。他把闺蜜劝离婚了，然后他跟人闺蜜老爷们结婚了。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奔奔磕磕的事儿太多了啊，太多了，非常非常多，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嘛。那遇到这些事情，你的处理能力啊，你的处理能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到最后处理的结果到底什么样的，这个体现着你这个生存能力啊，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啊。老爷们有问题收拾，我没说他家老爷们做的对，肯定是不对，那瞎聊是不收拾，收拾老实了，他不挣钱还是给你花吗？他没说，咱这么讲，没说拿钱都，没说把你家大衣柜啥都拆了上那女家安上去，人家安上去那家老爷们也不能让啊，就瞎嘚瑟，该收拾收拾，收拾完之后该过过呗。你成天寻思他跟那女的这个那个，寻思完了之后咋的了？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如果说您也像刚才这位女士这样，就是有点自己绕不开墨了啊，绕不开墨了，就是刨坑出自己掉里自己出不来了啊，对吧？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小哥，咱怎么讲？一个是经验在这儿呢，我们做了18年了。我们接了几万个电话，而且这几万电话都是真的啊，没有一个是我们的所谓的剧本，没有一个是我们的所谓的托，都没有，都是真正生活当中的遇到了情况了，咱们这种交流。所以说这18年接了好几万个这样的电话，这方面经验还是有。再有一个呢，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保持着就是真诚啊，真诚就是不那啥啊。咱们这么说呢，就是不带盖摇，不忽悠。作为一个好朋友，真诚的给这个参谋啊，真诚给参谋啊，真诚的这种交流，我们就是说，咱参谋说的道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交流本身来说，减轻心理压力，您说呢？

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说最近看了《了凡四训》，哎呀妈，这是多么高档的一本书啊！这小米最近还研究这个呢，然后从《了凡四训》上学的是改过之法呀。改过之法有啥呢？说第一，从事上改，强制于外啊，在电脑前疯狂的扇自己嘴巴子。第二呢，从理上改，分析本质，有理智。有理智接管情绪。第三呢，从心上改，本质上改，本质上的改变啊，过有千端，唯心所造，五心不动，过安从生，对不对？发耻心，发畏心，发勇心，就问问自己差啥，别人能做到，对不对？你差啥？你能服他？对了，前面那个好像不应该是四训上写的吧？但后边这个呵有那个意思了啊。就是过日子呗，我凭啥过不好？他能过好，凭啥我过不好？我凭啥？老爷们儿归拢不了。

这个接完热线之后啊，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因为咱们节目是一档广播的节目啊，是收音机听的啊。小米说一二三都是我自己总结的，对不对不知道，但是我就这么理解了，你理解的对。哎呀，咱们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第一个啊，咱们节目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我是钟晓，我们钟晓工作室一直在陪伴大家。在长春市内呢用收音机听啊，因为广播节目啊是用收音机听的啊，大家呢可以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用 FM91.6 来听我们的节目啊，调频。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 FM 的转播，只不过频率各不相同，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总之晚上7点到7点半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直播啊，您找就能找到啊。再有呢就是

0: 频信号不好的，你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可以。再有呢就是网络收听啊，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呢已经没有这个没有吉林台信号，就是我在外省外国啊，这个我要听咱们吉林台的节目，那你就得上网收听。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其实所有的收音机软件都能够听到我们的直播啊，但是蜻蜓上有重播，在蜻蜓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听到我们台的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如果是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什么是专辑呢？就是我们原来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用这个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然后按日期上传啊，你想听2025年的，你直接找2025年哪月哪号的就能够找到啊，就能够找到啊。这个是在蜻蜓上收听。收看呢为大家用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大家可以到中小上，到这个快手上找中小。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兄弟说，爱让生活充满温暖，爱让路途不再孤单，爱让心灵有了港湾，爱让我们更加圆满，爱是幸福让人期盼，爱人爱己快乐舒坦，爱是人间最美遇见，爱是温馨幸福安然啊！谢谢铁杆兄弟啊！哎，真在说到这儿，我忽然就是想发两句感慨，也可能是我个人那个这个我个人我的这个被推送的怎么样，我现在就在这个短视频，因为现在咱们大伙儿看的最多的其实真的不是听广播了，更多的还是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我现在看到更多的视频平台上，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情感博主啊，所谓的情感的 UP 主或者说情感主播，这些人在谈到婚姻家庭的时候，基本上把爱是放在最不重要的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其实挺可怕的。包括很多现在的短剧作品、文艺作品啊，都放在勾心斗角、各种算计上。啊，各种算计上，实际上这不是生活的本质啊。那个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点赞。但是我认为那不是生活的本质。那么生活的本质，包括婚姻的本质，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爱在中间起着非常非常大的重要。婚姻因爱而存在啊，婚姻因爱而存在，对吧？那么个人的感情因为爱而更加的融合，更加的融合，生活也因为有爱而更加幸福，这几乎是一定的啊，几乎一定的。真的，如果说大家如果真的你按照那些所谓的情感的主播说的那些恋爱的方式，那种婚姻的方式，那种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就是他们更多的是算计什么，算计谁爱不爱谁怎么样啊，就是你就对方的要求，你要爱我你就必须怎么样。爱不是索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爱其实更多的是付出，因为我爱你，我更愿意为你付出什么，这才是真正爱。所有的这个短视频上的或者视频上的这些爱情的博主，把爱全都反过来解读，那日子有过个好，越过越完犊子，对吧？啊，行了，不多说了，多说出问题了。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喂，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钟晓啊，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我们钟晓老师。
0: 哎，是您啊，说遇到什么事了，这位朋友啊。
1: 我是河北的。
0: 啊，咱不用说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保护一下个人隐私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没说，我是在单位食堂上班。
0: 哦。
1: 单位食堂上班吧，我是找了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厨师嘛。
0: 嗯。
1: 也是那个，就是通过就是。也不再认识，他从别的饭店上班，然后我也在别的饭店上班，完了我俩紧挨着上下班吧，都是认识了吧，完了我就去了别的地方食堂上班来了，食堂上班来了，他都叫我寻思我这缺人，给他叫我这来，平时看的人挺不错的，完了叫我这来了，叫我这来了，人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里咋回事，咋回事，知道咱们都伺候领导们，我说必须就是开腿啥要好。
0: 嗯，
1: 咋就是我，咱们找人了，肯定是，通过这为了他好，是不是？
0: 嗯，
1: 他还不领情，知道吗？因为我说我对他好啊，他说啊，我谁也不听的，我听哪话？你说我那个我你是我找来的，你让人家咋瞅我是不是？啊，这么样啊都也是坚持了，他从我跟前干了有2年多了。
0: 嗯，
1: 2年多吧，就是也是有时候来气了。

0: 白气，我都不搭理他。跟我说话了，我有时候我说啊两下，有时候就是说话，就是跟我说话了，我说啊是对，啊就完事了。
1: 嗯，
0: 等他看啥的，我就告诉他，我咋整咋整咋整啥的。
1: 嗯，
0: 你当时说的，然后啪，我都不给你整。你说咱不是说我做对，我毕竟我说从我这我来从这个来，我比你干了两年了，早干两年，
1: 嗯，
0: 晚来你晚来的，
1: 嗯，
0: 啥事啥的，但是我跟你跟老们还都认识都熟，
1: 嗯，
0: 早点事我到时候我能给你兜着点，等我错了我也能给你兜着，这个一点不是瞎说的，
1: 嗯，
0: 完了最近嘛这两天没说吵的太那啥的，一是处处啥的瞅着他那啥，我这没说我恨不得我都不想看他，看着他我这来气，看着他来气，完了我找不着给你打电话，我都没给你打电话，
1: 嗯。那个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男的女的？
0: 男的。
1: 多大岁数了？
0: 他都自己都不说实话的。你看他说你我今年40，我这还是40-45，我就是有43
1: 啊。
0: 哦，我没说，我感觉他这离婚人都好像都不正常，你知道吗？
1: 这个人就是说的那个性格挺怪的，是那种。
0: 对对对，你要说听你往那个包吧，就是在食堂上包，机关单位食堂上包吧，特别轻巧，就是上包就是几
1: 人。就是他在这儿，你不用说那么详细，就那些咱不用说，咱就说这个事儿，咱说咱俩的。他在这块也已经干了两年了，是吗？
0: 两年多了，我都干。
1: 你们食堂总共多少个人？你俩都你俩都是炒菜的吗？
0: 对，
1: 你俩都是炒菜的，那人乐咋炒咋炒吧，跟你有啥关系啊？
0: 关键是你，他是我找的人，
1: 他找的两年多了，人家自己都处关系了，用不着你了啊！要不你把他整走了，要不你就别勒他，自己挣自己钱，咱没那么大本事，你又不是厨师，你又不是食堂管理员，对吧？
0: 我店给他整走，我没说我店给他整走，我这店说，我今天我这店找他说，
1: 你用得着你说吗？有管理员，对吧？食堂有管理员，你说干啥吃的？你跟人家是平级的，你给人家找来了，你也不是人家祖宗。你也不是人家，你也不是人大哥，人家不勒你，不认你，不认你，你说你还敢那块还拿自己当回事呢？你这事儿就特别犯不上了，就说明啥呢？你认识人太少了。那时候让你介绍，你就真给介绍，你这介绍你得介绍个心里有底的，你压根心里都没底，都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就往这整，那不你自己的事儿吗？那不是？
0: 是，我是
1: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个怨不着对方啊，就整个虎子来了，那你活该呀。对吧？
0: 是活该，没错。我
1: 那真是活该。所以说，你要是能给他整走，你就给他整走；整不走的话，就是人家乐咋干咋干了，跟你没啥关系。这食堂的管理是由食堂管理员负责，由这个人家那个单位管后勤的领导负责。用得着你？你想那么多吗？用不着，你把你自己活干好了行了啊。
0: 嗯，
1: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轮到谁抱怨，轮不着你抱怨啊。
0: 嗯，没事，我这小那个钟晓老师，我还是这个心里始终有这个结。你说他，他这来的是，没事，这没事是赖我吧？没说他这人呢，怎么说？他有点不脑瓜子，好像是有点就是缺心眼似的。
1: 我再跟你说一遍，那你知道你谁让你给他整来的了，对吧？你那时候领导让你介绍，你说我没有心里有底的，没有心里有底的，那。我跟你说，那就得了呗，你非得赶这块自己装大明宫吗？非得是说的你压根不了解这人啥样，你就给用上了，那不扯呢吗？你这啥单位啊？你不寻思啊，对吧？所以说你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然后认识人太少，所以才导致这个原因。这个事儿怨不着这个对方啊，怨不着对方，这个就是你的事儿。人叫知人者善任，你也不知人，你瞎认，那到最后的结果不就是你自己倒霉吗？人家还不领你情，对吧？然后你这头呢，还得给当那个当裤衩子，啥屎都得接着，这不这么回事吗？
0: 他还背后吧，比如打比方说，有人说我，说你这那那那咋地？完了给我告诉我说我有人背后说我啥？我说你没事，他越说说呗。
1: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这事儿就是你就别管这个他对方，你不要埋怨对方了，
0: 嗯，
1: 没有用。
0: 嗯，
1: 对吧？不像说仨月俩月的，你问说那我跟他俩咋处啊？咱这么讲，就是你觉得跟他处不明白，人家对方可能觉得跟你还处不明白呢。这个事儿已经摆着，而且改不了了，改不了了，那你就想办法怎么处理就得了，对吧？
0: 你说，嗯，钟老师，我还有这个，你说我父，我就是我父亲就是生病住院了，吧？
1: 嗯，
0: 我们就

0: 是十多个人呢，就是咱是14个人，
1: 嗯，
0: 14个人有10个人都来了，
1: 嗯，
0: 完了他是我的，你说咱说你来愿意来来是吧？你不来我也不去，
1: 嗯，
0: 咱俩没说再说也不这么好，他还问别人去。哎，你去了没有啊？你去，你上他家去了吗？
1: 嗯，
0: 你说你问这，你问人家干啥？人家告诉我的，那个他问我去了，我跟他说我没去。
1: 嗯，
0: 都你说他啊，你这虎不虎？你说
1: 是，我觉得你真别抱怨这些事儿了。就是你咱说实话，唠的多的话，就是说对方虎。如果要我说的话，你也不尖，你出这事儿也不尖。
0: 嗯，
1: 听不听？听不听着？所以说你这块吧，你要听我话，你别我说的话，你别按你想的走板了。你的，因为你也有点愣。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事儿人家已经干2年了，人家食堂管理员没把他开了，说明人家干的合格。第一个，听明白没有？
0: 嗯，
1: 听明白没有？第二个，你确实是给人家介绍来的，但你也不是他爹，你用不着为他负责任。
0: 嗯，
1: 对吧？第三个，就是你也用不着看人家来气。我怀疑有一些事儿吧，因为你头脑也挺简单的，整不好都是有人架了你，完了你傻子喝的，你就说的这就看不上人家了，实际上有可能事儿到底咋回事你都不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要觉得你能把他整走你就把他整走，你要觉得不能把他整走，你把你自己厨师的活干好就拉倒了，别的不用你管，你也不用瞅人家，人家不稀得瞅你，就那么地，听不听着？
0: 嗯嗯嗯
1: 啊，你就是告诉你，就是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就是说他对你怎么怎么不好的这些人都是王八蛋，一个都别勒，听着没有？
0: 嗯
1: 啊，好了，再见啊。哎，
0: 嗯，好，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啊。这个年轻人也好啊，岁数大一点也好，总之社会经验不足的人啊，在介绍人家让你给介绍个人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把握，不要给人介绍啊，哪怕说你身边有这么个人能干这个活，但是你对这个人你心里没数，你也别乱介绍。因为什么呢？因为人际关系啊，到最后错综复杂啊，你到最后你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啊，就是得是特别靠谱，或者说呢，真正的就是人家求着你了，说哥啊，你给我介绍工作啊，你给我介绍工作，那个我现在就想找这个地方。完了你要给介绍工作，先说别咋地，千恩万谢的给了，以后干成啥样不管，就是最起码来说千恩万谢的，你别整的人那块缺人了，你给人整了，人家会认为啥？人为身为身机，没人上你来干活了，你拿我这上，你整我上，是给我整这来干活来了，对吧？我干的活挣的钱跟你有啥关系？做事千万千万的，真的年轻的孩子们，尤其年轻人乐意装大户，乐意装大伙啊，就是我认识谁谁谁，他也能炒菜，就那来吧，来你倒是说明白了，说我这个地方可不光，我可是不是说的就你想来就能来的，我那是什么什么单位，那家伙那脏话了，那人家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不是说谁都能来，我要不说这句话来不了，你得跟你说明白了啊，这都没说啊，你来吧，人家那个对方一定是认为说你这块都招不着人啊，给的也不高，招不着人，然后你招呼我了，你知道我给你面子，我上这儿来。那千万这事儿啊，孩子们呐，千万这事儿你可别变成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认可你就别吱声了，你就老实，咱就一个打工的，好好打工就得了。就是天天给我这个发信息留言，给我打电话的老多这样的事儿了，绝大多数都是社会经验太简单了，然后还破车还乐意揽债。啥债都懒，懒了这个人到底啥样，其实你只是认识，你都不了解啥或者咋回事儿。这不行啊，所以说以后有事记住听哥这句话，你要给人家安排这个事儿，别管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但是毕竟通过你来的也得说他求着你帮他整这个事儿，人家不求你，你别别硬赶着拽，除非说给他拽过来之后你有啥好处，比方说他干活好，对于你来说他活好他活硬，你真能把他整过来之后有利于你的事业发展，那你求他也行，对吧？如果不是的话，你嘚瑟啥呀？哪儿显着你了？必 须得是说的，他得找到你了，说哥呀，那个我现在工作不好，我这不乐干了，你那有没有啥好位置？有好位置的话，你帮我跟那个队长或者领导说说，看看我能不能上你那去。那你说这玩意儿可不容易啊，我跟领导说说，咱跟领导也不是说的，咱也不是人领导肚里蛔虫，不是说咱说话就能听的，对不对？你不得把这话说明白了吗？然后对方说的那办成了之后，咱们你是我亲哥，咱千恩万谢，你得有这方面的意思表达之后，你再去说这个事儿去。你说完了之后，那能不能成也不是你说了算。

0: 所以说孩子们千万千万，不光是孩子们啊，还有这个有也有一些跟我岁数都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整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得整好了啊，就想明白这个事儿啊。打进85815999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 哎，郑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孩子在18月的时候听你的节目，然后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
0: 哎呀，上北大了，哎呀，真好啊，太好了啊！叔叔遇到啥事了啊？
1: 哎，哥，我是在事业单位上班，然后呢，3年前我母亲出了车祸
0: 啊，
1: 然后到现在已经是4年头了。然后呢，这不是我天天上午上班，下午去照顾我老妈。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天天从2点一直到8点半，有的时候到10点半。
0: 嗯。
1: 然后我母亲吧，重男轻女，就是事儿呢比较多。
0: 嗯。
1: 每天就怎么做都不对。
0: 嗯嗯。
1: 然后哎，昨天就中午洗脚，我俩就整的不对劲了，然后就给我撵出来了，说不用你了。
0: 嗯。
1: 你不用来了，嗯呐。然后我就寻思问钟小哥，我说
0: 那就不去呗。叫他儿子伺候去呗，这玩意儿有儿有儿媳妇，咱姑娘太闲了也不想不好。你好好歇一段时间啊、哦，歇一个月完再去。你不联系他啊、哦，听不听着？啊，
1: 他我哥是8点半接班到10点。
0: 你告诉他老太太不用我了，你家咋地？你自己送养老院去吧。啊，你告诉你哥给他送养老院去，他就老实了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他就是我妈事儿比较强势，事儿比较多，就说
0: 就你们惯的吗？那不就是。
1: 嗯嘛，
0: 那不就惯的吗？你别勒他，
1: 然后
0: 你别勒他啊！
1: 我也不知道我要不去，我爸就得挨累。
0: 他挨累挨累吧，他自己说的媳妇儿，他自己挨累不应该的吗？活该，谁让他说那媳妇儿了啊？
1: 对呀，哥，这样哥我真不去。
0: 不是你这已经被 PUA 了吗？这不是 KTV 了吗？还是啥玩意 CPU 了？你这不行啊！
1: 对，
0: 你这不行，你这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吗？你没有自己独立的这个思考能力了吗？
1: 嗯，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不是让你不孝心的，我是让你知道你没那么好捏吧，让他知道没那么好捏吧。
1: 对对对
0: 对，知道吗？
1: 嗯，
0: 你要不你就该去去，你不让我来，凭啥我不来呀？我你姑娘，我伺候你理所应当的，对不对？你撵我，凭啥你撵我呀？对吧？
1: 嗯嗯，
0: 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你让我走我就走，我伺候你那个，是吧？我好好歇一下啊，就是正好这段时间，老爷们儿你也得经过经过来，不能总也不经老爷们儿了，是不是？
1: 郑小哥，谢谢你，祝你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0: 这把想明白了是吧？打个电话就想明白了是吧？
1: 嗯呐，那我就歇一段，过一段了。
0: 你歇一段时间，你就不去啊？啥时候你哥跟你俩急眼了，你啥时候再说？
1: 不去，我该心疼我爸。
0: 你不用心疼他，我不说嘛，他说的媳妇儿就那样，他自己伺候那媳妇儿理所应当。你心疼你爹干啥？
1: 嗯，那我明天要照常去呢。
0: 不去，就不去。
1: 不去，
0: 那歇一个礼拜再说啊。
1: 好嘞，
0: 啊，歇一个礼拜，歇一个礼拜之后吧，完了他要再不找你，你还不去啊？
1: 嗯，
0: 你就不去了啊。完了，你哥要跟你说的话，你跟说，你说我就是跟他俩那啥，那过两天我就去了，一定跟你哥乐呵的啊，跟你
1: 欺负人，
0: 跟你
1: 重男轻女，
0: 对，也不一定是重男轻女。我告诉你，你把这个事儿都放在重男轻女上，是你的错误。
1: 啊啊，
0: 他就是欺负囊巴的，谁囊巴他欺负谁。
1: 哎呀哥，他就确实是重男轻女，就我哥，
0: 嗯，不是
1: 我哥，
0: 你要是厉害，他也不敢欺负你。
1: 哦哦，明白，
0: 知道吧？他不是重男轻女的事儿，就是说的他从小的时候，他把你就是欺负的，你就没有还手的那个想法。
1: 嗯，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然后你还是，就是人吧，就是这样，越得不到啥吧，哎，越想在哪块有所表现。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吧，我跟你俩说多说两句，咱先别撂电话啊！忽然想起来，我跟你多说两句啊。
1: 嗯，谢谢哥。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这。

0: 这个想法吧，就是有一个基层逻辑，这个逻辑我跟俩说一说明白。你从小就得不到你妈的承认，所以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自认为能得到你妈承认的那种程度。你就希望你妈能说一句，哎呀，我大姑娘真好，我大姑娘真厉害，我大姑娘对我真好，然后你妈一辈子都不带说的。然后你也没想过她说你好能好到哪儿去呢，她给你多开支啊啊，而且咱这么讲，她给你多开支，还是说她说你孝顺你真就孝顺了，她说你不孝顺你真就不孝顺了。所以说这个不就是在和她的交往过程当中，你一直想求得对方的承认而不得，由于对方的求对方承认而不得，而不断的努力想用一生的努力去填补这个自己的心中的遗憾，其实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1: 嗯，然后哥，然后我母亲就是一共是那天以前说了，就三个楼都得三个村子村面，嗯，就是
0: 不要
1: 外村子没有，那不要，
0: 刚才不要，你给我干啥？我可不要那玩意儿，我儿子都考北大去了。
1: 我
0: 用你的破玩意儿，
1: 没给我，就都给我哥家三个孩子。
0: 你是乐给谁给谁，他要跟你说那事儿，你就说到时候你外孙子能给你买楼，啊，你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我们孩子，
1: 哎，我知道了，
0: 就是因为你对他不好，所以他特别出息啊，得亏你不稀罕他了，你稀罕他他出息不了呢，我都非常感谢你，你这话你不跟趟你能行吗？你这么跟两回趟他就不欺负你了，知道吗？
1: 嗯，知道了，好了，嗯，哥，再见。
0: 你记住啊，我给你下定义了，你不是不孝心，你可孝心了，但是呢，你得会跟你妈相处，你原来那种相处方式是不对的啊。
1: 嗯，
0: 好了，
1: 明白哥，哎，
0: 好了，再
1: 见，
0: 不要被他 KTV 啊，
1: 哎，
0: 不要被他 KTV， 他乐咋 KTV 跟你，
1: 哎，
0: 跟你没关系啊。好了，再见。
1: 哎，好了。
0: 这个太太这气人，你说人家，你闺女伺候的还看不上闺女，哎呦我的。但是真那样啊，大伙记住我跟大伙说的话，尤其有一些这个从小就是爹妈就看不上他，哎，我这么多年接电话有很多都是啊，他妈让他干啥就干啥，他爹让他干啥干啥，干完了之后还抱怨啊，我为啥这么干，我干完之后你都就是人就看不上你，然后他呢从小就认为我要是更乖一点，或者说我更好一点，我表现的更好一点啊，这个我妈就能说我好啊，但是他一辈子他也说不到，不带说你好。然后呢，他就继续努力，都五六十了还努力呢，努力个六饼啊！你俩就那样了，你认可这个事儿吧，对不对？你就是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他稀罕，你招别人稀罕就行呗，你为啥非得招他稀罕呢？对吧？第一个，你自己个稀罕你自己个不行吗？你自己个稀罕你自己个就好啊。第二个，有人稀罕你就不一定非得爹妈稀罕你，因为啥呢？他一个人稀罕另一个人呢，没有啥理由，没有啥理由啊。所以说你不用表现的在他嘴里头说你多孝顺，没有必要啊，特别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好好的过好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得闪电去啊，牛哄哄加闪电啊，拿着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比啥都强啊，人家孩子考北大去了。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吧，还不到几十个人，啊，也几十个人，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那是谁家孩子都能考上的吧，那得牛闪闪到什么程度啊。这我得催了，人这孩子就是十八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十八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听到北大去了，最起码来说我们小人长谈能贡献一分的力量啊。

小米说来学费2800，我来教你社交口才运用啊。同名书有没有不知道，但这2800是我自己编的啊，如果想一击制胜那得加钱。小米这个是根据那个情况啊，根据情况那个下的，2800是最低的了，有的28000都不交啊。

这位朋友说的小哥呀，我订的一个13万的车是蓝牌轻卡小货车，明天去提车去了，头一次买这么好的车呀，花这么多钱呢，小哥给我加加油吧，今天把车钱早点挣回来，谢谢小哥啊。是这样的啊，就是祝你这个，因为你这个咱这车是干活的车，蓝牌的轻卡小货嘛，对不对，是干活的车啊，多拉慢跑是吧，这个早点的把车本挣回来啊、哦、这个是对的啊，咱这么讲，就是你记住，就是用来挣钱的东西啊，用来挣钱的东西咱就不要舍不得花钱啊，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就跟人家就是江浙沪那头啊，人家那个那些老板啊一样，就是务实务实，就是不是用来挣钱的东西啊，咱们能省就省，对吧，人家能省就省啊，那为啥这事用来装大尾巴狼花那钱有啥用啊，没有意义。但是你看人家说用来挣钱的东西，那上设备啊，上设备啊，上这个交通工具啊，上这个软件电脑，那真是眼睛都不眨往上上。我记得我那是20年前还是30年前，我去那个哪儿呢，龙岗啊，温州的龙岗，人家那头全都是六色，就是印刷、啊、那块是专门出印刷包材的，农民企业家，全是农民企业家，用的都是六色海德堡了啊，用的都是六色海德堡，那也是竞争，但是人家也是真是在设备上舍得花钱。然后咱们长春，回到长春，咱们长春最好的是四色罗兰，差老多了，咱们这个还都是大企业呢。所以说我跟你说，就是企业家啊，你以后就是企业家，在生产工具上啊，在可以产生这个价值的资本上，该多花钱多花钱啊，该多花钱多花钱啊，没问题，一定能早把车钱挣回来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啊，铁杆小米说，你想望子成龙吗？听小声长谈。你想考进清北吗？听小声长谈。你想事业有成吗？听小声长谈。你想家庭幸福吗？听小声长谈。你想心想事成吗？点赞关注常来听吧啊，我们是战绩可查的啊。确实有一个孩子，他家条件非常好，这是得10年前的事儿了啊。他家条件非常好，但是就是特别叛逆，就是不想高考了啊，就是他学习成绩特别好，但是跟他爸了就干不到一块去。他家那个条件也好，他就不考。后来给我打电话，我说要不你考吧，你看你成绩也好，学习也好，你就考一下呗，考上咱们不去行不行？完结果那孩子参加考，那年他打了703，哎呦我天哪，考到清华国际班去了。这是真事儿啊。好了，今天的小声长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6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吉林西北部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我省东部最低气温10到11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中西部最高气温23到28度，其他地区17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3度。
3: 今天的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长光卫星推出太空毕业照，吉林一号邀全省毕业生天地同框；
3: 第三届博硕大学生文创艺术季在长春启幕；
2: 教育部部署2026年特岗教师招聘计划。
3: 下面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享受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更放心。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2: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推荐您拨打400-609-2166，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
3: 全国爱眼日活动抢先开启，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啊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直接让您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截至目前，全省今年累计发送春耕运输服务保障车辆1280台次，安全运送农民24255人次。省运管局提前部署，指导各地开通春耕班线，延长公交线路，提供预约响应服务，保障农民出行与农资运输高效畅通。同时强化运输市场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3: 5月21号，长光卫星正式启动2026届毕业生太空毕业照活动，全省应届毕业班级、学院、社团均可报名。通过扫描二维码，即可邀约535公里外的吉林1号卫星拍摄母校与校园的天地同框合影。活动持续到7月10号，高校团委与辅导员也可集体报名参与，用专属太空视角定格青春记忆。
2: 5月22号，2026长春宠物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展会现场汇聚宠物食品、用品、医疗、美容等全产业链产品，设有萌宠走秀、技能比赛、宠物运动会等互动环节，吸引众多市民携爱宠到场参与。商家直播带货、新品展示同步进行，为宠物爱好者提供一站式交流与消费平台，助力省内宠物经济蓬勃发展。
3: 昨天，长白山景区公布最新运营信息，北景区天池、瀑布、温泉等景点正式开放，小天池因设施维修改造临时关闭，西景区天池、锦江大峡谷正常开放，南景区将于5月25号正式对外开放，游客可游览天池、月华双瀑、鸭绿江大峡谷等景观，需要提前通过长白山微信小程序预约购票，合理规划行程。
2: 5月21号，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及成长。

0: 但景观标识新增便民公厕，补齐了游园便民短板。
1: 花开有时美景不复，待到牡丹花期落幕，园内芍药还将接续绽放，延续春日风光。在此也呼吁大家文明游园，爱惜花草绿植。
2: 30岁一过呢，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啊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这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10 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那今天我们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啊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3: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呢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呢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算下来啊，这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通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那今天您听我们的，49块钱呀，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普法小贴士：租赁借用车辆出事故，车主是否担责？根据民法典第120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车辆所有人无过错则免责，车辆无机械故障，借用人具备合法驾驶资格，无酒驾、毒驾等情形，车主不承担赔偿责任。事故损失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由使用人承担。车辆所有人有过错需担责，明知借用人无驾照、饮酒或车辆存在故障仍出借，车主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租赁公司为履行车辆安全检查义务，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保险赔付顺序：先由交强险赔偿，死亡、伤残限额18万元，医疗费用1.8万元，财产损失0.2万元。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赔偿，仍不足的由使用人、车主按过错比例承担。车主明知借用人无驾照，商业险可拒赔，使用人酒驾故意制造事故，保险公司赔付后可向其追偿。
3: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也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

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新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近期连续发生 5.2 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救灾。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专项支持广西做好震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当地正在全力开展人员安置、隐患排查和基础设施抢修，确保群众基本生活，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继续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招聘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倾斜，优先补充乡村学校紧缺学科教师。特岗教师服务期3年，期满考核合格可正式入编。这一政策将进一步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通报，近期组织开展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检查，发现31款 APP 及 SDK 存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超范围索取权限、强制推送广告等问题。这些应用涉及到社交、工具、娱乐等多个类别，部分 SDK 还存在未经用户偷偷收集信息的行为。工信部已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顿，逾期不改将依法下架处理，提醒广大用户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1: 5月21号，中国足协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持续整治足球领域赌假黑问题。本次共处罚65人，其中17人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相关的活动，另有多人被长期禁赛或限制从业。足协表示，将坚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净化行业环境，推动中国足球健康发展。
0: 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媚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特别快啊！还没打电话的朋友要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媚 Q10，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媚 Q10。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辅媚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那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媚 Q10， 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媚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级别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那这么好的产品啊，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真的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媚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啊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的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啊，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 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 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啊最适合您了。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一段时间啊，不多了，记好，49块钱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作为钢琴教师的小美承租老张房屋后，长期在家弹钢琴，周末无休，因噪音扰民被邻居多次投诉。老张与小美协调，要求其在未采取有效的隔音降噪措施前周末暂停弹琴，遭其拒绝。房东老张可否要求与其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呢？
2: 老张有权单方解约，并要求小美承担违约责任。 民法典第288条，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民法典第709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物，对租赁物的使用方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510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本案涉及租赁关系中承租人噪音扰民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与违约后果，租赁合同通常会约定不得妨碍相邻方正常生活的义务条款，即便合同未约定，依据民法典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承租人也负有不得侵害他人生活安宁、妨碍相邻方正常生活的法定义务。小美多次噪音扰民且拒不整改已构成违约，老张有权单方解约并要求小美承担违约责任。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是不是天天刷手机看视频啊？没多久呢，就眼睛发干发涩啊，视物模糊，出门晒太阳呢，总要眯着眼睛啊，还忍不住揉眼睛。不少这个阿姨发现啊，说这个脸上皱纹啊、老年斑啊越来越多，皮肤松弛暗淡，不爱照镜子了。其实啊，这些不是单纯的变老，而是身体发出的这个啊营养预警。眼睛干涩，皮肤衰老，核心是缺少花青素的滋养。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天然好吸收的养生好物，大兴安岭有机野生蓝莓原浆。
1: 这款原浆的原料啊，格外的地道，甄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笃丝越橘，也就是当地人说的这个都市啊或者都市，生长在高寒无污染的地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自然成熟，无人工催熟，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人工精挑的全熟优质果实，剔除所有烂果刺果，颗颗饱含天然营养，和市面上水分大营养低的人工种植蓝莓不同，野生蓝莓浆浓皮薄啊，营养密度极高。
0: 嗯，而且呢，产品做到了100%纯天然，零添加。配料表呢，只有野生的蓝莓果啊，不兑水，不滤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纯果研磨，保留完整的果肉营养。口感呢，酸甜清爽，柔和不齁啊，带着浓郁的天然果香，肠胃虚弱的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喝，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它的营养含量呢是实打实的过硬啊，一袋30毫升原浆相当于60颗野生蓝莓的营养，花青素含量是普通种植蓝莓的5到10倍，单袋含95毫克花青素，营养远超多款普通蓝莓制品。坚持饮用那是好处多多，既能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滋养眼部，改善用眼疲劳，又能抗氧化、淡细纹、淡化老年斑，让皮肤紧致有光泽，整个人呢更显得年轻有精神。
0: 除此之外呢，这款蓝莓原浆呢还能养护血管、清理血管垃圾，适合三高人群日常调理，可以缓解神经啊，改善失眠多梦、睡眠浅的问题。晨起呢浑身轻松，精力充沛，同时呢能活化身体细胞，增强体质，减少换季时候的感冒，还能改善记忆力减退、健忘的情况，所以呢日常养生性价比啊是极高的。
1: 饮用方式呢简单灵活，开袋即饮，饭后喝呢更护肠胃，偏爱淡口的可以兑温水加蜂蜜，果香丝毫不受影响，日常养生每天一袋即可。想要重点护眼抗衰调理身体，那每天2袋刚刚好。这福利价格呢真心划算，这款山海姑娘蓝莓原浆单盒原价69元，今天专属福利199元，到手5大盒，每盒7袋，总计35袋，单盒价格直接减半，现在下单呢还免费赠送4袋蓝莓果干，原浆搭配果干营养。

0: 双倍升级。
1: 嗯，马上啊，想要的这个叔叔阿姨们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锁定福利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而且先验货再付款，让您踏实放心。会用手机的朋友也很简单啊，您直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蓝莓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1: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2: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宗

0: 综合报道。
1: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3: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4: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同：
5: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6: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7: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8: 本台消息：
1: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0: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9: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2: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9: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3: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

0: 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办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3: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2: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3: 在15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5: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7: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8: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9: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7: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0: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7: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2: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3: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4: 通过我

0: 了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吧。
1: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0: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7: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9: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8: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0: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0: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2: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4: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3: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3: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4: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楠、钟成。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4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吉林省多家本土上市企业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深圳文博会丰富展品创新形式，展现吉林文化新魅力；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今天启幕，长春赛区文旅热度飙升；欧拉音乐节今天开唱，邀您共赴夏日音乐狂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2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听取全省信访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举措。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与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听取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为我们深化对俄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0: 必须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提高对俄开放水平，持续深化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经贸交流，在东北远东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坚持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强力并行，快速推进跨境旅游项目，以合作新成效，助力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引导社科界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全过程，确保这一重要意识形态阵地始终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突出抓好面向群众的理论宣传，坚持官话民说，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鲜活的理论讲鲜活，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区域国别学等优势学科，深化边疆民族史问题研究阐释，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开发区改革、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全省社科工作者要自觉传承匡亚明、程仿吾、童东、张伯驹等先辈和名家风骨，笃行学术报国、潜心治学育人，更续吉林文脉，发扬光大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优良传统。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如我在宿、如我在访之心，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切实把信访这一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扎实。要高度重视出信出访，全面压实一线责任，实行手接手办负责制，确保信访办理责任清晰，提质增效，形成闭环，强力推动积案化解攻坚，将其作为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重要内容，结合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聚焦劳动社保、城乡建设、农村农业、自然资源等重点领域，强化政策供给、分类施策、靶向攻坚、点面结合，推动问题解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基层第一哨作用，常态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严防极端事件发生。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县市区党政一把手，要坚持行胜于言，身教胜于言教，带头到矛盾突出、问题集中的地方下访接访，直接包保重大案件，确保案结事了人和。行业管理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信访，积极主动化解本领域信访矛盾。省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要跟踪督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对责任不落实、工作走形式造成严重影响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吉林省多家本土上市企业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势，在天然水品牌培育、生态文旅升级、绿色能源转型赛道上精准发力，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开发、品牌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2: 走进位于白山市抚松县全阳镇的全阳泉智能化生产车间，生产线上一幅繁忙的景象，机械臂精准抓取高速灌装线有序运转，一瓶瓶源自长白山脉深处的天然矿泉水从这里走向全国。企业负责人介绍，全阳泉的核心水源位于世界公认的三大黄金水源带之一长白山腹地，属于低矿化度极软水、低钠偏硅酸型矿泉水。在产品优化方面，全阳泉构建起一加 N 产品矩阵，推出高端寒气水、泡茶专用水、母婴专用水、战略客户定制水等20余种矿泉饮品。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58亿元，同比增长5.01%，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145.53%，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3: 严守品质观，在水源地保护和低碳生产上做出标杆，省里帮我们守住了最好的水源，又支持我们把产能和品牌做上去，这就是在市场的创造价值更直接的助力。
2: 在吉林西部，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布局的大安风光智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平稳运行超9个月，为吉林绿色低碳发展开辟全新赛道。 松的

0: 平原的风光资源在这里转化为绿电，再通过电解水制氢并合成氨，广泛应用于化工、交通、电力等领域。柔性控制系统是该项目成功的关键，它可以精准控制电解槽集群，有效应对风光发电的波动性。
1: 产出的绿电本地消纳，避免了远距离输电的损耗和弃风弃光的问题，为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行方案。
0: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是东北地区首家景区类上市企业。2025年，长白山主景区接待游客超360万人次，全域业态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公司市值当年突破百亿元。企业持续践行两山理念，深挖避暑休闲、冰雪旅游两大核心资源，培育康养度假、特色消费新兴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共生共荣的特色路径。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吉林上市企业正持续深挖生态价值，做强绿色产业，在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中主动作为，以源源不断的生态动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2: 吉祥新闻消息，5月22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7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57件，来信60件，其中长春市61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4件，四平市10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6件，重点案件2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3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10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7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9个，占 28.82%， 噪声类问题37个，占 21.76%， 固体废物类问题28个，占 16.47%，生态类问题27个，占 15.88%， 水类问题15个，占 8.82%， 土壤类问题7个，占 4.12%， 其他类问题7个，占 4.12%。 截至5月22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78件，重点案件118件，其中来电559件，来信41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第22届深圳文博会已正式拉开帷幕。吉林展区立足科技文创、冰雪文旅、红色文化、非遗好物等特色资源，以丰富展品、趣味互动与创新展示形式，全方位展现吉林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崭新风貌与蓬勃活力。请听报道。
3: 本届文博会吉林展区的现场最吸引大家目光的就是我身后的来自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带来的光学乐器秀，激光化作琴弦，手指轻轻遮挡即可演奏经典曲目，那科技与艺术交融，实现了科普与娱乐双赢，它也成为了全场人气最高的亮点之一。
4: 激光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我们通过乐器让它变成了看得见的光线，听得见的音符，希望能够在大家的心里，尤其是青少年朋友的心中，留下一颗讲科学、爱科学的种子。
0: 此次文博会，长春文旅聚焦冰雪、文创、红色文化三大核心主题。长春大冬会吉祥物极冰极雪印章打卡火爆，长影集团携建厂80周年经典影片与文创亮相，用光影讲述吉林影视传承与创新。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展示精品出版物，彰显书香吉林建设成果。非遗与特色好物集中登场，松花实验质地温润，文韵悠长，长白山人参等特色物产品质出众，林田远达带来飞机模型等航空文创，展现工业美学与文化创意融合新风采。
5: 长影重点围绕红色传承与创新发展布设特色展位，集中推出多部重磅影视新作，同时展销多款电影文创产品。
6: 我们带来了这本《远隔重洋的呐喊》，那么围绕这本书，我们也制作了首创贴纸，还有有声读物，希望能让全国的参会观众了解吉林的红色历史，了解民族英雄杨靖宇。 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
7: 我们长春文旅呢带来了集兵集雪的套色印章，还有我们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别的纪念印章，文创产品也有数十种，希望更多的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朋友能够走进吉林，了解我们吉林的冰雪文化。
0: 文博会开幕式当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及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正式揭晓。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功跻身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行列。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50余载深耕不辍，踏遍山野采集菌种。

0: 用毕生坚守诠释科技报国的科学家精神。请听报道。
1: 作为吉林农业大学首批硕士研究生，李玉师从著名真菌学家周宗煌先生，开启了菌物研究之路。他常年深入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经过潜心钻研、反复试验，累计发表菌物新种130余个，记录中国年菌430余种，占世界已知种的43%，填补了我国菌物研究领域的多项空白。
2: 我带着学生北边到了大兴安岭最北边，是吧？南边到了海南岛，西边进了青藏高原、新疆，就等等这些地方。那么实际上现在这些成果看起来是很容易，但是实际上呢，它前期的研究工作藏着巨大的科研工作者的前心。
1: 李玉始终践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理念，创造性提出南孤北移、北耳南扩产业发展战略，推动我国食用菌年产量从1978年的 5.78 万吨攀升至如今超4000万吨，增长700余倍。李玉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多项重磅荣誉。在蛟河市，他手把手向菌农传授微孔出耳技术，让曾经贫困的小镇变身全国知名黑木耳之乡。在陕西柞水县，他带领团队耗时3年摸清菌类资源，总产值超5亿元，带动4万余名群众增收。截至目前，李玉的科研成果在全国72%的贫困县推广应用，带动426个贫困县4.53万户农民脱贫。
2: 我们在全国很多地方都通过食用菌实现了脱贫致富，实际上也就是说明了食用菌这个产业虽小犹大，是一个真正能够改变农民、改变农村、改变农业的一个产业。
1: 作为吉林农业大学原校长、国家级教学名师，李玉始终坚守教育一线，从零起步创办菌物专业，逐步搭建起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菌物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累计指导硕士研究生近300人，博士研究生超100人。
2: 我也很希望我们广大的农民、广大的孤农能够充分地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中国的食用菌产业，不辜负总书记嘱托，把它做大做强，在乡村振兴中呢，继续发挩它的重大作用。
0: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省各地通过科普宣讲、实践体验、野生物救助等多元形式，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厚植全民环保理念。请听报道。
3: 吉林市组织小学生走进野生动物保护站，聆听野生动物救助故事，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有序投喂小动物，放飞康复野生鸟类。
4: 非常钦佩这里的叔叔，他热心救助每一个动物，并且给了他们非常好的居住环境。
3: 松原、通化、辉南等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校园、社区，开展科普宣讲、生态探秘、垃圾清理等活动，普及珍稀动植物知识与生态保护法律法规。镇赖县依托默默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持续守护候鸟迁徙通道。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核心区，每年数十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补给。
5: 每救助一只鸟，每多样一个鸟类种群在我们这儿迁徙，这就是守护了我们这片湿地的生命，守护了我们人类美好的未来。
3: 白山市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复，全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澄澈的浑江水域水质优良，生态向好，黑天鹅、斑嘴鸭等水鸟常年栖息嬉戏，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鲜活见证。长白山野生动物救助站持续救助中华秋沙鸭、普通黄、獐子等各类受伤受困野生动物，累计成功救助100余只珍稀野生动物，筑牢长白山生态安全防线。如今从湿地候鸟翩跹、山林生灵栖息，到城乡全民互绿、家校共育生态，吉林各地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常态化守护、精细化治理、全民化参与，持续夯实生态家底，以实干之力守护万物共生的大美吉林。
0: 5月20号到22号，东北四省区外事外宣翻译培训班第7期在长春举办，请听报道。
3: 活动由吉林省外事办公室、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主办，辽宁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协办。来自东北四省区外事部门、吉林省直相关部门、高校企业的外事及翻译骨干270多人参加培训。培训围绕数字时代国际传播、人工智能与翻译融合等课题。

0: 题，邀请专家学者授课。
1: 我这次呢讲课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数字时代下翻译和对外传播具体的实例，来说明一下呢翻译和国际传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通过和大家一起系统的来学习，清楚未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可以从哪几个方向来发力，
3: 希望能够和其他各兄弟省市的同仁们一起，能够把这次培训所学所获能够带到实际的工作当中，一起助力东北走出去，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4: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今天在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城同步揭幕。作为东北超四大赛区之一，长春凭借优势文旅资源和完善的赛事配套，成为本次赛事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请听报道。
5: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19号，长春相关文旅产品搜索量月环比上涨 109%， 外地游客为一场球赛奔赴长春趋势明显。机票方面，赛事举办前后，长春龙家国际机场进港机票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 35%， 热门客源地以上海、北京、成都、青岛、深圳为主。酒店预订看，赛事前后入住的长春酒店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 28%， 其中比赛场地长春奥林匹克体育场周边3公里内酒店最为抢手。
6: 我们门店咨询的话数量其实也是比较多的，除了观看比赛之外，也是希望去长白山周边的景点游览一圈。我觉得可能是通过一个体育赛事带动整个吉林文旅全域的，包括出行啊，然后餐饮啊，这样的一个发展。
5: 据了解，赛事举办期间，球迷持东北超球票可享受长春多家核心景区餐饮住宿专属优惠，覆盖长春世界雕塑园等17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伪满皇宫博物院等42家 A 级景区首道门票打折优惠，以及多家本地知名餐饮品牌专属福利，真正实现观赛惠民、文旅联动。
7: 我要抢到票了，然后他想到东北这边来旅游一下，我就过来帮看看长白山之类的这些旅游线路。
5: 为满足球友观赛需求，5月23号当天直达赛事主场的轨道交通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末班时间延长至23点，长春轨道交通1号线北环城路站末班时间延长至23点40分，同时计划在当天15点至17点举行绿茵逐梦畅行长春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
8: 打造这场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一方面是为东北超赛事预热引流，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趣味互动拉近和市民的距离，用文旅体育融合的新形式提升长春地铁的服务温度。
9: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本周末万众瞩目的东北超就将热血揭幕了，这可不是普通的球赛，是吉辽黑蒙四省区联手打造的草根狂欢。8支城市球队，390名民间高手，从5月踢到10月，贯穿东北旅游黄金季。长春延边两大主场蓄势待发，绿茵场的激情早已拉满氛围感。那么重点来了，吉林这一波直接把宠客拉满，看球游玩一站式安排明白，129条超游吉林主题线路，涵盖避暑、边境、文博7大玩法，17家 A 级景区持球票免首道门票，42家景区打折，长白山、伪满皇宫等硬核 IP 都在列。观赛之余，逛延边民俗村，品朝鲜族美食，打卡长影旧址，把白山松水的魅力一网打尽。这个夏天别宅家了，艾特所有朋友锁定东北超，奔赴吉林看最燃的草根足球，赏最亮的关东风光，吃最香的东北美食，感受咱吉林的热情与活力。东北超，咱赛场见。
4: 近日，第37站中体联体育资源对接活动在厦门体博会举办，借助国家级展会平台，我省重点推介首届极速冰轮挑战赛，面向全国展示吉林冰雪产业优势与合作机遇。请听报道。
0: 赛事以下轮冬冰、乙轮促冰为核心，搭建轮滑、滑冰双向联动的全民赛事体系，设置县区赛、城市赛、总决赛3级赛程，覆盖全省11个赛区、60个县区，面向6至69岁人群开放参赛，预计参赛人数超1万人。
10: 夏天呢，我们开展轮滑赛事，冬天开展滑冰赛事。在此次体博会上，我们专门开辟了极速冰轮挑战赛的宣传推广和招商两个环节，助力极速冰轮挑战赛我们吉林自主开辟的 IP 品牌走出吉林，走向全国。
0: 推介会上，我省还发布了5级赛事

0: 是赞助体系及引荐奖励政策。吉林冰雪竞技实力强劲，米兰冬奥会共有24名吉林运动员入选国家队，斩获4枚奖牌。目前全省拥有68个滑雪场、500余个室外冰场及多个室内冰场。中体联第38站体育资源对接活动将于7月落地吉林。
1: 5月22号，全国残疾人攀岩锦标赛在长春市开赛。来自全国12个省的58名运动员、领队、教练员参加，请听报道。
0: 比赛中，残障运动员们以顽强意志开展攀岩竞技。据了解，攀岩运动于2024年6月获得国际残奥委员会执委会批准，成为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未来，吉林省残联将在全国赛事承办、残疾人运动员选拔培养方面持续用力，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攀岩这项运动让我变得更自信了，同时呢，也让我变得更强大了。
3: 能够克服肢体上面的不足，通过冷静的思考和不断的激励自己，去克服一个一个的难点，然后努力爬得更高。
1: 在省委宣传部统筹推动下，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更续经典文脉，打造新时代文学理论精品。目前出版工作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0: 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的文脉延续，由陈晓明、宗仁发联合主编，遴选全国10位中青年学者撰稿，以80后评论家为主体，聚焦新世纪文学前沿议题。丛书规划10种专著，涵盖东北文学、长篇小说、网络文学、文学史研究、经典重估等方向，旨在展现新世纪新时代文学发展的新风貌。
4: 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系统梳理呢，与深度阐释20世纪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逻辑，重要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影响，各册独立成卷，分别聚焦一个核心学术议题。
0: 按照计划，书稿将于2026年4月至12月陆续定稿，2027年7月前全部出版，后续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新书发布及学术研讨活动。
1: 吉祥新闻消息，2026欧拉音乐节将于5月23号、24号在长春举办。2026欧拉音乐节凭借过往沉淀的超高口碑，成为东北文娱娱乐版图中极具代表性的年度潮流盛事。本届音乐节落地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2天时间里，多组实力音乐人精彩演绎，既有热血摇滚的热烈氛围，也有独立流行摇滚的细腻质感。曲风多元，兼顾情怀、怀旧与潮流先锋，全方位满足不同圈层乐迷的听觉追求，承包整个夏日的音乐狂欢。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延边10度左右，其他地区为12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为18到23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监制张傲然。
5: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

0: 是侵权。诉邦律师王春达：
1: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温度哈，最低气温延边是10度左右，其他地区12度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地区是26度到28度，其他地区是18度到23度。中西部地区呢，有四级左右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
5: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严大，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辽源市民孙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呢，自己住在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碾山村五组，当地呢现在进行自来水管道改造，从4月份开始的，一直没完工。孙先生所在的五组从4月22号开始就停水了。那听完之后呢，我特着急，因为别说停一天啊，停两天，你就是一上午没来水，大家啊用水都特别的不方便。那从4月22号一直到5月4号，这停了快小半个月了。孙先生还说呢，停水的不光是他们一家，是整个五组都没有水。那在5月5号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孙先生所在的碾山村的村书记张书记取得联系。村书记张书记说呢，5月6号小长假一结束，他马上呢会联系当地的施工队，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改造一直没完工。一个礼拜过去之后，我们的热线编辑和辽源市碾山村的村书记张书记取得了联系。那张书记说，现在碾山村五组的村民们已经可以正常的用水了。那这期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4月22号停水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张书记是怎么说的。
7: 是他家自己家没有水，还是说咱们那个
8: 不是？就是我们自来水改那个改造、完了之后，把原先的老管道穿坏了，在他家墙外呢，抠了的，他家抠了的，抠完之后没抠着那管儿。完后来他就要3000，要5000的，完了人说的那也不值那么钱，又说愿意保证他房子塌了怎么事啥，他可老倔了。完后来说的少3000不行，万一施工方不拿
7: 啊。
8: 完后来说我听他们说的，再想抠就少5000不行了，人家就不整了。我回来的时候就给他处理完事儿了。
7: 现在就是家里头那个自来水也正常的，是不是？
8: 正常了。
7: 那
8: 他刚才只要愿意修就通上了，就是他因为他没让修，所以说就使得人家别人都没吃着嘴
7: 啊。就是咱们那五社当时都因为他家这个事儿，然后都没吃
8: 着水。对，都因为他家这家管子

0: 接不上，大家都吃不着水。所以你要说跟你家房子根底下抠，怕房子塌，我说你就一次性的、
1: 嗯、
0: 要个千八百的，咱就帮他要点、
1: 哎、
0: 是吧？这玩意也是避免不了的。
1: 对, 对, 对，
0: 他不说、啊，完了就说让我、
1: 啊
0: 嗯、给写保证书，两年以后，未来两年以后事儿，谁能给你保证那事儿？改管道得必经他家，因为他要吃水就必须搁他家那点抠抠。
1: 嗯，那后来咋整？
0: 又憋了几天，完他又那样似的、
1: 嗯。
0: 我说就是因为你，人大家都吃不着水的，你要让你整，不就都吃着了吗？我后来就剩三家了，剩三家了。完了，我说你要自己吃水，那你家你不让人家抠，咋能进你户？完了，后来让人抠了。
2: 我们在线上和孙先生沟通的时候，我心里就纳闷儿。正常情况下，我们农村的自来水管道的改造啊，很快，因为各家各户呢，它没有那么复杂，不像城里又得抠又得刨的。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说用不上水？小半个月啊，整个的碾山村五组都用不上水，我心里就画个魂儿。那和张书记和孙先生再次沟通之后，我才知道了这其中的缘由。那我们也感谢张书记啊，能够第一时间的和咱们的施工方和咱们的村民进行沟通。那正常情况下，如果真的给咱们家造成相应的损失了，或者是造成了实质上的影响了，我们是可以合理主张自己的权益的，但是不能无中生有。
3: 长春市张先生说呢，他的父亲已经98岁了，之前养老金呢一直都是有70块钱的两美补贴的，但是今年开始呢这笔钱没有了。自己去父亲之前的单位查询以后呢，被告知单位已经解体多年了。去银行去打印这笔钱的流水的时候呢，又被银行给拒绝了。
2: 嗯，所以张先生给我们打电话的目的呢有两个。第一，想知道老父亲享受多年的这笔待遇是哪儿发的啊，为什么一年前就没有这笔待遇了？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光大银行凭啥不让我们打这个流水？张先生特逗啊，他说好像是他们要保密呢，咋就不让打呢？那关于张先生的这个问题，我们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节目之后都特别的关注。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张老爷子现在年事已高，可能没有办法自己亲自啊到咱们光大银行的网点去打印流水。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3: 嗯，那到底这个业务怎么来解决呢？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呢？那根据张先生提供的老爷子的身份证号，我们记者拨通了光大银行的人工客服，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4: 他那个如果打印的话是需要进行本人的，老人已经98岁了，不方便过去啊，咱们必须得是本人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去办，是吧？
5: 对，因为正常上是咱们如果在柜台进行查询打印交易流水，他那个是需要应提供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并且必须由持卡人本人办理，但是他是不要求一定提供卡片实物，但是具体以柜台当地柜台为准。但是因为像您刚才所说这个情况，因为持卡人他本身年龄较大，也是不方便出行。
4: 嗯，
5: 那这个的话我建议咱们就是您不妨咱们问一下当地的网点，看像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解决途径什么的。您看一下您目前是在哪个城市哪个区，我实在不行给您一个网点电话咱们问一下。
4: 我们是在那个吉林省长春市。
5: 如果您是属于长春地区的话，那是实在不行我可以给您一个长春分行营业部的这个电话，这个是当地比较大的网点。咱们不妨可以试着拨打一下这个网点，我可以把这个网点电话我发给您。
4: 咱们这边的那个政策就是说代办不能代办人去，是吧？只能是本人。
5: 代办的话他是指的是说代办限制他是不得代办，但是如果是说为16周岁以下，他是可以由监护人代办，双方的有效身份证件、监护关系证明文件，比如说像户口本、出生证。那针对于那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是由法定监护人代办。
2: 这是我们的记者和光大银行的人工客服沟通的情况。人工客服呢想的也比较周到，也考虑到了我们的实际的需求。于是呢，我们的记者又根据光大银行的人工客服发过来的中国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营业部的电话，联系到了长春分行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6: 正常是有那个是授权，或者说是看什么情况，我们那个上门去了解一下。我们这边就是会做沟通，
4: 就是说如果老人实在不方便的话，咱们也可以去上门，是吧？
6: 对，因为像其他方面吧，就是我们上门给他办理都可以。但是现在不是流水也涉及到隐私，我们也得了解一下老人是一个什么状态的，看能不能核实啊，或者啥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可以有上门的，也经常给老年人上门服务。
2: 张先生在和我们沟通的时候呢，也提到了之前呢，光大银行的工作人员提到，如果需要呢，可以提供上门的服务。但是后来张先生说就不了了之了。看来这个事儿呢，也需要张先生再和光大银行的网点。

0: 而进行沟通。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工作人员呢，记下了张先生的电话，表示呢会和张先生取得联系。随后呢，我们的记者又与张先生沟通，提醒张先生说一定要留意自己手机的来电，以免错过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张先生说好，知道了。
1: 嗯，为是这个银行的流水啊，就去银行窗口打流水，为什么非得本人？其他人能不能代办啊？这个也分具体的银行，可能不太一样。但实际上这个规则呢，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央行和银监啊，银监会啊，对于咱们个人账户的信息呢，保护的非常的严格。如果说咱们银行随便让别人给代打了，就是我随便拿着别人的这个银行卡啊，我去了，我就能够把这个流水打出来了。一旦出事了，银行要被罚。柜员要担责，所以呢柜台基本上都卡得非常死。那这一点呢咱也理解啊，这是为了咱们个人账户的安全，为了保密啊，这个我们真是能理解。但是呢同样有些情况呢，有特殊的情况真的是要特事特办。那有的银行呢可能还会要求，就是如果是代办人去呢，要有公证书什么委托书之类的，这样可能对我们来说呢又比较麻烦。那像老人家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能够给咱们上门服务，这个是最好的。
0: 听众朋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 043185815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呢，请您留意电话听筒当中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30岁一过，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你该补充辅酶 Q 10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10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10，它每百克的含量呢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10 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我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10 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充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元福利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400-100-3930 400-100-3930。下面我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和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享受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更放心。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天啊，只要在10分钟之内呢，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 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

0: 糖素，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普法小贴士：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他。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5月6号，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并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正式实行。面对道路交通纠纷，谁来赔？何时赔？赔多少？开门杀致人伤亡，谁来担责？根据解释二第二条，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属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非被保险人为由拒赔，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补充，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按过错担责。若乘车人故意制造事故，保险公司赔付后可向其全额追偿。驾驶人停车未观察、未提醒乘客，需承担主要责任。乘车人开门未观察，直接过错。若车辆存在门锁故障等安全隐患，车主需承担相应责任。驾驶人停车后，需提醒乘客一停、二看、三开门，选择合规区域停车。建议乘车人使用合适开门法，离门较远的手推门，确认安全后再开门。车主要定期检查车门锁、儿童锁等装置，确保车辆安全性能。好意同乘出事故，车主是否需赔偿？好意同乘是指驾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友情帮助，无偿搭载他人或允许他人无偿搭乘的情谊行为，具有无偿性、互助性等特征，体现人际交往中的善意互助原则。解释二第四条，车主非故意且无重大过失，可减轻赔偿责任。乘客自身存在过错，可进一步减轻车主责任。车主酒驾、超速、疲劳驾驶等重大过失行为导致事故，需全额赔偿。车主故意制造事故，如斗气驾驶，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好意同乘时，车主应做到安全驾驶，遵守交通规则，避免酒驾、超速等行为，提醒乘客系安全带，告知车辆安全注意事项。事故发生后及时报警，救助伤者，保留现场证据。租赁借用车辆出事故，车主是否担责？解释二第三条，车辆所有人无过错则免责，车辆无机械故障，借用人具备合法驾驶资格，无酒驾、毒驾等情形，车主不承担赔偿责任。事故损失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由使用人承担。车辆所有人有过错需担责，明知借用人无驾照、饮酒或车辆存在故障仍出借，车主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租赁公司未履行车辆安全检查义务，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交通事故赔偿范围如何计算？解释二第五条，交通事故赔偿范围包括：一、人身损害赔偿。医疗费，凭正规票据据实报销，含后续治疗费，需医疗机构证明。误工费，按实际减少收入计算，需提供工资流水完税证明，无固定收入者按行业平均工资标准。护理费，护理人员有收入的按误工费计算，无收入的按当地护工标准，一般每天150-300元。二、财产损失赔偿，车辆维修费、施救费凭发票，车载物品损失需提供购买凭证。三、特殊

0: 情形赔偿，残疾赔偿金，伤残等级乘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乘以赔偿年限，60岁以下按20年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伤残程度酌定，一般5000到5万元。赔偿顺序先由交强险赔偿，死亡伤残限额18万，医疗费用 1.8 万，财产损失 0.2 万，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按责任比例赔偿，仍不足的由侵权人承担，若双方均无过错，法院可根据公平原则判决适当补偿。
1: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播音王凡、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2: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一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10，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10了。大家都知道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 10，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 10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咱们也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啊，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是最适合您的。现在呢，距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49块钱的福利啊，只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是有效的，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的原价。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月熙。有人说呢，想了解一座城市最快的方式，那就是去博物馆看一看，因为在那个安静的空间里收藏着一座城的灵魂。作为家长，咱们要带领孩子去博物馆去看展的时候啊，怎么样才是这种正确的方式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咱们一定要帮助孩子提前的去做好功课。带孩子参观博物馆最重要的功课呢，莫过于就是要了解一下基础的背景资料，包括历史啊、文化、艺术家的生平、核心展品，还有展品来源等等。当家长对某个展览投入很多精力，了解其中的很多背景知识的时候，那么这种学习的热情就会自然而然地感染孩子。怎么能够激发孩子的这个兴趣呢？其实孩子越早去参观博物馆或者是观赏这个展览啊，就会越早地培养起好的审美和艺术观。但是家长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强迫儿童去参观。在博物馆的选择上呢，最好能够结合最近这段时间孩子看的书啊，或者是学过的课文啊，孩子提出过的问题等等，找到一些结合点，让博物馆跟孩子的生活和认知联系在一起，那么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感兴趣了。 关于这个参观内容的取舍啊，咱们带孩子参观博物馆呢，切记的就是把博物馆当成景点啊，或者是这种商场、游乐场等等。要求孩子你所有的东西都得看一遍，然后呢，这个每个展品前啊，还要给孩子打卡拍照，千万不要做到面面俱到、走马观花。因为这种方式一方面破坏了孩子的专注力，也许他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那么我们就可以深入的去观看，然后我们再去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呢，也会让孩子无法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进行深度的探索学习。孩子正对这个研究呢，然后家长说快走吧快走吧，赶紧看看下一个，要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其实这种方式都是不正确的。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7: 切洋葱为什么让人会泪流满面？过去呢，我们以为是刺激性的气味飘进了眼睛，但是呢，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啊，真相比想象当中更暴力。当刀刃切下去的那一刻，洋葱组织会像微压型的压力舱一样，高速喷射出大量携带催泪因子的微小液滴，速度最快可达每秒40米。刀越钝，切得越快，喷射就越猛烈。所以科学家给出的建议呢，非常实在，咱们用锋利的刀慢慢切。
8: 夏天来了，雪糕成了续命神器，但是它确实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糖分比甜饮料还高，脂肪含量也不低。那么不过呢，偶尔吃一根也不用太有罪恶感，关键是得会吃，优先选配料表以生牛乳为开头的，避开植脂末，带可可脂，买小份，控制频次，吃之前让它稍微融化，你会更直观地感受到它的甜度，也可以自己用酸奶加上香蕉冻成冰沙，健康又解馋。
7: 这周呢，我们聊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话题，就是脂包骨身材。这种人呢，看起来非常瘦，其实呢，体脂率偏高，肌肉量也不足，四肢纤细松软，甚至还有小肚腩。它比单纯肥胖呢更隐蔽，却可能带来胰岛素抵抗、脂肪肝、骨质疏松等风险。改善的关键啊，在于增强力量的训练，配合足量的蛋白质，同时呢调整久坐、熬夜等不良习惯。别只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了，肌肉才是健康的底气。
8: 小满节气刚过，暑湿交加，身体容易发沉，没有精神。这个时候可以多喝一点消暑利湿的汤饮，比如说乌梅山楂汤，能够生津止渴，消食健胃。饮食上呢，要清淡，苦瓜呀、黄瓜、蒜苔、樱桃都是当令的好食材。推荐一道苦瓜黄豆炖瘦肉，苦中带甘，清热又健脾。另外，凉拌苦麻菜、清炒莴笋、鲜食枇杷，也都是小满时节的养生小妙招。
7: 以上呢，就是即食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8: 我是赵飞。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7: 不见不散。
1: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9: What's yours?
1: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9: One more time。
10: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
6: 《入青云》是仙侠爱情剧，主题曲《毒酒》刘宇宁实力献唱，他延续其标志性叙事嗓音，将剧情里的爱恨交织的宿命感娓娓道来。从低吟浅唱到情感迸发，每处气息转换都精准戳中情绪点，用声音为剧集编织出一场爱恨纠葛的听觉幻境。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温度最低气温延边10度左右，其他地区12度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地区26度到28度，其他地区18度到23度。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接下来这个号码大家赶紧记一下，400-609-21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和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啊，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发涩啊，还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那么现在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购买，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能领取爱眼日的专属好礼。电话是400-609-2166。因为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呢，是包含10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让吸收更快，效果也更好。贴完眼睛啊，都是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400-609-2166，您现在拨打，我们是要送给您大礼包的。具体有什么，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毒。